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哎，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一府、岳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
0: 啊，
1: 就这品质
0: 啊？
1: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啊、带着我这个呢，
0: 还带着成本单、啊，
1: 带着成本单子。
0: 我偷看一下。哎呦，
1: 您看看，嗯，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1: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啊，阿姨看看，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2: 嗯，
1: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1: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2: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
2: 啊，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
0: 了。嗯，
1: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1: 哎呦，
0: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
0: 嗯，
1: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
0: 嗯，
1: 卖完拉倒，
0: 嗯，
1: 这一批啊。可值了，
0: 嗯，
2: 可值了，
1: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吃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一块品质这一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

事、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儿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是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3: 益生元黑巧克力，
2: 哎，
3: 这可是好东西。
2: 嗯，
3: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2: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3: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2: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

0: 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1: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1: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1: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1: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1: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1: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儿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1: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
2: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

0: 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之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0: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
2: 这
1: 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代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0: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2: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0: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3: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0: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小爷，我有几句话想说，你可不能跟我瞪眼啊。
11: 你他妈要是再跟我提万子清，我们就先弄死你。
10: 弄个实话也不说。
12: みんなここはわかるな。我々が屈辱を受けた場所だ。
13: 山村さん、絶対みんなの仇を取る。
12: 私が思うに、敵の重砲基地はここにある。
13: どうして？
14: 这个和这个可能藏着人。
15: 啊？
14: 那你到底看见人没有啊？
15: 就看见我还能站在这儿吗？
14: 那你凭啥知道这里面它藏着人呢？
15: 那枪口都伸出来了，那是鬼伸的。
14: 啊，有枪口
15: 啊！
14: 这有几个人？
15: 这老李家这坟，当时埋老李之后我去了，他那里边小，最多一个人吧。
14: 这个呢？
15: 人我估计不出来，你要是往里边赶猪，能装五头。
14: 这跟咱估计的也差不多啊。
12: 道館には重砲基地に適した地形がここ以外にないからだ。我々がすべきことはまず早急にどの山に 敵情報基地があるかを把握することだ。今8時10分を過ぎたところだ。私はこれから小隊を連れこの辺りを偵察してくる。同時にもっといい条件の隠れ場所がないか探してこよう。3時間後戻ってきて合流する。それから場所を移動しよう。ここはもう安全とは言えないからな。
16: はい、はい、分かりました。
12: お前たちは私が戻ってくるまでここで待機。3時間後私が戻ってきたのでも待たなくていい。指揮は全て沢田、お前に任せる。そうだな、二つに分け互いの安否をフクロウの声で呼び合うんだ。どちらか一方が止まったらことが起こったということだ。速やかに退避しろ。守る人間は命を懸けて守れ。時間は2分だ。退避したら潜伏しつつ敵重砲基地を探し出し撃破しろ。終わった。
16: はい、はい、
13: 那看见鬼的警戒哨没有？
15: 啥哨？
10: 警戒哨。他是警戒哨是藏起来的，他怎么能看得见呢？
13: 不是，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
15: 我就听见几声鸟叫，那平时不也叫吗？
13: 鸟叫。

0: 独立大队那边有什么新发现？他们搜了破庙、地窖，还有以前李自成留下的藏兵洞，没什么发现。营长，要我说呀，这鬼子八成是被咱们给消灭掉了，哪还那么多鬼子？
1: 你只要像你那么蠢，早被赶出中国了。 枪械修理所那边呢？
0: 派出去的暗哨都在呢，没什么新发现。
1: 这帮狗日的，藏哪儿去了？

0: 这事儿你想都别想，没商量。
1: 是没商量，我非去不可。
2: 你咋跟杜兰云似的啊？油盐不进，好赖不治，说不通了。
1: 兰云姐什么样我管不着啊，我是麦香。
2: 啊，对，哼，你这就别挑我理了啊。哎，娘咋样啊？
1: 还能咋样啊？你以为这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娘一回去啊，就坐在炕上，手脚冰冰凉的，说啥心慌的不行，扑通扑通的直跳呢。
2: 那你跑这捣什么乱呀？你不在家看着他？
1: 什么叫我捣什么乱啊？那还不是娘担心他娃，怕他娃吃了鬼子的亏，这才放我出来，让我去找万营长搬救兵的。
2: 你去了？
1: 去了还能来你这儿啊？
2: 嗯，是我妹子。嗯，
1: 哥，我知道你想替七同寨的兄弟们报仇。我要是直接去找了万营长，这仗还轮得着你打吗？哎，哥，我是不是压根就不应该来？我应该直接去找万营长，对不？
2: 来这儿就对了，去那儿就错了。哎，你有啥要求你就跟我提，
1: 啥要求都行吗？
2: 都成。
1: 那好，你跟我回家，回吗？
2: 这事儿不成，因为这事儿是前两天说定了的事儿。
1: 好，那好，今天晚上打鬼子带上我。
2: 这事儿也不成，刚才说的呀，这事儿没成。
1: 你看你，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咋了？
2: 你再换一个。
1: 不成，我直接去找万营长。
2: 哎，成。
1: 成啥成？
3: 来人啊！哟，队长。
2: 给麦香绑了，
1: 你敢？
4: 把谁绑了？
2: 行命呀！
4: 麦香吗？哎，麦香！哎呦，
2: 麦香，快！麦香，
4: 麦去
2: 麦香，
4: 麦去麦香，麦香。

0: 你今天晚上就甭去了啊！能杀的鬼子，我们就地就给他杀了。你也别去喊什么交枪不杀了，你的任务就是在家里看着这姑奶奶啊，好吃好喝的给招待着，听见没有？
1: 这不成啊！还是把他给放了。
2: 方振东，
1: 啥不成？这不合适啊，秀爷，赶紧吧。
0: 有道理。哎，来人，
3: 咋了？哥们，
0: 给他绑了。
3: 啊？
4: 什么？
1: 这行
4: 不是？哎，你哎不扯了，队长你这么腿，站住！去去！
5: 别吵你，妈别吵你，你轻点吧，别吵。
1: 这蛤蟆骂谁嘴？
0: 今天晚上你就别跟着我们去打仗了啊！留下来，你的任务就是看好那个祖宗。
5: 小爷，你
0: 和那姑奶奶，跟你说啥也别听，给啥也别吃。别过这条线，听见没有？
6: 哦，
0: 重复一遍。
6: 师父。佛上也保心，给咱也保持，保护这条线。
0: 记住啊。
6: 嗯。
5: 哎呦！
0: 你们俩别乱动。
2: 放下。
5: 我没动。
6: 没问题啊，哥。
5: 哎呀，
1: 这
2: 怎么
1: 行？小胖，
5: 一听叔叔给你说的，
1: 你是女娃娃啊，你跟他说两句啊。
2: 说啥呀？
1: 事后听说上来啊。
2: 胖。你还想跟姐学枪不？来，把姐放开，把姐放开，姐就教你练。
6: 让奶哥不让我碰枪。
2: 你前两天还不这么说的。
1: 这娃娃好吃，这多老不给他吃饱。
2: 我那有好多肉夹馍啊。
1: 肉夹馍，
2: 想吃不？你放了我，放了我给你吃两个。
1: 两个肉夹馍，小胖。
2: 五个。
1: 五个肉夹馍。
2: 五个肉夹馍呢？管饱。
1: 小胖，
6: 不吃。

0: 你笑啥呀？
1: 没想到咱这套东西小鬼子也学会了。你给我数数多长时间出个线儿。这范子钦多亏没来，他来了非当了活靶子。
2: 就是知道这个呀，
0: 大哥，大哥，三分钟，
1: 多长时间？
0: 三分钟。
1: 瞧你那舌头，三分钟。
0: 二狗，我给你们定个临时计划，一会儿他再出事儿，二狗先上去，等他出第二事儿，你给他抹了。记住了，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2: 好，
0: 剩下的人第二下之后一起上去，直奔老孙家坟。有枪的就开枪，有手榴弹的往里头扔手榴弹，出来人就给他砍了。

0: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准备。小头，你利索着点，你要是失手了，我们真成靶子了。
2: 好的。

0: 快！
1: 这交给你了。
2: 好。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不行，睁眼，睁眼醒。来，鸡蛋吧，
1: 哥妹妹，
0: 来，别说话，别说话，说话，来，来。

0: 大夫，我娃这伤不重吧？
1: 不太重，他就是有点失血过多，调养几日就没事了，你放心吧。
0: 他咋跑墓地去了？啊，不是让他去找子清吗？
2: 他先上我那儿去了，我没让他去。
3: 那你就带他去墓地啊你！
2: 我没让他去，我拦着了，我都给他绑上了，他自己又跑去的。
3: 我听明白了，麦香就是顺着你，他知道你咋想的，才没去找子清，妈差点把命给搭上。你还一百个看不上人家，不知道脑子咋想的你。

0: 按你这么说，鬼子真的没有被全歼，那你有啥依据啊？
1: 我仔细打扫了战场，还是没有发现敌军的少佐一级的军官，所以我推断日军没有被全歼。当然了，我这种推断可能缺乏说服力。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是，在我没有确认全歼了这股日军的分队之前，我不会同意开炮。
0: 子清，你该不会是因为振东他们上次围剿日军没有跟你说，所以你心里不
1: 平？蓝云，我有那么无聊吗？方振东擅自行动，我是很生气的。而且我心里很清楚，他从山西回来之后就没跟我一条心过，但我无所谓。可是这次这件事儿，我的推断是就事论事，你要相信我。
0: 我相信你。可按照你说的，如果鬼子强渡黄河，你真不开炮吗？
1: 我还是不会同意开炮还击，因为一旦还击，鬼子很有可能知道我们重炮阵地的具体位置。我们在明，鬼子在暗，要是他们偷袭成功，炸毁了我们的重炮，这个责任谁能承担起？
0: 那要是鬼子轰炸潼关呢？百姓惨遭涂炭，也不开炮吗？

0: 醒了啊？
1: 这是在哪儿啊？
0: 在家呢啊，你放心吧，这伤口我都给你处理好了。

0: 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了。
1: 娘呢？
0: 给你煎药呢吗？
1: 你一晚上没睡啊？
0: 嗯。娘说了，你要有啥事儿，还得扒我一层皮。
1: 娘不扒你的皮，你就不守着了，对不？
0: 嗯，不是那意思，我守，该守还得守。你别动，你干啥呀？要你要啥我给你拿。
1: 嗯，你回家了啊？还怎么？
0: 跟我说说，你是用的什么招让小胖把你给放了的？
1: 还早吧，
0: 你这伤刚好，少说话，我给你拿点水喝吧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

0: 是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0: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
1: 为了自己的眼睛，
0: 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
1: 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3906.2X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9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

0: 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

0: 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里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士里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大夫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 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实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实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实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实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实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实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实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实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馆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

0: 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末 落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

0: 金沉浮，
1: 今天考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枪放下，把枪放下，记住，你们的枪永远不许对着我们的百姓。

乡亲们，都起来吧，都请回吧。我呀，刚才跟万营长也都谈了，他说现在不到咱们开炮还击的时候。乡亲们，请相信我，啊！只要到了咱们大炮开始还击的时候，我们绝不会饶了那些日本鬼子。相信我，都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为啥不开炮？为啥不开炮啊？
1: 因为日军没有被全歼。
0: 啥？你说啥？
1: 因为墓地的日军没有被全歼。
0: 你啥意思？你是说我们独立大队没完成任务是吧？啊？我说啊，是我当初发现墓地里有人，我没及时通知你。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独立大队有能力对付那几个鬼子，我们都不是吃素的。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啊？
1: 我扯这些干啥？我是潼关最高军事长官，开不开炮我说了算。
0: 好，你说了算是吧？那你跟我说说，你为啥不开炮？你凭什么说这鬼子没全歼？你说我听听。
1: 因为我是学军事的，我对日本这个民族比你了解的多。上次在山洼里头我们歼灭日军分队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
0: 啥细节？
1: 首先我推断这是一支特遣队，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长官不会低于少佐的军衔。可是两次打扫战场，我们在阵亡的日军的服装上没有找到相同的军事级别。
0: 啊，就因为这破玩意儿就说没全歼？
1: 对。因为日本人很看重名誉，某种意义上来说，名誉重于生命。
0: 什么玩意儿？听不懂。你说点我能听懂的。
1: 那不谈日本，我们说刀客。你是刀客老大，你带着刀客去押镖，你会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躲在你的兄弟背后吗？这么做你不觉得丢人吗？日本人在进行圣战，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一个最高的军事指挥长官会穿着一个普通士兵的军服去指挥作战吗？两次打扫战场，我们找到的最高军事级别只有上尉，相当于咱的连长。一场这么重要的战役，怎么可能由一个连长来指挥作战？这就是我的理由。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全体日军都伪装过，但是从打扫战场的情况看，这根本不是事实。
0: 你要是说的有道理， 那我啥话也说不出来。
1: 你站住，没啥可说的，你必须跟我说一说，为啥夜袭墓地不提前告诉我？
0: 我烦你，
1: 我更烦你。
0: 你不就是因为杜兰云那点事儿吗？啊，你这天生是个小心眼。
1: 你少给我扯杜兰云。咱俩结的梁子是一天两天吗？那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吗？
0: 那行啊，那今天就了了吧。
1: 你去吧，就这吧，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你爱干啥干啥，走。
2: 有啥了不起？认识俩破军衔儿。

0: 了。万子清说还有没死的鬼，你信吗？
1: 就算万子清是诸葛亮啊，料事如神的，他算准了那一张有没被咱们打死的鬼了。可这数就寒天的，就没吃没喝，他们连火都不敢点。就算不跟咱打，冻都冻死了。除非
0: 什么？
1: 除非他们是长虫，能躲在树洞里冬眠。
0: 你走不了时间长，你想想啊，冬天最冷的时候，你在外头守过几夜？
1: 冬天最冷的时候，两天两夜，差不多。但那也是狗皮帽子、羊皮袄子，有酒有肉的，再冷都没这天冷。就那四娃子脚趾头还冻掉一个呢。那我出去了啊，
0: 有事儿。
2: 咋还不欢迎啊？
0: 没有，进屋聊。
3: 警长，咱去哪儿？
4: 主力大队

0: 麦相已经把墓地的事儿前前后后都跟我说了。振东，你到底让我说你啥好呢？
1: 我是38军独立大队的，我归马

0: 团长管，独立营他管不着我。再说了，就那么几个鬼子，我还是收拾得了的。
1: 你说你这人咋好坏赖话都听不进去呢？
0: 不是听不进去，我就是不服他。
1: 那现在呢？子清说还有残留的鬼子，你信吗？
0: 我不信。你信吗？
1: 刚开始我也不信，可后来听子清那么一说，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振东，我今天过来是有两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个是关于麦香的，那丫头死心塌地的为你都可以去死，你就跟人好好过吧，别再闹了，咱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还有一个是让你服从大局，把心里对子清的那点积怨都放下吧，他现在的压力也挺大的，毕竟子清读过军事学校又打过仗，你心里就算有再多的不情愿，也应该多听听他的意见，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守住咱的潼关。

0: 亲近点。
1: 振东，蓝英也在。
2: 哦，那你们先谈，我回厂子了。
1: 不用，既然来了，一起聊吧。坐。墓地一战打得不错，大家很勇敢，虽然有些弟兄有伤亡，但足以见得之前的训练很有效果。
3: 哎，别说那些好听的了，管球用啊，你就赶紧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开炮。
1: 我今天来正想说这事儿呢，想听不？

0: 其实，独立大队的关系虽然隶属38军，但是你们毕竟驻扎在潼关，我又是驻潼关守军的最高长官，所以，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跟你们说一说，战争到底是咋回事，仗到底该怎么打，包括日本人为什么要打我们这事儿。其实振东2年前就问过我，怪我。当时我觉得说了你们也不知道，可现在我明白，知道不知道都要说，说了总比不说强。目的一役，我分析日本人还有一个残余的小分队潜伏在潼关，这事儿你信吗？
1: 他们有没有残余我不知道，那即使有也早冻死了。
0: 就是说你们都不相信他们还活着，不仅你们，潼关的百姓也不相信，就连我手底下的兵都不信。可是我坚信这支小分队不仅存在，他们全都活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和他们在战场上实打实的交战过。当然在墓地你们也和鬼子交过手，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鬼子平常是怎么训练的。为了打这场战争，日本的每一个军人都经过1到2年的艰苦训练，他们每天负重30公斤，长途奔袭40公里，

0: 40公里什么概念，知道吗？从这儿到华山，每天打一个来回，只能吃70成饱。人家可不是没有粮食吃，吃饱了人就犯懒。只有在饥饿状态，人才有那种狠劲儿。每一个日本新兵入伍半年后， 都要接受很多次的寒冷、饥饿的专门训练，如何防寒，如何获取食物，怎么样保存体力，每一个士兵都知道。知道他们是怎么练拼刺的，可不是用稻草靶子，是用火靶子，用活人练。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日本人为什么用火靶子练拼刺？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的士兵看到人是怎么死的，让他们的士兵见到血不哆嗦。方振东，不是我瞧不起你，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对手有多么顽强，多么凶残， 多么训练有素！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再忍耐一下，再坚持一下。很多时候，胜负的关键就看谁能忍住那最后一分钟，谁能忍到最后一分钟， 胜利就属于谁。好，我还有公务，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你们休息吧。
1: 你说这小鬼子真像他说那么厉害？
2: 听他瞎咧，我怎么就不行？

0: 万营长，我是西安军事委员会副统官特派员霍云，这位是我的副官董其武。幸会，二位起坐。请兵，泡茶。
1: 是。
0: 不用了。 国民政府一直对潼关的战况非常关心，潼关的安危将影响整个西北乃至全国的战局。最近，我们接到驻守潼关的炮兵张连长的汇报，对你独断专行、置官兵生命于不顾的言行颇有微词。我们这次就是专为此事而来的。 进行专项调查。第一，希望你能配合；第二，我们也愿意协助你，尽快查明事情的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后果将极其严重。
2: 明白。
3: 万营长，还是请你把情况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好。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三天，所以我必须坚持这最后三天。情况就是这样。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了，也佩服你的分析和判断，但我有一事不明，希望你能为。

0: 为我解惑，
1: 请讲。
0: 你凭什么证明潼关还有残敌？
1: 在没有搜索到这只残余的鬼子分队之前，我无法证明。
0: 万营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敌人的飞机轮番对潼关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潼关的百姓的死亡每天都在增加，而且黄河对岸的鬼子随时都有可能对潼关实施渡河强攻。在这种危险的时刻，你作为潼关最高的军事长官，竟然像一个不敢露富的守财奴一样，把威力巨大的德国重炮隐藏得严严实实的，宁可眼看炮兵饿死，眼看着无辜的百姓在敌人的轰炸下失去生命，任凭他们的棺材摆满你军营的门口，你都不敢还击。万营长，亏你还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啊！你所做这一切的理由，竟然是一个莫须有的、无法证明的直觉。你不觉得这样做是荒唐吗？你是在滥用党国对你的信任和重托，你是在贻误战机，草菅人命，你知道吗？
1: 郭大伟，正因为重炮是潼关的命脉所在，我才如此小心谨慎。我是一名军人，恪尽职守，忠心耿耿，问心无愧。我希望您再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无论有没有搜索到这支残余的分队，我都会下令开炮。可在这三天，无论谁下令，哪怕是革我的职，我也不会允许开炮。特别人，我们再等等，我想鬼子坚持不了几天，三天之后就是饿，他们也要被饿死了。
0: 我不会等你三天，我最多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天。
2: 三妹呢？
3: 谁？
2: 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よ。何を送れ？送れ。開けて。妹さん、こっちに来て。
3: 熱が下がってきた証拠だ。
2: よし、
3: 栄養補給させろ。

0: 生啊！
1: 干啥？
0: 哎呀，出事了，小爷不见了。
1: 上哪儿了？
0: 哎呀，知道我还找你吗？你赶紧起来，快点快点啊！跟我去找小爷。起来起来起来！
1: 你先出去，
0: 穿暖和点啊！

0: 秀武，这事儿你到底咋看？要搁你，你会咋做？刚才霍特派员在，有些话我不好说。毕竟他不是航母出身。说句不该说的话，我顶看不上的，就是那些穿着制服又狗屁不懂的什么专员。
1: 子清，你这个性格。 实不相瞒，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也认可你的想法。如果我是潼关最高军事长官，可能我也会这么做。

0: 谢谢。可是现在能像你这么想事儿的人太少了。
1: 你放心，霍特培员那边我会去劝他，好让你在这个艰苦的岗位上继续战斗下去。
0: 七五，你别瞒我，你这回来是不是要接替我的职务的？
1: 上峰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明说。我看得出来，你这个差事还真不是一般人能胜任得了的。说实话，你还打算坚持多久？
0: 哎呀，不瞒你说，我已经快要崩溃了。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如履薄冰。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就坚持三天，我就需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哪怕这三天把我革职查办，我无怨无悔。三天之后我就解除禁令，向鬼子的阵地开炮。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这次这个事情还真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次下来上级的压力很大，你放心，霍那边我会尽量去劝说。不过希望不大呀。

0: 是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嗯，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 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2: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2: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
0: 嗯，
2: 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0: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至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 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少年，他恨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

0: 一体镜。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不行，老大，
1: 你
0: 打他，
1: 你坐坐。你们俩来干啥来了？
2: 这这么大的事，你自己总不能够跟我们说一声来？
1: 我给你俩说了，你们还能让我来吗？瞧你俩冻的那怂样，快回去吧。
2: 哦，你还真打算在这鬼都待不住的地方冻上一宿啊？
1: 想试试？我方振东要是扛不住了，估计也没人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
2: 那你扛住了没有？
1: 你看呢？
3: 哎呦，你们俩可别贫了啊！你要是真不想走，我们哥俩陪你待会儿。

0: 不下晚不下的，非得这时候想你，这天儿也太冷了。
1: 少爷，要么咱回吧。来都来了，你就别啰嗦了。等到天亮，天亮再说吧。
0: 要么我们生一堆火，暖和暖和。
1: 哎，我看行。生啥火呀？生个球，来干啥来了？啊？生火，想暖和在家待着多好啊！
2: 你还真以为还有活着的鬼子在潼关吗？
1: 我信不信没用，得人家万营长信。
2: 自从咱们发现了鬼子的罐头盒盒，6天5夜了，这么冷的天儿，别说是人，就是长毛的畜生也早就冻死，说不定尸首早就臭了烂了，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罢了。
3: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1: 我不管这鬼子在不在潼关，我也不管他是冻死了还是饿死了，一句话，活得见人，死得见尸。只要见着这鬼子，这万子清就没有理由不开炮。只要这炮一开，咱潼关就……
2: 小爷，我还是觉得不大可能再有活着的鬼子。
1: 闭嘴吧，你咋那么啰嗦，把你嘴给冻着。
2: 小爷，你说这重炮阵地上的粮食他是已经吃光了吧？
1: 现在别他娘的跟我提吃的，你把你那个嘴给我闭上。这他娘的要有口酒啊，没死。
2: 小爷
1: 闭嘴吧你。
2: 我有酒。

0: 现在要再有口膜，跟他娘没了。
1: 那还有吗？嗯，
0: 日你娘的！你他娘的还有多少东西？
2: 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有。妹妹，你看来，你看，真的没有了。哎呀，太冷了，被子，被子，
0: 不给你盖。
2: 盖好，盖好，来给我。
0: 还是你接。

0: 少爷，假如啊，我是说假如你要是个鬼子，现在你在做什么？
1: 我要是鬼子，我现在就在老虎沟。
0: 老虎沟？不大可能吧。
1: 因为老虎沟的后崖是唯一一条能够接近重炮阵地的小路，这他娘连万子清都不知道。
0: 说得轻巧，老虎沟的后崖是又高又陡，谁上得去？
1: 他行，我行，别人想都别想。
2: 看啥？你肯定上不去。
0: 上得去上不去我不管，现在这天真是太他娘的冷了，来，赶紧一点，我

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情绪，都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你们的长官这么冷酷无情。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亲眼见到日本人强大的战斗力和坚如磐石的意志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军就可以占领我大半个中国的原因。你们是军人。

0: 服从命令是你们的天职。在我没有下达新的命令之前，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不停地搜山，搜山，再搜山，明白吗？
1: 明白。
0: 出发。
2: 大哥，不等。
3: 大哥，
2: 火盆来了，火盆来了，来，
3: 火盆，火盆，
4: 啊，远点，远点，对对对，好好，放，
2: 来，放，来，
0: 瞧你生的火，
2: 来，大哥，喝汤。
5: 对，你这事发烧了吧？
4: 这是火燎呢，什么烧啊？
5: 来，
4: 就是有点冷，哎呀，里头往外透着那么冷。
5: 那今天晚上不去了吧？
4: 去，有口气我就去。
5: 哎，你喝了。你喝吧。
2: 行了，你来吧。
4: 还让不让我喝了？那边拿去。

0: そ少年が酒よりうまい。
1: 营长，霍特贝来了。
2: 他没说啥事儿。通知警卫班，把门口给我守住。一会儿我一叫你，让警卫班进去，把那霍特派员和他那副官给我扣了。
1: 营长，这可是犯上作乱，这可是死罪啊！
2: 那你想让他们把我带走？
1: 是。
3: 文营长，坐。我们刚刚接到西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向你宣读一下。
4: 自九日军特遣队袭击潼关重炮阵地，被我守军全歼之战绩，特此嘉奖潼关全体将士官兵。鉴于目前日军连续轰炸潼关，以致西北战局危机，望你部接电后立即开炮还击，力争重创山西日军。西安军事委员会，民国28年1月3日。

0: 通关所有的情况，我毫无隐瞒地向您做了汇报。不知道特派员有没有把这些情况都向上级汇报，以说明为何我迟迟没有还击的原因。我仍坚持认为，在此种条件下，必须按兵不动。只有在彻底铲除后患，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方可还击。
1: 你的意见，我们已经如实的向上峰做了汇报。这就是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价还价还有意义吗？请你立即执行。
2: 能不能再最后通融一次？我确实是为了党国利益，绝无私欲。万营长，我们都是军人，作为军人呢？ 我能理解你目前的处境和心情，但是军令如山，还是希望你能够执行。如果真的出现像你所分析的那样，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了。
0: 如果我拒绝执行了，
1: 你会被就地革职，
0: 由董副官全权接替你的职务。那好。

0: 带二位长官去潼关最好的客栈休息，视如上宾。
1: 你这咋了？啊！给他弄进去，快点！慢点吃的，多了吃了，快点了！
2: 他就伤了，慢点慢点慢点！
3: 别噎着他，多吃点多吃点。
1: 能？你老吃那面干啥呀？吃那肉，那不就肉呢吗？
2: 吃肉吃肉，
4: 饿这人不可饱食啊！你别扯淡了，你什么饿成什么样了？合着你是吃饱喝足了？你平时吃的比他多，这是你吃那肉给他滋滋，
1: 拿去先，别给他吃肉，
2: 给他撕碎了没事儿。
1: 给，
2: 弄点水。
1: 弄点水，不让你吃了，猛让你人家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噎着，德子，
2: 多吃点，多吃点，
1: 能吃肉。
2: 说这么多，这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德子，来喝点水，喝点水。
1: 小燕，小燕，你干什去？
2: 咱们得问问他。
1: 拿炮弄祖宗供上，为啥不开炮？
5: 哎呀，他要能开炮，他早开了。那是有命令了。
1: 你别办那个去了，来来来来来，
5: 不行，
1: 使劲试啊！不够还有啊，那个太噎了，要不吃面吧。
5: 不用急了，
1: 那快弄点水，弄点水，
5: 快
1: 还没吃饱。
6: 慢点，慢点，给他点水，行，等。这咋了，这是？喝点水，喝点水，你们出去。别给他喝水了，这是冲坏了。再见。
2: 来来来，给我把船给他放船上了，给放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张连长，张连长，张连长，对，我是万子星，重炮阵地那边情况怎么样？好，一定要注意隐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炮还击，违者军法处置。

0: 子，
1: 罗
0: 子，
1: 罗
0: 子，
1: 罗
0: 子，
1: 罗
0: 子，罗子，罗子，
1: 罗子，
2: 就人叫这么半天，你们俩一起叫。
0: 罗子，
1: 罗子，
0: 罗子，罗子，罗子，
1: 罗子，
2: 罗子，
0: 哥呀，哥呀，罗子不行了。
1: 罗子，
3: 罗子，罗
0: 子。
4: 大哥，
0: 大哥，
4: 你俩来。

0: 走开吧！
1: 你给我下令开炮，我就松开你；要不我就砍了你。下令！
2: 不可能，方振东，别做梦了，绝不可能开炮。
1: 昨天晚上我自己试过了，我方振东趟不过去河，没第二个人能趟过去。多冷的天啊，是狼是畜生都他娘的给冻死了！
2: 就你，
1: 把你兄弟给饿死了，你看没看见？你看没看见童贵现在是个啥样？还不下令？
2: 不用看，我他妈不用看，我都知道。但是在没有确定最后安全之前，我就是不下这个令，我就不下，你能咋？你剁了我？你剁了我呀？
1: 你下不下？
2: 你剁！
1: 你下不下？下不下？
2: 剁！
1: 下不下？
2: 剁！
3: 南苑计划，去独立大队缴械，与抵抗者

小吴啊，我先是拘押了军情处特派员，今天又解除了独立大队的武装。独立大队没啥，关键是那特派员把他软禁了，要论军法处置。 我可能要坐几年牢，这还是往最好处想。老杨，我走了以后，你想去哪儿啊？

0: 你哭了，哭啥呀？啊！说话！
1: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到那个时候，我就说话不算数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
0: 跟着蓝云吧，到他那儿还能学点手艺。回头我们胜利了，你靠这手艺也能混口饭吃，咋样？你别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好，好，我争取啊。
2: 今天这地步还真是不好收场了。不管咋说，再坚持这最后一天一夜，
1: 明天早上，不管有没有找到那个鬼子的残余小分队，
2: 我都要立即解除对重炮阵地的封锁。
1: 那现在咋办？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搜。

0: 我知道大家辛苦了一整天，搜了一天还是一无所获。不过，越是到这时候，越是不能放松警惕，再咬咬牙，坚持最后一晚上。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所有的重点怀疑区域，尤其是三岔口这一带，要配备双岗双哨。岗哨的换岗时间由3个小时改为2个小时，最后再对一下时间。现在是晚上7:28，到明天早上8点整。 解除特级警戒，并向重炮阵地运送补给，一分钟也不许耽搁。
1: 报告，
0: 进来。啥事？
2: 方娘来了，
0: 快请。
1: 是。
3: 是。
4: 你出去吧，姨，这么晚了，你咋来了？你别装了，你知道我来干啥？我知道你忙，忙的都是潼关的大事儿，我不会跟你添乱的。我就是想见见东娃，有几句话要跟他说。
0: 啊，那我去叫他。
4: 不，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完我就走。
0: 邱明，把樊正东叫来。
5: 是。
0: 啊，你喝不喝水啊？
4: 我不喝，没事，你别忙了，你坐着吧。
0: 其实也没啥大事，就是振东的脾气你知道，他要混起来谁管不住？别跟你蛮解释。我就是怕他擅自做主，再捅出啥娄子，就把他给扣住了。这两天就给放出来，没事。 麦香，他的伤咋样？啊，没大碍，好在没伤在要命的地方，养养就好了。我，振东，姨来看你。
4: 你站着！
0: 你哪儿去？你哪儿去？咱不动手，姨。
4: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咱俩的事儿，你把我娘弄来干啥？你什么？你又看，就是不动手，就是找打。
0: 坐着去。不去。
4: 不去是不是？
0: 爷，不动手。
4: 我今天我就不动手，给你面子。
0: 出去吧。
4: 告诉你，今天这事儿，子清做的没错。不管咋说，人家是国民政府派到咱潼关来的最大的官儿，那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千有里万有里的都没有用，大事都得听子清的。就像那天去墓地那事儿似的，就该找子清，子清能帮上忙。子清帮了忙，麦香用糟今天这罪啊！ 还有啊，子清，今天这事儿你想啥时候放他就啥时候放他，他要是为这事找你后账，我就饶不了他，我打折他腿，听见没有？不回答我是不是？
6: 不转后账。
4: 哎，行了，我跟你说完了。 剩下的跟你俩说，这么多年了，你们也都是大人了。搁以前那会儿，你们都当爹了，娃都好几个了。我也知道，打小你们俩就玩不到一块儿，就别扭。那不管咋说，他不都是一个答吗？
1: 冬娃这些年跟着我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不说这些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千道一万，你们都是兄弟，那兄弟之间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你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这是我一辈子最心疼的一件事儿，放在原来

好谁坏都自己带着，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可现在这小鬼子来了，非把你俩给搁一块儿，这本来就够乱的了，你非要插出一杠子来，又去招杜兰云，这事儿人子清做得够意思，没跟你急赤白脸的，要是搁了你呢，你能啥样？就那麦香，别说你现在是不娶她，你啊，就这人要招了麦香，你不把人给撕了呀？我知道你们俩心里较劲，都是想走正道的好娃。虽然子清没从我这肠子里爬过，那也一样，都是我的娃。这现在潼关都乱成这样了，你俩还老掐啥？万一哪天你们俩都是因为心不齐，鬼子打进来了，家也没了，我们也都死了，到那时候你们就后悔吧，死哭哭都没地方哭去。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3: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3: 猴头菇跟百

荷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

0: 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
0: 嗯，
1: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3: 嘿，
1: 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1: 哎，
0: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
1: 哎，
0: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啊，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哎，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

了。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 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更

0: 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长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17: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1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21: 我也不多啰嗦了，你们都是大男人了，这潼关的老百姓的命也都在你们手上，那小心眼的事都先放放，等真把鬼子打出潼关了，到那时候你们再掐再打，愿抢媳妇的抢，实在不行弄死一个，我不拦着。男人嘛，过去的事儿都一风吹了，跟小时候一样，还是好兄弟。懂啊？

0: 哎，哎，别给脸不要脸啊！给脸不要脸啊你！这不就好了？来，齐兄弟。那行了，
1: 那
0: 我就走了啊。
1: 姨，我送送你。
0: 对，刚才给你们带的肉夹馍，一会儿让伙房给你热热，多给你们加了点肥肉。
1: 行。
0: 那我就走了啊。你干啥干啥去你？
1: 送你回去啊？
0: 不用你送，都关自己，让他好好想想。我跟麦香挺好的啊，别老惦记着。说你呢，以后遇上事儿那脑子多想想，多想几遍，你别只给我看，想不出来想一百遍。咱走了。

0: 你和兄弟们还得再委屈一番。有啥线索了？我不怕告诉你，到现在我也不信你呀，就是办事儿太谨慎。 这就是咱俩不一样的地方，
1: 谨慎总是稳妥些。

睡，你妈马上就来了，娘。

0: 英子，英子，你醒，英子，这快，这咋的了？这是
1: 英子，你咋回事？
0: 事情是这样，昨天晚上大概是，
1: 哎呦，你快说咋回事吧？
0: 燕哥，日本飞机炸了咱驻炮阵地，
1: 我知道啊。 嫂子刚巧从万子青指挥所出来，就碰上了轰炸。没想找了一宿，天亮才在码头西街口的废墟里找着他。
0: 真动知道不？让百变草去叫了。赶紧去叫，赶紧去叫，英子。 我是万福泰，醒醒，英子！
2: 哥马上就回来了，满边早就叫他了，马上就回来了，娘。
3: 娘，不敢睡，你的娃马上就来了。

0: 就是急火攻心，吃几副药啊就好了。
1: 潼关界面上这几天咋样？
0: 人心惶惶啊！听说水泊乡一带已经有几户人家搬到西安去了。
1: 咱呢，生是潼关人，死是潼关鬼，你咋想？
0: 彼此，彼此。
1: 好知己。
0: 啊，对了，子清那边该使的钱都使了，可听里边人说他很不配合，担下了所有的责任，听说这几天要带往西安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1: 哎呦，你说他都这么难了，我还让人扛着棺材去给他示威，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了？
2: 别哭了，别哭了！
3: 你带我去，我就不哭。
2: 我咋带你去？我带你去，我说啥？咋说？我现在自身难保，冒辉领章都摘了，你没看见啊？
4: 子清，你就别跟他嚷嚷了。小吴啊，你们万营长去西安那是去做审查的，真的不能带你去。到那边说明了情况，可能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3: 听见吗？你就是不想带我去。不带我去也行，我自己去西安，我去给你做牢饭，大不了一起坐牢。
1: 你答应过我，这辈子都让我跟着你，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2: 我答应过你，我答应过你的话就算数。啊，我会带你走，但不是这一次。你就跟着你蓝云姐，等我几天，这就回来了，又不是上刑场。啊，去给我收拾收拾。哎呀，这是命。

那个臭小子也不吃也不喝，就坐在房顶上，谁叫都不下来。

0: 方振东知道自己错了，他一直在想娘分手时说的那句话。
1: 以后遇上事儿，那脑子多想想，多想几遍，想不出来想一百遍啊。
0: 他真正开始成长了。

0: 造孽，我造孽呀！你说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1: 哎呀，这个事儿我都想过了，咱是啥忙也帮不上啊。这档口啊，只要咱别再添点啥病呀灾呀的，那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
0: 咱呢

0: 喝药。啊，
1: 哎，喝药。
2: 估计会咋样？
3: 哎，我咋样都无所谓，我就是怕潼关恐怕是守不住了。三十八军那边咋样？
2: 三十八军要是被歼的话，拿下潼关，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3: 那就没有部队过河增援？
2: 三十八军是西北军，不是嫡系，再加上他们跟共产党走得很近，这你也知道。
3: 现在都啥时候了，孰轻孰重，委员长判断不出来啊？
2: 你真是一个军人，一个只会打仗的职业军人，咋政治上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懂呢？
3: 你懂？你不会到现在还同情共产党吧？
2: 我只是说事实，

0: 咋办嘛？再这么饿下去，我饿死也得冻死了。
1: 把饭准备好。我去。
2: 行了，要走了，还有啥要交代的吗？你放心，家里我会照顾好的。
3: 你是不是喜欢方振东？说实话。
2: 咋扯到这儿来了？
3: 我要是一直在你身边，一辈子也不会问出这些话，因为我足够自信。现在不是要走了吗？你要说这些事儿我从来没想过，那是假的。男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方振东身上那股魂劲儿，想做成一件事一心一意那种执着劲儿我没有，还有他身上那股孩子气，遇到不可知的事情充满了童真的好奇，这些我都没有。我这人挺怪的，其实我不是不知道你想要啥，爱护、关心、给予。可方振东越那么对你，我就越不想那么做。我觉得那样做可假。你也乖，我不做，你也不问，也不埋怨。那，你让我咋能不胡思乱想？
2: 我知道。我达从小就教育我，女娃要自立，要隐忍，别人不给的东西不要去要。你又是一个心重的人，又好面子，我不想为难你，因为我知道

0: 慢点，
1: 我这点啊。
2: 快点啊，滚！小爷，小爷，是我，进财叔。你看看，我给你带上来了，油泼辣子，表面。

二位兄弟，不好意思，我进去是看望老人。二位如果跟着我，他们会更难过。我不会跑的，能不能行个方便？谢谢。

0: 大，孩子，娘，扶不到人家，哭啥的？孩子，进屋，进屋。大，叔叔，我不进去了，车在外面等着，一会儿我去西安了。
1: 子清啊，真的要走？
0: 哎，中炮阵地被炸毁了，我难辞其咎。理当守法。
2: 孩子，我们在西安还有一些老关系。
0: 大，万万使不得。做得不好，适得其反。这次潼关恐怕要打大仗了。我想几位长辈是不是考虑到他处暂避一下？
2: 孩子，我们都商量好了，生是潼关人，死是潼关鬼，不必担心。
0: 那好，请达代我向潼关百姓带句话，就说重炮阵地是在子清手上丢的，他对不住大伙儿。

夫又看到了那架轰炸潼关、炸死母亲的飞机，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干掉他。

0: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167师驻潼关独立营全体将士，请营长万子清宣完。
1: 话就不训了，守好潼关，后会有期。
0: 全体立正。

0: 营长，营长，带着我们，营长，放开我，放开我！
1: 他是我的勤务兵，让他跟着我们。谢谢。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

0: 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 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0-3-2-1-7-2-1-2-3-4-8-5.3-4-2-2-1-7-2-1-3-9-2-6-6-2-1-7-2-1-0-4-0-1-8-6.9-6-2-2-1-7-2-1-9-0-5.0-2-1-7-2-1-0-4-0-1-8-6.9-6-2-2-2-1-7-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 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13: 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

0: 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

0: 一共26下，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近一双眼睛，
10: 与民生更近，
8: 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8: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9: 今天靠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有道理，有道理，活谁请讲，活谁请讲。
22: 行了，坐吧，坐吧，坐吧，啊，起来，起来，起来。
23: 我这次来不想杀人，可偏偏有人就要找死。
21: 是啊，大人杀得对，他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就是找死。
23: 去，赶紧把那两具尸体处理一下。
21: 是，快去。
23: 起来吧。
21: 谢大人。
23: 账本我已经看了，确实没有出入。
21: 铁大人明鉴，本省从来不敢弄虚作假。
23: 我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查账，还有一件事。
21: 大人请吩咐。
23: 听说衙门昨日抄了暖心阁，还抓了不少人，对吗？
21: 确有此事，不过今天下午已经全都放了。
23: 全都放？
21: 哦，还有一个闹事的还在关着呢。
23: 他闹什么事了？
21: 他大人若是为此人而来，卑职现在就可以把他给放了。
23: 不用。
24: 说起来啊，你们几个不是大奸大恶之人，这济南府判你们斩立决，这事稍微过了点。
21: 说的就是啊，先生，我们冤枉啊。
24: 哎，冤可不冤啊，就是判的稍微有点狠。
21: 哎，先生所言极是。
24: 哎，那你们五个犯罪，怎么刚才那哥俩出去了，你们留这儿了？
21: 他们没出去，只是减刑改为坐牢而已。
24: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他们今天在博天坊赢了。
24: 什么叫博天坊？
21: 就是赌博的地方。济南大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入狱之人，不管刑罚如何，只要你在博天坊里边能赢上一局，那就能减刑，甚至都能出狱。刚刚让您卜卦，也就是看看您有没有真本事。如果真有的话，能帮助我们哥仨这赢两把，我们也好脱了这身上的死囚的衣服。哎，
24: 那这个博天房的规矩是什么呀？
21: 钱呢？死囚但凡只要想不死，那就得赢上3000两。
24: 坐牢的
21: 赢1000两，减一年。
24: 不对呀，你赢钱你还减刑，这为什么呀？
21: 哎，这说是赢钱，实际就是赢个点数。这博天房有一个规矩，只能在一局赢够点数，要不然就不算。
24: 这是为什么呀？
21: 这么跟您说吧，刚刚出去的俩兄弟，他们俩之前在博天房输的加起来差不多有5000两，这不今天运气好，两把牌就赢够点数了。
24: 哦，我明白了。合着你们输的是钱，他们输的其实就是个刑期。真是会做买卖，稳赚不赔呀。哎，那这是衙门开的吗？
21: 不是，也算是，也不完全是
24: 啊。
21: 可能是衙门的某个人跟外边人合伙开的。
24: 为什么呀？
21: 这博天房里边没有朝廷的衙役，只有几个打手，有几个打手还是这朝廷通缉的要犯。
24: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衙门开的，他就不会用通缉的要犯当打手，是这意思吧？
21: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24: 哎，那他们为什么不叫我去呢？
21: 别着急啊，等会儿你家里把银子送来，自然就会有人过来叫你的。

0: 猛男姑娘。
1: 子枫，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孙胖子的口供交给大人。
0: 那我送你吧，我保护你。
2: 白菜，新鲜的。字画。
0: 哎，孟楠姑娘，
3: 您看看字画，
0: 你看这侍女画的多好看呀、啊！
2: 新鲜的白菜。
0: 不过我觉得跟你差远了，如果把你画在画上，一定艳压群芳。要不然咱们也画一个吧。
1: 画完了挂哪儿啊？我屋都是解剖图。
4: 哎呀，花伞啦。哎，看个花伞吧。
0: 孟楠姑娘，
4: 姑娘看看吧。
0: 你看这小伞的颜色多好看，跟你衣服都配啊。啊，你看
1: 挺适合你的，真的
0: 适合我的就是适合你的呀。孟楠姑娘，你看我刚刚在这个摊位给你挑了个玉佩，你看都适合你，送给你。
2: 各种各样的都有，来看看。
1: 我们是出来办正事儿的，不是出来玩的。
0: 我知道，可是这个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啊。
1: 什么？
2: 来看一下吧。
0: 我是说，我是说这玉佩。孟楠姑娘，你知道吗？这每个人戴着的玉佩啊，都是讲缘分的。这主人要认玉，玉要认主人。但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在告诉我，他非你孟楠姑娘莫属。伙计，玉佩我们要。
1: 那我就勉强收下吧，谢谢你啊。
0: 非你莫属，手拿把枪。
1: 上房。
5: 哎呦，咱这是小店，没有您要的上房。
1: 差不多的也行。
5: 这差不多可是难为我了。
1: 和珅怎么来济南了？
5: 这样，您二位上去看看，如果合适了您就住下，如果不合适您再转转。
6: 这是不是有点快呀？
5: 哪儿快了？
0: 没事儿，别瞎打听。哎，掌柜的，那你就按他的要求留间最好的房间给我们。哎，尽可能把我们留住，明白吗？
5: 明白了，明白了。
0: 别笑。
1: 子枫，咱们走了。
5: 小人明白，小人明白。
0: 孟楠姑娘，我问了，她说有房，还挺好的。要不然咱们歇一会儿。
1: 这么多事儿呢，您还想歇着？走了。
0: 哎，让你别笑，
5: 不笑。
0: 掌柜的，今天初几啊？
5: 今天十五了。
0: 扫兴。
7: 宝贝儿，我真没想到你为了娶我竟然会来这么早。
0: 木南，
7: 哎，什么关系，你去。

0: 想回家。
1: 姑娘，这事儿不是我不帮你，上次你也看到了，我手下也全都看到了，上来就管我要银子，我要是现在把他给放了，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
2: 思雨大人，我特别能理解您的苦衷，我们家老爷啊，哎，夫人也说了，让他多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正好磨磨他这臭脾气。
1: 说的也是，就你家老爷这臭脾气，也就遇上我这样的好人，换了任何另外一个，绝不会轻饶了他。
2: 是是是，有劳思玉大人了。
1: 跟我去探视厅等着吧。
2: 多谢思玉大人。

0: 活神仙回来了，活神仙回来了。
1: 哎呦哥几个这是一宿没睡啊。
0: 活神仙不辞辛苦的，这彻夜为我们做法，我们岂有贪睡之理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哥几个好消息啊，一宿没白熬。哎呦可累死我了，这一宿啊，上天见星宿，下地找阴司，好说歹说算是把事儿给你们哥几个说开了啊。现在他们答应让我给你们加持赌运，但有一点。
2: 姓刘的啊，
0: 先生你说那一点。
1: 等会儿
0: 好
1: 谁啊，谁看我来了啊？
2: 去了就知道了。哦快走吧。
0: 终于熬出头了。

0: 监狱还有这么个地方啊？老爷，你最近一切都好吧？好啊，一个毛贼刚才想修理我，已经制服了。大人，木南，带着银票没有啊？银票，我带了。
1: 带了多少啊？我带了100两，不过刚才都用来打点私欲了。啊？这家伙胃口不小啊！
0: 早知这样，昨天就应该抽他。蒙南啊，
2: 哎，
0: 你呀，一会儿回去还得再取点银票。
2: 哎，老爷，您用这么多银票干什么呀？
0: 银票啊，济南府的大牢。 有猫腻哦，
2: 老爷的意思是一边争取减刑的机会，一边在牢里多交些济南府的新朋友。所以说呀，他这个大牢啊，要想减刑，就得进薄田房。
1: 哦，那这济南府的花样还挺多呀。
0: 所以啊，你要再取点银子回来吧。啊，我得进薄田房啊。
2: 好嘞。哎，你跟那思玉混那么熟了，他没告诉你这个？
1: 没有啊。
0: 怎么回事啊？难道这家伙他不愿让我出去？不应该呀。

0: 他可能是觉得您昨天骂得太狠了，在手下面前丢了面子，
1: 所以想多关你几天再放出来。
2: 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哎，这也怪我呀，啊，都到这会儿了还心疼那俩钱儿，因小失大呀。再有啊，这个秦捕头那边，我说那批山货盯得紧吧？
0: 他经常过来帮忙，放心吧。
2: 咱们新来那伙计没偷懒？
0: 没有，那手脚麻利着呢。

0: 回去啊，跟子峰说，我说那批山货让他定好了，一旦时机合适，立刻下手。啊，
1: 好的，老爷。
2: 蛋儿，来，你去后面准备一下，我也要去他的牢里坐一坐。去吧。
3: 是，卑职这就去办。

0: 哎，我那几个兄弟呢？
1: 那三个是死囚，理应换去别的牢房。
0: 哎，那昨儿怎么算啊？这个
1: 昨天啊，昨天他换错了。
0: 换错了？还有这事儿呢？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深这个时候来济南干什么呀？
1: 哎，何大人，
2: 请。
3: 傅大人，请。

0: 大人，此次皇上派您前来山东巡查，还望何大人高抬贵手啊。
1: 傅大人哪里话，自傅大人在山东上任以来，山东乃是风调雨顺，百业俱兴，此功绩朝廷上下有目共睹，何来高抬贵手一说呀？
0: 虽然国台一心为民，勤于政绩，可总是避免不了属下犯错呀。臧海坤一案，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此言差矣，那不是个例子，是个例外。
0: 请。
1: 请。
0: 不管怎么说，国泰还是要感谢何大人在圣善面前求情之恩。
1: 傅大人乃是忠臣良将，国之栋梁，我不保你还保谁呀？
0: 何大人真是抬举国泰啊。
1: 嗯，那就要看傅大人时不时抬举了。
2: 何大人何出此言啊？
1: 傅大人何必明知故问呢？来吧，喝了这杯酒，何某定有办法为你解忧。傅大人请。
2: 请。

0: 你说什么？和珅和傅国泰？大人不是说他们两个有矛盾，在朝不和吗？
1: 大人的确如此说过，所以现在他自己呀，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明白。
2: 嗯，这有什么难的？我写封信给京城，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就行了。
1: 大人特意交代过，此时万万不可与京城有任何书信往来。
2: 这，我写给我爹，我爹是六王爷。
1: 哎呦，这六王爷万万使不得，更不行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因为六王爷年事已高，不宜操劳过度。
2: 那就听老爷的吧。
0: 那大人有没有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说了，他说以不变应万变，
2: 那就是等着了。
1: 哎，差不太多吧。
2: 哎，那既然老爷都这么说了，咱们还紧张什么呀？该吃吃，该喝喝。哎，对了，孟楠，老爷有没有说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呀？
1: 这一时半会儿啊，可能出不来，因为大人在牢里发现了新线索，正在调查呢。
0: 什么线索？
1: 博天房。这博天房啊，和翠香楼有着相同的关联，这共同之处呢，就是都用一种隐秘的方法疯狂的敛财。翠香楼花魁之争，博天房豪赌买命，而二者更主要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存在着当年隐藏起来的通缉要犯。
2: 这不说老爷在里边很危险了？
1: 那倒说不上，大人在牢里啊还是很吃得开的。
2: 真的？
1: 千真万确。

0: 竟然会武功，累死我了。
1: 小宝贝儿，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0: 啊，新来的。哎，这新来的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1: 不懂规矩。你是新来的，我是早到的，老李的规矩你得给我打一招呼。哎，我得让你明白明白这规矩。
0: 不是啊，
1: 哎，在下刘老大，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哎嘿，哎哎，来来来来来来，嘿、哎，
2: 有多远滚多远。
1: 有吗？练家子呀。这位，不瞒你说，在下行走江湖的一位方士，通天彻地，无所不知。想不想消灾解难？我给你说说。不说话，行，不说话算我没说。

崔姨，我告诉你，你够了啊！你别真以为我不打女人，我之前是念着你救过我的份上，我才忍了你这么久，你别太过分啊！

0: 她就是夺命婆婆崔二娘，20年前就已经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了。3年前被朝廷通缉，从此便杳无音信。没想到她今天为了你，竟然暴露了身份，足以见得她对你是一往情深啊。
1: 王大人，好了好了。
0: 贺子峰啊，我问你一件事儿。
1: 王大人请讲。
0: 这个刘墉他现在在哪儿啊？
1: 刘墉他现在王大人，您找刘墉有什么事吗？
0: 皇上让我找他回京复命。

终于平安到家了。我回来了。哎，人呢？哎呀，饿死我了。吃饭了？怎么不等我呀？哎呀，都吃着呢，没觉得少了点什么吗？没我吃东西，食之无味吧？

0: 哎呀，
1: 小儿多吃点啊。
0: 嗯，是是是。我来了，哎，为了大家，来，刘婶，给我递个馒头。好，谢谢。
2: 你还有脸吃？
0: 哎，不是，我怎么就没脸吃了？各位，这他怎么了？
2: 晚饭
0: 啊？

0: 你们看我干嘛呀？我不应该吃吗？
1: 吃，必须得吃，而且还得多吃点。贺侍卫昨天熬了一夜，辛苦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七彩，给他多拿点吃的来。
0: 不用了，哥哥，我这些就够了。您对我太好了。哎呀，刘翔，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一个馒头还跟我玩声东击西，读兵法了？
2: 让一下。
0: 不是，七彩，你什么意思呀？一驴啊，这是？还拿个洗脸盆，干嘛这是啊？

0: 你们大家听我解释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孟南姑娘，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发生。昨天是我
1: 就是不明白了，什么时候了啊？和珅已经来到了济南，大人在牢里边，咱们每天受到别人的监视，怎么还有人不懂事呢？还有人夜不归宿，还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以大局为重呢？
0: 青捕头，你怎么指桑骂槐啊？我怎么不以大局为重了？我昨天碰到
2: 夫人，我吃饱了，我去大牢里给大人送点银子，你们慢点吃啊，慢点吃。
0: 孟楠，你不能去大牢，危险。

0: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把你们的碗都拿出来，开饭了。
1: 你看，怎么样？衣服挽过来了，
2: 接茬来啊！
1: 哎，我神仙，我那俩哥们儿怎么没成啊？昨晚他俩输得特别惨，
2: 是吗？那你得慢慢来呀，一个一个的呀，啊？
1: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们俩呀？
2: 给你算算啊。行，昨什么日子呀？坏了！
1: 怎么了，火神仙？
2: 天机一泄，妖孽作怪呀！
1: 那怎么办呀？火神仙，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2: 话只能说到这儿了，其他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啊，先管你自个儿，慢慢来啊。
3: 何大人，我这么一个小地方，你都能找到这里，看来傅国泰小觑您了。
4: 王公公过奖了，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然是在山东府，可公公真以为有的人可以只手遮天吗？
3: 何大人，有什么急事啊？你来找我？
4: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过来喝杯茶，跟您聊聊天儿。听说您帮傅国泰办了几件大事，慕名而来。
3: 何大人，您真是折煞咱家了。
4: 王公公，
3: 嗯，
4: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呀。你我混迹官场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说这背靠大树好乘凉。可照理说，您王公公的大叔本应是当今圣上，可为何现在要为傅国泰做事呢？王公公想必听说了，山东济南府最近不太平，皇上命我前来，就是要看看这里刮的到底是哪股邪风。
3: 嗯，那皇上到底想查谁呀？
4: 王公公觉得皇上想查谁呢？
3: 这我就不明白了。皇上既然已经把刘墉派下来，为何又将何大人您再派下来呢？
4: 刘墉这个人做事啊，太刚直，喜欢自下而上；而何某做事呢，就圆润多了，喜欢自上而下，这样双管齐下，才能确保得圆满啊。
3: 真的要为一个傅国泰费这么大周折吗？
4: 傅国泰这三个字可是王公公自己说的，既然如此，想必王公公应该有什么高见，何某愿意洗耳恭听。
3: 我一心只为皇上办事，哪有资格谈论朝廷的事情啊。
4: 好，既然如此，那咱们聊点别的。前些日子我听说，在我何府不远之处，傅国泰大人送了公公一座院子，院子里面还有一座和我府上鉴宝阁一模一样的地方，里面奇珍异宝无数，连何某都想有机会去长长见识呢。啊，还有啊，王公公，听说您府上还豢养了妻妾16人，个个都是美若天。
3: 何大人，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4: 公公别紧张，不论你我是否可以合作，这些事情啊，都是属于你我二人的小秘密，我定不会说给圣上听的。
3: 何大人，您果然大度啊。 良禽择木而栖，现在富国太被刘墉查得这么死，如果我再不知深浅，恐怕太愚蠢了吧。
5: 王公公果然聪慧。好，何某毕竟不是地方官，在这里办事确实有些地方需要王公公帮衬。
3: 好，何大人您尽管吩咐。
5: 帮我找一个人。
3: 请讲。
5: 刘墉。
3: 刘墉。

刘大人说了，他刚在牢里发现线索，现在皇上急着调他回京，千万不能让和珅和傅国泰知道他的下落。

粘着假胡子真难受。

0: 老板
1: 啊，
0: 运这批山货多少银子？
1: 15两银子。
0: 哦，这么贵啊。
1: 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从济南到泰安这个路程啊它比较远。
0: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呀回头把银子送到店里，您先压着货上路。
1: 也行，随便你。
0: 老板
1: 啊，
0: 这是点意思啊，请你笑纳。这批山货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麻烦您上点心，千万别让他受着了。
1: 您放心吧，保证没问题。
0: 那就麻烦您了。
1: 哎，走了啊。哎，行了吗？
2: 行了，
3: 行了，行了。
1: 啊，走。
3: 哎，坐。

0: 大人，他们在那边。
1: 给你也做一身，
2: 大哥，
3: 有客人来了，里边请。

0: 刘老大。
1: 哎，您别这么叫，刘贵，刘贵，
0: 刘贵，刘贵啊！
1: 哎，
0: 昨日你跟我说，你是一个方士，通天彻地，无所不能，还说你有为我消灾解难之法。
1: 哎呦，您可别信我那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您别信。
0: 是吗？可是，刚刚那个人。怎么称呼你为活神仙？
1: 谁啊？他那傻大个儿。嗨，这你也信？让我给糊弄了。
0: 你是怎么糊弄他的？
1: 那家伙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0: 可是，我想听听。
1: 嗨，您要是真愿意听呢，我就给您说说啊。
0: 嗯。
1: 嗨，他是怎么回事呢？您就说这大牢吧，啊，他这大牢啊，他有个规矩，说这犯人，你只要上博天房，赢上3000两银子，就能把这条命啊买下来。哎，我呢，我也是怕他们打我啊，哈哈哈哈，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我有法术，能让他们赢钱。哎，不成想。瞎猫碰上死耗子，他还真赢了。您说这巧不巧？
0: 是够巧的，巧的让我无法相信呢。
1: 哎，随口那么一说啊，随口那么一说，
0: 随口一说，你就不考虑后果吗？
1: 嗯。
0: 倘若昨日他没有被换走，且昨晚也未赢钱，那你今日又该如何向他交代啊？
1: 嗨，这……
0: 你是聪明人。别跟我说你是得过且过，挨一天算一天。
1: 哎，您要非问呢，那我就告诉您，我呀，算出来的。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5: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5: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4: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4: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
2: 了。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
4: 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
5: 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真的
2: 分解了，对吧？
3: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哎，还淡淡的。
2: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

0: 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0: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
1: 哎呀，
0: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0: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0: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0: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0: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 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0: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0: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1: 啊、
0: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
1: 嗯、
0: 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啊、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
2: 再
1: 40袋。
0: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
0: 四十袋
1: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2: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1: 嗯，
2: 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
2: 嗯、
1: 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嗯，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
1: 嗯，
0: 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 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

0: 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

0: 不去。
1: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1: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2: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2: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2: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

0: 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0: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0: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2: 对，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0: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2: 对，
0: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2: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2: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2: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0: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2: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2: 好
0: 啊，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2: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2: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2: 行不行吧？
0: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2: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
2: 哎，
0: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2: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2: 哎，
1: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2: 哎，
1: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0: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2: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2: 好，
0: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2: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

0: 我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名片，谁送的？
4: 说是三姨太。
3: 三姨太。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温热的红唇，滚烫的胸口，爱神啊，你终于听到我对你的呼唤了，我的茉莉。

0: 这不可能。
1: 少爷，你去干嘛？
2: 警察大哥，哎呦，警察大哥，你就让我见一下律师吧，你把全阳老师叫来行不行啊？我求求您了，警察大哥，警察大哥，警察大哥，我是见律师那个你。
3: 任何人都不能探视，跟你说多少遍了，听不懂人话，快点带。
2: 警察大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警察大哥，你让我见一下律师吧。
0: 哎，老姜，那个张继琛张会长的遗孀茉莉女士是关在这儿吗？
4: 当然，这事儿全天津都知道了。原来她是张会长的小媳妇，还是日本间谍。这事儿全城轰动，报纸都卖脱销了，现在正在开印呢。听说上海有个电影公司，好像也把这件事儿拍成电影了。
0: 好，我现在要见他。
4: 来来来，往这看，来来来。
0: 我要见他本人，我跟他关系不一般，我身份特殊。
4: 三头六臂，身份特殊，有关系。来这人都这么说，能不能来点新鲜的？没事赶紧回家，想见等开庭的时候旁听席上一坐，想怎么看怎么看，想怎么见怎么见。
0: 哎，保释金多少钱？我给钱，多少钱我都出。
4: 听雨钱？
0: 对。
4: 哎嘿，有钱好，里边请。

0: 大哥什么意思啊？哦，大哥有话要说吧？大哥的意思，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我全都懂。
1: 妈的！
2: 哎哎，抢劫抢劫！走，
3: 好，回将军，快点！
4: 姓名，
0: 大使，
4: 真是姓名，
0: 真的，姐妹们都这样叫我。

0: 我抽你信不信？
1: 师大，
0: 德行，三年不打上房揭瓦，到底偷什么了？
2: 偷那多难听啊，那叫借，用几天还给他。
0: 我呸！大街上明抢明夺的叫借，像你们这种女人，真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2: 哼，那叫中华民国大改良，女的要比男的强。
0: 真不知道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了。
2: 你猜呢？
3: 茉莉，茉莉，你在这儿吗？茉莉，
4: 你在找那个睡美女人吗？
2: 啊，对，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0: 走啊。美金？
1: 对，我要见茉莉。
0: 上级有令，谁都不能见。
1: 这只是一半。
0: 走。

0: 哎，上不上厕所？
1: 不上。
2: 给你脸了，
0: 别添了，赶紧上，走。
1: 好，你让上就上了。

0: 喂，
1: 干嘛呀？
0: 厕所。
1: 啊，这哪是什么厕所呀？
0: 我说是就是，进。

0: 郎中，
1: 你们先聊着，我先出去看看。嗯，
2: 陈毅姑娘，您请，您请坐。

0: 信任了。陈英姑娘，相信我，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1: 那能恢复吗？他应该能认识我吧？
0: 这个我不知道，或许你见了他就能知道。
1: 我现在可以见他吗？
0: 来。
2: 我没有想到你会用这种方式来见我，
1: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2: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都怪这些该死的强盗，要不是因为他们占了东三省，你早都成为我的妻子了。

0: 兰亭哥，兰亭哥你怎么了？我是柴一娥，你还认识我吗？
1: 柴一娥，从现在起你要平心静气的仔细思考我对你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放过任何枝末细节，真实还原当时的情况，把你们之间的一切谈话讲给我听，好吗？
2: 大使，谢家大使，
3: 您找我的吗？
2: 对。
3: 哦，跟您说多少遍了，我叫史大。
2: 出来。
3: 出去干嘛呀？您说这深更半夜的，我一个弱女子跟您出去多不方便。
2: 废什么话，有人保释你。
3: 哦，三达子来了。
2: 请坐。你签字过来。
4: 签字吗？
2: 对，是。
4: 哎，好的。
2: 然后带上你的二姨子，赶紧滚。
3: 你说谁二姨子？
2: 呸，你才二姨子呢。
4: 走走走走走。你说你怎么长得就这么好看呢？啊，哎呦，我一看见你啊，我的心都痒痒了。哎，你的眉毛一立啊，哎呦，我的腿都软了。前面拐角就是个酒店。
3: 哎，大哥，你看你那么心急，咱们别去酒店了，
5: 就近呗。
4: 神经病，你他妈想吓死老子啊！真成我的晦气。

0: 大家好，谢谢大家赏脸。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潘安。在座的朋友可能有的熟悉我，
1: 你们可能听过或者读过我的诗，但今天请大家来这儿不是探讨文学问题，
0: 而是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
2: 处长啊，
3: 哎，郝探长，处长去听法医的报告了。

0: 怎么样？
1: 我没事。
2: 五爷讲话，
0: 你们要把我们带哪儿去啊？
2: 别废话，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没有，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到你办公室了，没人接。
1: 你别着急，怎么了？
0: 一大堆的记者就堵在大门口，他们要见大少奶奶。有的呀，那手里还举着那个银行支票，说是什么有偿采访。哎呦，有的说的那才难听呢，什么奸夫淫妇。最让我受不了的，他们说三和和大少奶奶那什么。
1: 记者这么说的吗？
0: 啊，可不是嘛！你赶紧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一着急，我口疮都犯了。
1: 行，我知道了。
0: 那我怎么找你啊？我打办公室电话。
1: 我辞职了。
0: 啊，辞职了？你不做大探长了？

0: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来了啦。是的。等一下。
1: 我这，哎，来了，先生，坐一下，好，干杯，干杯，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先生，先生，

0: 陈小姐，多日不见，一向可好？
1: ？
2: 啊，现在还不能给你解开，说吧。
1: 说什么？
2: 啊，张继琛会长那天晚上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啊，请你不要想蒙混过关，他一定是告诉了你重要的事情。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他一定告诉了你进入宝库的方法，对吗？我知道只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1: 就算我知道，我也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
0: 真要这样，只能让你受皮肉之苦了。
1: 全阳，你应该知道我何禅影从来不怕严刑逼供，所以你不用枉费心机了。
0: 我不想跟你动大刑，我也不想看到这一切。
3: 喂，吊起来！
4: 是。
3: 喂，住手！放了我们家小姐！
0: 哎，醒了。
3: 要查要法，冲我来！别伤害我们家小姐。
0: 三河，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和他联手。指认莫莉子，致使大日本帝国优秀的女特工陷入绝境，差点破坏了马大飞燕计划，你死有余辜。
5: 可你不敢杀我。
0: 为什么？
5: 只有我才知道打开宝库的方法。
0: 你到底哪一句话是实话啊？既然你知道，请你告诉我。
5: 告诉你可以，先放了我们家小姐。
0: 希望你不要撒谎。
3: 放！有种就一刀剁了我！
6: 让不然，
3: 少在这瞎比划。
0: 滚！请你马上说出你所知道的秘密，否则。这个电流将会经过你的全身，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

0: 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 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0486.2 6 ZL2017-2-104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

0: 如今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 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 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多 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
16: 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8: 可你不敢杀我，
19: 为什么？
18: 只有我才知道打开宝库的方法。
19: 你到底哪一句话是实话啊？既然你知道，请你告诉我。
18: 告诉你可以，先放了我们家小姐。
19: 希望你不要撒谎。
20: 放！有种就一刀剁了我，
21: 绕不着，
20: 少在这瞎比划。
19: 滚！请你马上说出你所知道的秘密，否则电流将会经过你的全身。当然，请你放心，何小姐是你心爱的人，我不会伤害她的。
20: 我最后说一遍，先放了我们家小姐。

醒了。

0: 记得啊，
1: 是把乡社所有的人都叫到这里来，
0: 我们来一个彻夜狂欢，满足所有人对何婵颖小姐的倾慕。
2: 陈阳，你要干什么？
3: 我说
0: 啊，说吧。
3: 我怎么说？
0: 我洗耳恭听。
3: 我们家小姐的戒指上有字。
0: 有字？
3: 对，在强光的照射下能够看得到，不过笔画极多，很难辨认。
0: 你怎么会知道这一切？
3: 张继春跟我们家小姐谈过一次，我听见了。啊，
0: 离得那么远，你怎么能听清楚呢？
3: 我会读唇语。
0: 唇语吗？
3: 你要不信的话，可以跟西挑随便说两句悄悄话，看看我能不能读出来。

0: 如果此次莫莉子小姐能够成功的洗脱日本间谍的罪名，那么潘安将是最大的功臣。
1: 戒指在哪里？
0: 戒指现在在张兰亭的手上。
1: 在张兰亭的手里？
0: 对啊，因为戒指上有密码，太重要了，所以我求我们家小姐由华探长交给了张兰亭。我知道在我指认莫莉子小姐是日本间谍的时候，你们肯定不会放了我。只要你放了我们家小姐，我心甘情愿地死在你手上，真的。
1: 三河，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怎么会杀掉你呢？等我在张兰亭的手里拿到了戒指，我奖励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你呢？
0: 那太好了，请您马上放了我们家小姐，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奖赏。啊，
1: 稍安勿躁，等我拿到了戒指，我立刻放人。
2: 华探长，你有事吗？
3: 啊，我用一下电话。
4: 喂。
5: 哎，我华生，查你回来了吗？
4: 哎呀，没有。
5: 还没回来。
4: 这不该回来的倒回来了。
5: 你说什么？茉莉怎么回来了？
4: 啊，你不信你回来看看。哎呦，那嘴咧的都能摔两条腿了。不是，他不是被英租界的警察抓进去了吗？怎么又给放出来了呀？
6: 我还等着看他们的白墙怎么
3: 了。啊，老师，你听我说，现在情况有变，
5: 有一个男的以茉莉子前男友的身份作证，他不是日本间谍。
4: 前男友谁呀？
5: 潘安。
4: 潘安，
5: 我会联系你。
4: 喂，哎，说话，是怎么了？这是。

0: 我现在是手下留情，点到为止。下次如果再跟我这儿随便动刀动枪的，别怪我下手太狠。
1: 我不管他是谁。

0: 真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郎中先生不但医术精湛，而且武功盖世，真是大开眼界。郎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啊，多亏你在危难之时救我一命，啊，让我度过劫难。
1: 陈阳，你带这些人来我这儿，不会只为登门道谢吧？
0: 啊，一语中的，当时

0: 七条在处理华生汽车的时候看到了和他在一起的两个人，啊，当时我并不在意，而他作为西条君二的弟弟，从来没见过你和张兰亭，失之交臂了啊，否则我早就登门拜访了。
1: 来干嘛？
0: 当然是为张兰亭而来。他怎么样了？
1: 你不是看见他了吗？
0: 哎，老朋友，你还认识我吗？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郎中先生，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 应该是在去墓地的路上偶遇三河，看见了在马车上的何禅影，就拼命追赶，追赶的过程中骑上了三河训的马，然后就这样了，全身多处骨折，内脏出血，头部受重物撞击，他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
0: 这个我不信。
2: 你不妨去测试一下，你看看他是不是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傻瓜。
0: 喂，你还记得何禅影吗？他现在和三河在一起，你不想知道他们在一起都做了些什么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当年在天津马场的头号骏马是怎么变成一个痴呆了？太不可思议了。郎中先生，今天其实我来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
2: 你还想要什么？
0: 我想要他身上那个戒指。
2: 去问他要啊。
0: 你身上的戒指可以给我吗？戒指可以吗？非常感谢。我还想要你身上那个大的。
2: 或者你可以学马叫，学马叫，他也许可以给你。
0: 马叫嘛，
2: 你要不会的话就学狗叫。
0: 这个可以给我吗？谢谢了，谢谢了，回。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啊，今天就到这吧，啊，改日特地登门拜访，告辞了。

0: 老周，
1: 好，
0: 老周，老周，
1: 啊，
0: 刚才我看你拳，兰亭，兰亭怎么受伤了？
1: 自己穿，
0: 是不是全养他们？啊，这都这样了，
1: 过来，
0: 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事儿，
0: 老周，刚才我看见全阳了，这个伤是不是就他们弄的？那戒指呢？戒指不会也没了吧？我问你话呢？
1: 只要你活着，会有知道的那天。
2: 小姐，是我不好，我不该说出戒指上的秘密。可是
3: 什么可是？你真的会读唇语吗？那你知道当时我和我爸说了什么？你再重复一遍。

0: 这暗格的机关就在佛龛底座旁边一个木疤痕上。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就是个骗子，你跟圈养合起伙来骗我，你这个人渣，你这个败类。
2: 你说的对，我是人渣，我是败类，我连个狗都不如，可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啊，小姐。我告诉全养戒指上的密码，如果没有机关破解图，他同样打不开宝库。我要是不说，您一定会被他们给糟蹋的，那么好连命都没了。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行吗？

0: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谢谢你了。
1: 哎，要是按书里或者戏里写的话，一个小女子无以为报，从来都是以身相许的。啊，当然了，我潘安不是乘人之危的小人，我可以做一个乘人之美的君子。
0: 如果我说我要以身相许，你会怎么样？我开玩笑的。张会长的一生残花败柳，还是非缠身，你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呢？那样的话对你太不公平，太委屈你了。
1: 不，茉莉，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在乎。对我来说，爱上一个女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愿意，那我就愿意娶你。茉莉，
0: 你真的愿意娶我？
1: 我愿意，我爱你如初，真情未变。

0: 天哪，圈养这个老王八蛋从咱们中国人手里抢了这么多宝贝啊。哎，小姐，你看这是你家的宝物吗？
1: 我再看看。

0: 这都大晚上的，谁这么美？哎，让让谁？
1: 爷，不是，太困了，迷不着了，您说吧。
2: 拿出上上，后门，
3: 快过来。
1: 好，我马上就去，我现在就去。好嘞，哎，好。
4: 回来，下面。
1: 干啥？
4: 给钱。
1: 哎呀，又不唱，你一块儿算。
4: 快点，不行，给钱。
1: 我跟你说，一块儿算啊。
4: 回来。
1: 干什么？
4: 要你这么多次，怎么着也给次钱吧？
1: 哎，给我动手是不是？动手啊！不知道我干啥是不是？见没见过？跟我家二十次的，知不知道？看见没看见？认不认识？冤大头！
4: 好了，好了，走吧走。
1: 还给我动手？你要别给我动手！你不是哥，给我盯着电话啊！
4: 好，走吧走吧，知道知道知道，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回去。
1: 对对对。

0: 好像都不是。
1: 啊！小姐，快快藏起来。小姐，你确定不是这些？
0: 我确定。
1: 那好，我再带你去个地方。

0: 说吧，师傅他回来过，他一回来就和师娘去了老爷的房间，而且待了很长的时间。中途我有去敲门送水，可是没给开门，所以他们说了什么我一句都没听到。
1: 很好，那还有什么吗？
0: 还有兰亭少爷他傻了。
1: 什么？傻了？谁说的？
0: 师傅说的，而且师傅是在蓝雨一再的逼问下才说的，应该不会是假的。师傅还说过几天就带兰亭少爷回来。
1: 回哪儿啊？
0: 回这儿。
1: 回这儿。好了，你出去吧。
0: 是。

0: 就是这些宝物。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啊，那小姐，你稍等啊。
2: 我听话了。
1: 来人，
2: 你是啊，老爷。

0: 师长，天快亮了，不明白。
1: 等待日出，我要在刺眼的阳光下看到戒指上的文字。啊，这是多么神秘，多么令人期待的场面啊！
0: 谢将军，我现在是血液往上涌啊，那种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哎，等待日出吧，辛苦了。

0: 这箱好了，抬走。
1: 好，
0: 哎，我这箱马上也好了。
1: 哎，等会儿，轻拿轻放。
2: 哎呦，这太沉了，这。
1: 小姐，悠着点。
2: 等会儿，你坚持不住。

0: 说你那捣鼓什么呢？捣鼓一宿啊？
1: 嗯，天都亮了。华生，
0: 啊，
1: 走。张家洋楼。
0: 去哪儿？张家洋楼。
1: 这里他们来过，不再是安全的藏身之所。玄阳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兰亭也不用再藏着了。回去。
2: 通知报社，张会长的姑父，
1: 华商马会的首席骑师张兰亭神秘回府。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
3: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1: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2: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3: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3: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万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万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3: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儿。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3: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3: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3: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3: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3: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3: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3: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3: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3: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1: 嗯，
3: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3: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3: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3: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1: 嗯，
3: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3: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 装保修五十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风向，极致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争取出去睡觉呢。那少爷他回来，我就只看一眼啊，我就只看一眼。兰亭少爷，
1: 兰亭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师娘，他到底怎么了？
2: 师父不说了吗？傻了？
1: 我以为师父他是糊弄我的呢，因为他知道我喜欢。
2: 喜欢大少爷是吧？这下死心了吧？
1: 兰亭少爷，我是兰玉，我是管家的女儿，我是兰玉啊！你醒醒看看我，你醒醒，我是兰玉，我是兰玉。
0: 你看我，我是兰玉，管家的女儿，你认得我？
2: 行了，大少爷也看了，你赶紧到后厨去啊，叫他们给他们煲汤，别忘了放野山参啊！
0: 我记得师娘，我姐在那儿盯着呢，我想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少爷。少爷，我是兰玉，你看我。
1: 我是兰玉。
2: 丫头，别在这添乱了，成不？不是，这怎么了？这是大少爷睡个觉，怎么这么招人呢？

饭店啊，看看我，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认识我吗？啊，看着我，快告诉我是谁，我是谁呀？啊，说话呀，我是谁呀？我是谁呀？啊，说话呀，我是谁呀？认识我吗？我是谁呀？我是谁呀？

0: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哎呀！少奶奶，你不能！太太，你不能！你不能伤害男女！别吵！
1: 张兰亭，你别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骗不了别人，你骗不了我，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说我是谁？我一枪打死你啊！说话呀！我到底是谁？

0: 丹婷，丹婷，丹婷，你别这样好不好啊？我是三姨娘啊，我是三姨娘呀，啊！现在张家就唯一一个男人就是你啊，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呀？啊，丹婷，丹婷，等等我，快，快。
1: 他真的傻了。
2: 少爷，丹婷少爷，我是管家的女儿蓝玉，你看看我好吗？我想蓝玉呀！
3: 天哪，老添乱！走。

0: 师傅，黄探长，圈样来了。
1: 他来这儿干什么？
2: 你到楼上去。
0: 好。
3: 梁柳先生，再次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2: 这话听过了，多说无益。来干嘛？
3: 我是来想通报一声。
2: 又来看望张兰亭？你昨夜不是见过他了吗？全阳，不要得寸进尺。开启宝库的密码你已经得到了，那是张继琛会长请其一生要保守的秘密，你到此就应该知足了，还来为难他们干什么？如果你是想赶尽杀绝，别怪我与你以死相拼，或许明年的今天就是你我的周年。
1: 快让路！
3: 张周先生，我很感谢你协助我得到了密码，你误会了，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诬陷已经成为废人的张兰亭呢？
2: 那你来干什么？
3: 我表示过了，我是来通报一声。
2: 通报什么？
3: 昨天晚上大柱商社被窃了，就是在我去你古庙的时候。
1: 失窃？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啊，华店长，三河和何禅影已经出来了，你不想知道他们的去向吗？
1: 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啊，就在我们的人去古庙的时候。
2: 三河和禅影拿走了宝物，
3: 去你古庙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拿走宝物，所以我今天来通告一声，如果你们知道他们的下落的话，请转告一声，我不甚感激。我苦苦寻找了33年的宝物，得到了又丢失了，这种心情你们可以理解吧？对于他们两个人的通缉令我已经发出了，明天就可以见报，只要交出宝物，何展影我既往不咎。
2: 那三河呢？
3: 作为叛徒只有一个下场，碎尸万段，绝不留。

0: 难道真的是三河跟禅影打的？
1: 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妙。
0: 你什么意思？
2: 小姐，你这睡了一觉是不是睡傻了呀？啊，珍宝物已经在你手里了，我要真跟日本人是一伙的话，我会这么干吗？
3: 回答我的问题。
2: 我怀疑樊翠花和郎中他们俩在暗中捣鬼。
3: 不可能。
2: 您想啊，他们俩以前是干什么的啊？这江湖上有名的雌雄大盗啊。
3: 那是以前，他们早就不干了，他们已经隐姓埋名了。

0: 姓埋名的。真要隐姓埋名的话，会来天津，会赖在你们张家不走。他就是看中了你们张家三代珍藏的宝物啊。小姐，不瞒您说，我这次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回来，一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二呢就是为了能够帮你夺回宝物。
1: 那你说说戒指到底怎么回事？
0: 那戒指是假的。
1: 假的？
0: 啊，
1: 不可能啊，上面有字，我看见了。
0: 那是我找人客人的，真的在这儿。这杀死土匪头子拿回戒指，是我演的一出戏呀。
2: 下面
0: 戒指是被你给拿走了，
3: 指定在我大人那儿。
0: 快说，
1: 戒指呢？
4: 老板，快跑，快跑！
5: 站下！
0: 张继琛跟我们家小姐说，要想打张兰亭，得在场。
6: 请告诉我进入宝库的方法。
1: 说，
7: 我说。
8: 我们家小姐的戒指上有字，在强光的照射下能够看得到。
0: 现在您明白为什么我敢告诉全养这戒指上的秘密了吧？这全养就算是找到了张兰亭，拿到了戒指，那也是只假戒指。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他。
1: 为什么？
0: 你想啊，他晚上是不是找到了咱们待的地方？啊，他是不是问了你很多问题？你可千万不能把宝库的事告诉他呀。
6: 从现在起，你要平心静气的仔细思考我对你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放过任何枝末细节，真实还原当时的情况，把你们之间的一切谈话讲给我听，好吗？
1: 我，
0: 您说了，
1: 我说了，我就说壁炉上有暗格，
0: 那破解图就在里面。
1: 我回家看了，破解图就在里面。
0: 那都是多久的事儿了？现在呢？还在吗？哎，小姐，你去哪儿啊？让小美陪你一块儿去吧。

0: 朱兰玉。
1: 是师父，
0: 你们扶少爷上去休息吧。
2: 是，
1: 好。
0: 满庭。
1: 走吧。

0: 你们现在也都看到了啊，兰亭呢已经是个废人了，禅影又摊上了一个盗窃的罪名，真是家门不幸啊。
1: 那什么，老头子，这好像看家护院的警察撤了。
0: 是我让他们撤的呀。现在在张家呢，唯一能发号施令的人就只有我，墓地的警察我也让撤走了。你说这一天天的人吃马喂，开销很大的。虽说呢，兰亭卖掉了马会股份的钱付的，可是那也是张家的钱，我一样很心疼的。

郎中，

0: 你们没有遵守约定啊。
1: 郎中，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0: 全阳受伤中毒要死的时候，你哭着求我，让我救全阳的命，而且你答应过我，我救了全阳之后，你们就此收手，再不打张家这批宝物的主意。我还说过，否则你跟你的老师都会死得很难看，这不是威胁，这是忠告。收手，停止你们的一切行动，让张兰亭、何婵莹两个年轻人得安生，还天下太平。
1: 可以啊，可是首先我们得找到他们俩，把他们偷窃的宝物得给拿回来
0: 啊。好，那就按全阳今天说过的话，找到这两个人之后，何婵莹既往不咎，三河任凭你们发落。
1: 好，
0: 人要言而有信啊。嗯，
1: 我是不是应该接驷马难追啊？
2: 杨总，带他去三河的住处。
3: 好，走吧。
4: 哎，老总，我不太明白，你刚才说要去抓婵莹跟三河，
0: 为什么不呢？这是能救婵莹的最好的办法了，现在不能再出乱子了。那什么宝物之类的别信，日本人的话你能信吗？都是假的。
4: 嗯，
0: 但愿这次把那些东西一起查获，就算暂时过了这一关。
4: 嗯，哎，等等。
5: 婵莹，你都累一整天了，
4: 睡会儿。

0: 爹，快来呀、啊，爹！
1: 小姐，啊，外头是不是有人来了？
0: 还真有人来了，来了好几辆车呢，咱怎么着啊？
1: 小姐，快上房。

0: 吗？
1: 下面，快把梯子挪开。哎，
2: 就在这儿。
3: 没错，那小兔崽子就住这儿。
4: 夏恒，
2: 是上。
3: 做梦也没想到，真是他。真的和日本人是一伙的？
5: 以前肯定不是，但是现在也看到了，是樊翠花带的路，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咱们待的地方。小姐，快走吧。
6: 坐这儿。
1: 干嘛呀？
2: 怎么是你？
1: 你怎么来了？
6: 你别去。
7: 长官，里面没有人。
2: 夏河呢？何战宇在哪
1: 儿？啊？
2: 夏河呢？
1: 走了。
2: 走哪儿了？
1: 租界呀。
2: 哪个租界？
1: 日本租界呀。
2: 夏米，
1: 你还知道我名呢？
2: 那当然了。夏敏，问你个事儿啊，你们三河少爷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到这里来呀？啊？
1: 什么东西？
8: 哎呀，他在屋里边呢，有事说吧，你就别动。
7: 长官，箱子里面没有东西，
2: 空的。那你告诉告诉他，箱子里的东西去哪儿了呀？
8: 我就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8: 我刚才懵了。小爷在晌午的时候存在正金银行了，和上来的一块儿去的。
2: 日租界的日本正金银行？
8: 对对对，日本租界里的正金银行，挂着高耀旗红色那个旗子的那个银行。

杨忠夫也会和日本人狼狈为奸，先是韩英的背叛，再到莫莉子的真实面目被揭露，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还能信任谁，可能唯一能信任的就是蓝天哥了。

0: 你们两个啊，给我听好了，
1: 哎，
0: 就守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回头车钱我付给你们两倍，
2: 放心吧，林奶，没问题。正好我们可以歇会儿。
0: 小姐，这边请。

0: 三河
1: 啊，
0: 你出去。
1: 小姐，还是我陪着你吧，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0: 不用，这里的事情我一个人能处理好。
1: 可是
0: 你先出去，有人来了，快回去。
1: 有人来了？
0: 回去啊。
1: 那你小心点。
2: 少奶奶，少奶奶，你可回来了，我们大家到处找你。
3: 对了，少奶奶，你从哪儿回来的？我怎么都没看到你呢？
0: 你别问了。
3: 对，少奶奶，少爷也回来了。
0: 啊，他回来了，在哪儿？
3: 就在你们屋啊。少奶奶，你拿着枪是要干嘛呀？
0: 这你别管了。哦，对了，我问你，我不在的时候，谁来过这个屋子？
3: 好像师傅和师娘来过。
0: 哎，少奶奶，你要去哪儿？你待在这儿，别动。

0: 你太放肆了，蓝月。
1: 少爷，哎，少爷你醒了，哎，少爷你醒了，你认得我了，
0: 陈颖。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1: 少奶奶，
0: 陈颖，
2: 兰亭哥，你在做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当初为什么要接纳我？就是为了我，让我看到今天这种场面吗？
0: 不是陈颖，我
1: 兰亭哥，你知道，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就是我的天。当我知道你出事的时候，我整个天都塌了，我想尽一切办法想让你醒过来，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不是你醒，
0: 哎，陈，
1: 是我醒了。
3: 陈颖姑娘，这大晚上拿个枪干什么？
4: 大少奶奶，这是怎么了？
1: 我们家蓝玉去，他都已经爬到少爷床上了。
4: 大少奶奶，先把枪放下。
3: 对，您先把枪放下。
1: 还有你，你带着莫莉子来抓我，
3: 不，
1: 我这么信任你们，你们竟然骗我！
3: 陈颖，
4: 大少奶奶，这完全是误会啊！
3: 所有的误会都能解释清楚，您先把枪放下行吗？
1: 我不会相信你的。
0: 听郎中的，把枪放下。
4: 令，少奶奶，
1: 放开我！
3: 陈颖，回去，
4: 咱们胡说好不好？
1: 放开我！啊，
3: 回去好好听我解释好吗？
0: 啊，冷静一点。
1: 三河，
3: 三河，
0: 小姐，
4: 少奶奶，
0: 哎呀，去干什么？别动！我告诉你们，谁再不把手里的枪放下，

0: 你那毛头子，把枪给我放下！
1: 放开我！
0: 小姐，跟我来。陈颖，
1: 大少奶奶，
0: 你听我解释。
1: 不再听你的，
0: 陈颖，
1: 放开我！
0: 陈颖，你们这帮伪君子啊！事情都已经败露了，还在那装呢！啊，呸！别动啊！
1: 师父，
0: 陈颖，听我把事情解释清楚。大少爷，跟我来。
1: 不接，不接，
2: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

0: 就没问题了。
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健康室。
0: 走
2: 走
0: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0: 啊，要不就五十的，
2: 嗯，
0: 要不就一百个，
2: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2: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0: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

0: 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43 ZL2017-2-13948.3 5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6.05.6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0: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这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一 百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

0: 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1: 轻点，轻点，拧着疼啊！
2: 别跟过来。

0: 能个了是吧？
1: 撂棍撒欢你不看的时候，
0: 居然敢上大少爷的床，你还敢抱大少爷，气死我了你！
2: 缓！
3: 哎呦，我这耳朵又不是摆盘子使的，疼死我了！
0: 师娘，你别生气了啊，缓缓啊！
3: 你别生气了，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抱大少爷那一下，他要是不醒，那就醒不了了，你还得赏我呢，是不是？
0: 嗯，啊，我赏你俩瓜子吧，这孩子，你知不知道？你师父和大少爷那是设了一个局，为的就是躲过全养和莫莉子。你倒好，把这好好的局生生给搅了。你说我什么都算计到了，就是没算计到你能上大少爷的炕，你还能敢抱大少爷。哎呀，大少爷那是正人君子，为了表示他对大少奶奶的忠诚，所以他醒了，他亮底了。可你知道他为了设这局，他遭了多大的苦，受了多大的罪吗？你说，好好的一个富家少爷，智慧过人，聪明绝顶，非得去冲那二傻子，多难为他呀！
3: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的意思，我知道，你就是想说我是一颗老鼠屎，对不对？
0: 你不是吗？
3: 我不是啊，
0: 犟是吧？
2: 哦，真不是。
0: 你过来，我不打你，
2: 不打，
0: 我不打了，
1: 别打我了！
4: 师父，我知道是我不对，我没能坚持住，
5: 也不能都怪你啊！事发突然，我都没想到。谁想得到啊，蓝玉这丫头她能演这么一个英勇献身强行上厅这么一出戏，这哎呀，这真是要坏了事了，没打算怎么办呢？要我说啊，我

0: 是我。
1: 老师，是我。
2: 我有情况，我想见面跟您谈。
0: 好，明天早上9点见，好吧？

0: 志武，有什么话不能明天再说吗？
1: 老师，对不起，张兰亭醒了。那又怎么样？他根本不是因为撞到脑袋变傻，他是装的。
0: 装的？你确定吗？
1: 完全确定。
0: 老师，下一步该怎么办？哎，不该醒的醒了。 该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

0: 你为什么跟着我过来？是梁仲凡催花让你跟我过来的吗？不是的，少奶奶，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我想离开张家，所以求你收留我。为什么？
1: 你说。
0: 对不起，少奶奶，我不能说，一旦说了会殃及到我妹妹的。
1: 别提你妹妹，一提她我就恶心。
0: 少奶奶，你误会了。
1: 闭嘴，三河，带她走。
0: 少奶奶，我求你了，你
1: 让我跟着你，我求你收留我，少奶奶。

0: 花生哥。
1: 你叫我什么？
0: 花生哥，我回来了。
2: 兰亭，
3: 兰亭，
2: 兄弟，好兄弟，那你没事就好了。
0: 自己真是辛苦你了。
2: 当然好了，我终于能跟义父有个交代了。
4: 义父，兰亭没事了。
0: 小姐，
5: 暗格里东西不见了，一定是郎中拿走的。
0: 我就说嘛，您之前还不信我呢。不过您别担心，真戒指在您手上，没有密码，他们一样打不开保护。
5: 可以打开的。
0: 为啥？
5: 破解图上有密码。
6: 什么？也有密码？
5: 三河，我们马上走，红珠回去一定会带人回来的。你快走。
0: 下面快点赶。
7: 哎，站站。
8: 你们刚才说禅影拿枪指着你们。
9: 哎呀，阿大人，你是没看见大少奶奶当时那表情太吓人了。
10: 你说他就是知道了蓝玉上了大少爷的炕，那也不能拿枪指着我们呢，那得有多大的深仇大恨呢，是吧？
8: 喂，我说老婶儿，您越说越乱了。兰亭，蓝玉怎么会上你的炕呢？
0: 哎，

0: 这是禅影，他误以为蓝玉和我有染。你跟蓝玉有染，我都不信。是
1: 吧？你都不信，禅影他怎么会信呢？啊，肯定是三河在里边搞鬼，所以啊，他才会从地道上来，目的就是为了拿到那个机关破解图。
0: 图？什么图？
1: 机关破解图，这是我父亲生前留下来的。在他去墓地之前，我父亲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禅影，在危难之际。
0: 禅影又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郎中师傅。哦，哎，那图像在哪儿呢？
1: 在我脑子里。
0: 嗯，这是郎中师傅的意思，要我死记下来的。好方法，郎中，好方法呀！
2: 小兔崽子就住这儿，三河。是，上。坏了，又怎么了？
3: 禅影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误会，那肯定是因为上次我让你带着茉莉子去找三河，禅影在暗中看见了我们在一起，他误认为我们是三河的帮凶了。
2: 哎呦！哎呀，
3: 没错，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可咱们那是，
0: 必须得跟禅影解释清楚。华团长，马上发动你所有的人脉，包括其他租界的探长们，去找禅影，不能让这个误会继续扩大，否则再加上三河从中推波助澜，那可就要出大乱子。到时候可就是亲者痛，仇者快，那就糟了糕了。
4: 有道理，哎。
5: 出去！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不添乱了成吗？华探长，我姐被人劫走了，我从小就和我姐姐相依为命的，我爹爹又去世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我姐姐一直就被西凉三柱给欺负，他要是……
1: 你说什么？
3: 西凉三柱。

0: 三河带走了。
1: 三河在一起，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
1: 是吗？那就你来吧。
0: 好不，我不会去的，我打死也不会去的。
2: 西亭，你给我听着，别再当红珠蓝玉他们两个姐妹的主意。还有，不会提在你的淫威之下受尽侮辱的红珠讨说法，
3: 你的所作所为
2: 会得到报应。
1: 你是
2: 郑文婷、
1: 江兰婷，
2: 替我转告全阳，你们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因为你们的对手回来了。

0: 现在三河在禅影身边，禅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华生啊，一旦有任何消息请立刻通知我，我一定要尽快找到禅影，向他解释清楚，带他回来。
1: 放心吧，
0: 华生啊，谢谢你。

0: 侠家。
1: 陈颖，我曾经犹豫过，我到底应不应该爱你？最后我决定，我要顺从我自己的心意。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妻子。你和三河到底什么关系？甚至于说他爱你？既然你们俩是一对，为什么你还要嫁给我？
2: 陈颖哥，你们别打他！
1: 我。

0: 谁？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少奶奶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是郎中让你这么干的吧？
1: 不是的，少奶奶，跟师父没有关系，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是
0: 我够了，我都看在眼里了，你师父师娘都在骗我。
1: 少奶奶，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0: 当然，也许他们在张家早就不安好心了。
1: 师父没安好心？那少奶奶，你当初被日本人吊在树上的时候，是谁在满是尖刀烟熏火燎的刀板上把您给救下来的？兰亭少爷危在旦夕的时候，又是谁拼了命把他救活的？这些你都忘了吗？
0: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郎中为什么要救全阳？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听师娘说过，三和的命也是师父救的。
0: 三和？
1: 像三和这样的人，当初他出卖何家，满门抄斩，剩少奶奶你一个人。
2: 就是，上，
3: 统统下去。
1: 云霞，马夫也是他杀的。
4: 你爹一样都是贱命一条，你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2: 说什么？
4: 你杀
2: 人啊！
4: 你杀！
3: 云霞，
1: 就连同少爷的纯血宝马，一把火烧掉的人也是他。这样的人，师父也救了他，不是吗？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还知道，我爹也是他杀的。
2: 三河，
5: 说，宝物藏哪儿了？
2: 是杀

0: 少奶奶，我想问你一句，你如今跟这么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在一起，你又作何解释呢？少奶奶，我来是要告诉你，师父跟我说，你和三和从大竹商社偷出来的宝物是假的。
1: 假的？怎么可能？我见过，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0: 我不知道，师父说是假的。
2: 假的？
3: 不大意了。张兰亭的失忆，我信以为真了。想想看，也真是啊。谁会把那么重要的东西解下来交给对方呢？现在他突然恢复了。啊，中国人有句古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表明，他们想让全天津的人都知道，花生马会的头号棋手又回来了。
2: 昨天回来，今天就见报了。
3: 你再往下看吧。
2: 近日将携妻子何婵颖召开记者招待会，据资深记者猜测，将爆出特大新闻。这是干什么呀？这什么意思啊？
3: 你看不明白吗？出主意的人一定是个高人啊！你看这里，毫无争议的财产第一继承人。现在我担心的是张兰亭和何传颖联手，一旦他们联手，那我们将输得惨败。
2: 那老师会是什么结果呢？
3: 履行我们的诺言，剖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2: 不行，我不能让老师死，绝不。只要莫莉子在，绝对不能让老师走到那一步。必须翻盘，扭转局面。老师，咱们现在抓捕的人是何婵颖，那三和呢？三和是我们的人，您不是一直在跟他密谋吗？
3: 他欺骗了我。不行，何婵颖那枚戒指一定在他手上。莫莉子，密码进入宝库的大门，起获宝物固然重要，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阻止张兰亭的记者会，不能让他把过往的一切公之于众。
2: 老师，您说吧，莫莉子一切都听您的。
3: 现在是到了启用西条这个清道夫的时候了。
2: 您是说让西条
3: 大开杀戒？张兰亭、何婵颖一个都不能留。
4: 说你就不知道找点事儿干，你这闲

0: 看这样，八成是让全羊给训了一顿。看那脸色。
1: 喂，我是莫莉子。
2: 等着我。
3: 花队长，花队长，
2: 哎，
3: 你有看见我姐吗？
2: 先别着急，日租界已经对三河还有何禅影发出了通缉令，还把他们的照片发给了各租界。最后咱们先找到他，不会让他们先找到。关于你姐，我确实不清楚。
3: 师父师娘，怎么办呀？
4: 我姐她不见了。
0: 哎呀，你先别着急，你好好想想，你们家在天津还有什么亲戚没有？
3: 没有了，我和我姐就只认识这张家里面的人，其他的我们俩哪儿认识啊？
0: 那你想想，你姐平常都爱去哪儿？
3: 我想起来了，红源寺。
0: 红源寺？
3: 哦。每到初一十五的时候，我姐姐都爱带着我去那儿上香。昨天14号，今天刚好15号，我姐姐她会不会去了红岩寺？哎呦，可是我姐她现在连张家她都不回了，她怎么还可能去红岩寺？
0: 哎呀，你甭管她去不去了，你赶紧去，万一能碰上呢啊！
2: 哎，兰宁，
5: 我去给我爸还有管家上坟。
2: 我给你去。
5: 好。师傅，
4: 那我现在就去红岩寺啊，师傅，
0: 你赶紧去啊，路上小心点啊。
4: 行，师傅，我错
6: 了。哎，兰玉，见没见到都打个电话回来。
3: 哎，我知道了。
7: 哟，这是干嘛去啊？出远门啊？
3: 出去散散心，住住酒店，喝喝红酒，吃吃西餐，会会朋友。哎，你说这年头啊，怎么是个人就能拿出个枪来吓唬人呢？这子弹可不长眼，这万一被打中了，哎呦我的妈呀，还是及时行乐的好。哎，对了，管家婆子，今天晚上呢，我就不回来住了，让他们把床单被罩都给我换了啊。
8: 您放心，不单床单被罩，这鞋子、褥子、寿衣、棺椁全给您备齐了，只要一咽气儿，立马穿上，半分钟都不带耽搁。

0: 简直太好了，你把这些都给我备齐了，要是你死在我前头，你先留着用啊。拜拜。
1: 气死我了，死娘们儿。

0: 我是江兰鼎，你是西条的兄弟。西条三柱，我是弟弟。
1: 你们俩长得还真像。临死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临死前，谁死还不知道？
2: 啊！是，严重，何总，严，何总，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0: 你竟然会功夫。你可以拿起地上的刀，免得我们的决斗有失公平。
1: 不用了，你们小日本的刀我真的用不习惯了。

0: 华生哥，华生哥，华生哥，华生哥啊！哎呀，还好你没事。
1: 兰陵，哎，
0: 把枪收起来，小心走火。
1: 他们
0: 枪收起来，
1: 都躺下了。你干的？
0: 我
1: 没事吧？
0: 我没事，走吧。
1: 不是。

0: 怎么？你不上车，而且还这样一直看着我，怎么我脸上有东西啊？
1: 不是，我就想弄明白一件事儿，这些人是不是真的都是你打的？
0: 你不开，钥匙给我，我开。
1: 我开。

贤，蓝月，我终于找到你了。如果我再找不到你的话，我又得回去给师娘报信了。谢谢菩萨保佑，让我终于找到我姐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

0: 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可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

0: 啊、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1: 下不来，走不了。
0: 你看，
2: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0: 对，
1: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
0: 了。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2: 哎呦，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1: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没错，
1: 哎，一次200多呢。
0: 对，
1: 贵了。
2: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0: 啊。
2: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0: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1: 哎呦，真的，这怎么
0: 分解了，对吧？
1: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0: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1: 哎，还淡淡的。
0: 哎，
2: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0: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0: 嗯，
2: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0: 一撮毛发，
2: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0: 嗯，
2: 我们再加入开水，
0: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2: 是，
0: 哎呀，
2: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0: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1: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0: 啊，
2: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
0: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1: 哎，真通了。
2: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0: 哦
1: 哦，
2: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0: 对，
1: 全都化，
0: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2: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0: 嗯，
2: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0: 嗯，
2: 这还用掏吗？
0: 确实是，
1: 真是省大事了，
0: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1: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0: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1: 对，
2: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 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啊、
2: 这一包是10块钱，
0: 嗯，
2: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
0: 嗯、
2: 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0: 嗯，
2: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0: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1: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1: 都
0: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1: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0: 哎，
1: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1: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0: 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0: 啊、
2: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嗯、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啊、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0: 哎，
1: 对，
2: 四十袋
1: 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1: 嗯、
0: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0: 嗯，
1: 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嗯、有这样

0: 量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
2: 推广费，
3: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3: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3: 我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2: 嗯，
0: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2: 地漏，
0: 地漏，
2: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2: 嗯，
0: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2: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2: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戴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力度，你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想了，那哪个厂家不想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0: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1: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1: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0: 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一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的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2: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的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

0: 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姐，师傅说见到少奶奶之前先给她打个电话。
1: 那你赶紧的。
0: 哦，好。二位师娘，我是蓝玉，我姐找到了。嗯，好，我知道了，再见。
1: 谁？
2: 少奶奶。
1: 虾米。
2: 啊，我虾米，对。
1: 进来吧。
2: 哎，出事儿了。
3: 你看看，每张报纸都有你俩照片，不过报纸啊，满大街都是啊。
4: 那什么，
3: 你可千万别出门了啊，这门口警察多着呢，一直盯着你们呢。
1: 那你把三河找回来。
3: 行，那我先去找。你千万别出门啊，千万别出去啊。
5: 怎么样，是真是假？
6: 这位先生，老朽老眼昏花，难以视别，还是请先生另请高明吧，告辞。
5: 啊啊！
7: 嘿，
5: 掌柜的，你们这店怎么开的呀？啊，连个懂行都没有啊？
8: 放心，已经派伙计去叫了。虽然说不上是天津卫头把的鉴宝大师，但在这儿我还从来没走过眼。先喝茶啊，放心，稍等稍等啊。
5: 你快点啊。
8: 哎，请。
0: 蓝玉，我们还是先上去吧。你先上去吧，我等师傅。
1: 好，
0: 我还是和你一块上去吧。少奶奶，
1: 红珠，

少奶奶，你别再生我的气了，这不干少爷的事儿，都是我自己年少无知，我痴迷少爷的风采，这真的不干少爷的事儿，我求你原谅我吧。哼，少奶奶，我再告诉你个小秘密，如果我不抱兰亭。

0: 事儿的话，兰那事儿他还醒不了呢。
1: 那我还要谢谢你了。
0: 啊，不干，就算少奶奶再让我去找少爷，我都不敢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说。
2: 师傅，师娘，
0: 师傅，师娘，
2: 大水冲了龙王，你俩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说你怎么能向老婶开枪呢？老婶太疼你了。
3: 赶紧跟我们走，跟我回张家洋楼。这里不光楼下，整条街都遍布着警察。一旦你因为偷盗宝物被抓，兰亭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所有计划全都付诸东流。不要说，跟我走。
1: 走，可是宝物还在这儿呢。
4: 什么宝物都是假的，
1: 那跟渣打银行见过的一模一样。
3: 哎呦，这孩子怎么那么轴呢？哎
1: 呦，不是我轴，这些宝物是何家和张家的命换来的，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3: 这里很危险，这是日租界，随时可能出意外，要偶尔不会这么着急。别说了，跟我走。
1: 走。
2: 哎，师傅，等一下。少奶奶不能穿这身衣服，通缉令照片我见过，这样很容易被警察认出来的。还是和我把这件衣服换了吧。
5: 快！大爷，您这都看了半天了，到底怎么样啊？
6: 小伙子，张眼看过了，你这物件啊不真。
5: 不真是什么意思啊？
6: 如果你要非要逼着我跟你露底的话，我就告诉你，按照我们行话讲，不真就是假。
5: 啊，
6: 这个物件是现代的仿制品，成器时间也就个把月，值不了几个大子。
5: 这样，您再看看这个。

0: 要不这样吧，我留下来等消息，一旦知道宝物真假，我立马就回去。
1: 也好，有了消息马上回来，别耽误。
2: 嗯，你小心点。
0: 放心吧。
3: 哎，师娘，我留下来陪我姐吧。
4: 行行行，你在这待着吧。
3: 嗯。

0: 师长，
1: ，
0: 你没有认错人吧？张兰亭根本不会武功，如果他会，我早就知道了。
1: 可这是真的。

0: 谢谢你，谢谢。
1: 师傅，陈颖呢？
2: 人找着了。本想带他从暗道进来，可门口都是警察，进不来。
3: 大少奶奶，别在这儿瞎琢磨了。大少爷一准会来，既来之则安之，喝口茶啊。
4: 老婶，你觉得他们之间真的没事吗？
5: 哎呦喂，大少奶奶，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你们有什么事儿？
4: 那是我去的及时，要不早出事儿了。
5: 大少奶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知道那大少爷为什么醒吗？
4: 为什么？
5: 因为大少爷那是正人君子，他呀和我们家老头子呢都合计好了。装疯卖傻，迷惑日本人，拖延时间，为的呀，就是把我们家老头子那点压箱底儿的绝活交给他，之后啊，对付日本人。

0: 绝活。
1: 你别打岔，我先说完吧。没成想，那蓝玉那小丫头啊，她不知轻重，直接就上了大少爷的炕了。那大少爷那实在是没辙了，这才醒了。大少爷为了骗过全雅，拿刀啊把自己这胳膊拉那么长一道口子。这下好了，全坏他手里了。你说这个小挨刀的，原来想啊，回到家之后，大少爷一醒就和大少奶奶召集记者会，把莫莉子打回原形，连同那个全养一块让天津警察局给抓了。哎，之后是驱逐是枪毙，那是政府的事儿了。总之啊，争夺中华宝路这事儿那就算结了。没成想啊。
0: 什么意思啊？
1: 这还用问吗？大少奶奶拿的那几件假货啊，现如今被通缉了，这记者会还能开吗？最麻烦的呀，是你和那三合整到一块儿去了。哎，我跟你说，你知道那街边小报都怎么登的？说的可难听了。你说你怎么解释？啊？你怎么跟兰亭少爷交代？你说他心里得多难受。
0: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婶，你不会也觉得我和三合有事吧？
1: 你以为呢？
0: 怎么可能，一派胡言。
1: 得嘞，那兰亭少爷和蓝玉啥事儿没有？哎呦喂，磕死我了。
2: 真火，你还敢来？喂，这个怎么解释？嗯，
3: 什么怎么解释啊？您给我的也是假货，大家彼此彼此。
2: 啊，你向我保证过，给我的何传颖的戒指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真戒指。
3: 您也向我保证过，等事成以后分给我真的宝物。现在好吗？被我们家小姐给发现了，我想继续很难再演下去了。
2: 那就不演了。
3: 啊？
2: 一直以来，我这个堂堂的特务机关长，被你牵着鼻子走，啊？你拿走真宝物，换取何传颖的信任，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想得到所有的珍宝，开启宝库的密码，是两个戒指。充电之后显示出的中国的篆字，而那只真的戒指一直在你手上。哎，你让我配合你演一出苦肉计，目的是想利用我，让何传颖信任你，然后完成你抱得美人归的目标，而我却像傻子一样被你蒙在了鼓里。你是一个很狡诈的人，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如果我把真正的宝物给了你，你一定会带着何传颖远走高飞的。而张兰亭没有何传颖那个真的戒指，宝库的门他也打不开。等到风平浪静之后，你要杀掉张兰亭，拿走他身上那枚戒指，这样张家三代宝

0: 库的门就被你打开，所有的宝物都成了你的囊中之物。我没有说错吧？
1: 钱亚先生，您在说什么呀？我听不太懂。
2: 这样，咱们下次再合作啊，后会有期。
0: 你以为你今天能走出这个大门吗？
3: 看看你最近瘦的，不心疼？
4: 哟，
5: 陈勇，兰妞让我来接你们，马上走，快走。
0: 啊，进来，
5: 师长，
0: 过来看看。这个是地址，啊，去把何山影杀掉。嗯，顺便看一看他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戒指。
5: 是，
0: 去吧。

0: 没有。
1: 哎，
0: 韦经理啊，哦，进门的时候不能让人看见，有警察。
1: 我听你的，华生哥。
0: 上了，小心点。嗯，
2: 慢点啊。
0: 没事，你尽量往里躺，路上很颠的，小心了啊。
1: 啊。

0: 姐，怎么了？
1: 好像有人。
0: 啊，是三河。
1: 不知道。啊，对，你赶紧躲起来。
0: 啊，干嘛要躲起来？
1: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好通风报信啊！快。
0: 对，师娘说过，一筐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可是我躲哪儿？
1: 那。

0: 姐，是谁那么大声砸门？你多好。
1: 战爷在哪里？
2: 在哪里？

0: 哎，老婶，那您那晕车好点没有啊？哎呀，瞅这恶心的，
1: 还是难受，
0: 还是难受啊？那我用不用带您上医院啊？我，
1: 你等会儿让我缓口气啊。
0: 啊，不伤您边儿。
1: 南亭哥，
2: 陈宇啊。

0: 少奶奶，少奶奶，回送包子来。少奶奶，
1: 回送。
2: 大哥，我肯定是走错屋了，我给人送包子来了，你不信你闻闻。真的，大哥，对不住啊，大哥，我走错屋了。
1: 出去，
2: 哎，
1: 对不住，走错屋了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3: 哎，师傅。
4: 何晨宇被郎中带走，房主在这。
3: 你说什么？
5: 他穿了何晨宇的衣服。
3: 啊，把他带来吧。好，记住，不要让他看到来到了什么地方。
5: 是，师长。

0: 是你，你把我弄过来干什么？
1: 这个，

很好，红珠姑娘，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帮人帮到底，希望你装扮的再像一些，辛苦了。

0: 格斗。
1: 小姐，陈阳，你放开他，放开他！你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啊？
2: 请你不要这样狼一样的嚎叫啊！啊，
3: 这里没有人能听得到的。
1: 陈阳先生，有本事就冲我来。
3: 怎么样？密码和破解图。
1: 上回我不是都告诉您了吗？我虽然知道这戒指上有密码，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密码是什么呀。
3: 还是不说吗？
1: 不是，我真不知道。
2: 那就来一场死亡实验吧。哎
1: 呀，你放开他！陈阳先生，什么是死亡实验啊？

0: 她是你心爱的女人，你说过为她可以做出一切，献出生命，那我们就来证明一下，看她的生命将走入尽头的时候，你会不会出手相助呢？嗯，
1: 徐阳先生，我求求你了，放过我们家小姐吧。
0: 喂，
1: 你手里拿什么？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
0: 那个是手术刀，十分锋利啊，只要在他身上轻轻地划一下。

0: 的血就会像喷泉一样的流出，啊，会在这个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的夺目。当然，不会让他的血流得太快，要慢慢的，我用皮条把他的静脉捆起来，
1: 他的血就会慢慢的，
0: 一滴一滴的，啊，滴在那个铁皮桶里，啊，滴答滴答的声音。怎么样，
2: 薛先生？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0: 三河先生，人的血液只有4000毫升左右，很快就会流干。当它流干以后，那铁桶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再也没有了。它的鲜活的生命、美丽的容颜，还有神秘的酮体，就烟消云散了。怎么样？
2: 钱阳先生，我真的不知道这戒指的密码呀。
0: 如果2个小时之后我还没有感受到你良心发现的话，你想象一下，那是个什么结果？大家要安静，
3: 安静。
0: 三河先生要听到鲜血滴在铁桶里的滴答滴答的声音。

1: 快救救我们家小姐！快给她止血，好吗？
0: 不急，啊，你还没有说出密码和机关破解图在哪里啊？有的是时间，你们俩都很年轻，不是吗？啊，
2: 却要我告诉你。
3: 如果我们家小姐死了，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0: 我很怕鬼，
4: 把止血带给她打开吧。
5: 是。
3: 不要不要！
0: 你还不说吗？
3: 别！
0: 他的血很快就会流干的。
3: 我说，我都说。机制上的密码，我知道。还有那个机关破解图，也在我手上。
0: 你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
3: 实话。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戒指上的密码了。两枚戒指，只需要一枚，通过一本转子贴，就能破译。后来我们家小姐告诉我说，张家大宅客厅里有一个小壁炉，壁炉上面就有一个小暗格，暗格里面就藏着机关破解图。
6: 暗格里东西不见了，一定是狼蛛拿走的。
3: 我就说嘛，您之前还不信我呢。
5: 不过您别担心，真戒指在您手上，没有密码，他们一样打不开保护。
6: 可以打开的。
5: 为啥？
6: 破解图上有密码。
3: 什么？我是连夜赶过去拿到手的，所以我们家小姐赶过去的时候发现里头空无一物，所以我们家小姐会以为是郎中干的，想要一枪打死他跟樊翠花。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我能够开启宝库。该说的我都说了，求求您了，赶紧救救我们家小姐，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放心，她不会死的，还有时间。刚才你所说的，你以为我会信吗？
3: 我说的都是真话呀。
0: 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密码、破解图，是你该拿出来的时候了。啊，不说吗？手术刀，
3: 我都叫出来。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

0: 火爆。瞧，泳池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泳池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泳池里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泳池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 走。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
5: 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6: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泳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泳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泳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泳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泳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7: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9: 故事从这里开始。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4: you

0: 子清歌》。
1: 振东，振东，我走了。
2: 飞机是个啥玩意儿？
1: 突然想起问这了，
2: 我在这想了好几天了，我先把那天上的苍蝇给它弄死。
1: 咋说呢，
2: 又来，
1: 不是，是真说不清楚，这事儿你弄的
2: 弄得了。

0: 我说不清楚，有人能说清楚。莱茵学机械，你问问他。行，等我弄明白了，我就带兄弟们过河，把那天上的苍蝇我给它灭了。你要是赶上了，最好；赶不上，我也不等你。
1: 你别像上次，
0: 这回我先想上个100回。

0: 听见啥了？
1: 圣也听不见。
2: 那你看啥了？
3: 你能砍头吗？
1: 不至
2: 于，没救啥事。
1: 但这潼关我可能回不来，
3: 有我呢。
1: 有时间多回去看看他。这一走不知道多长时间，有个事儿想托付你。
3: 说，
1: 你答应我再说。
3: 我答应你。
1: 你应该知道，就是蓝云。
3: 啊？干啥？
4: 这表表面都不表了。
3: 一会儿。
5: 呀，这时候你还说啥呢？
1: 你喜欢人家，就好好待人家，别让人家受委屈。
3: 顾不上。
1: 咋了？
3: 我不把那几只苍蝇弄下来，啥事也顾不上。再说你不在，一个人没意思，等你回来再说吧。咱俩商量商量，这事儿说到根儿上，还得人家杜兰云自己乐意，人家自己说了算。
1: 那行，我走呀，车在外边等着。你也下去吧，你看你弟兄都急成啥样，我以后想事儿能不能换了？

0: 这就是飞机。飞机是由机翼、尾翼，也就是你们说的翅膀，还有尾巴，以及机身、动力装置，还有操控装置、起落架和燃油等部分组成的飞行器。大家看，就是这些。飞机分为很多种，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民用飞机以及军用飞机。民用飞机就是用来运输人或者是物资的。军用飞机，也就是这次鬼子用来轰炸咱们潼关的飞机，也叫轰炸机。
1: 你说这东西有那么多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组成，它有多大？
0: 这么说吧，它的机翼部分大概有30多平方米吧，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屋子这么大。
2: 不能，
3: 这么大！
2: 前两天轰炸的时候我看见了，我还冲他打了几枪呢，就比这也大不了多少。
0: 不是，
4: 那是因为飞机飞得高。
0: 对。
1: 那这东西它沉吗？
0: 大概轻的也有3000多公斤重吧，
2: 比这房子还沉。
5: 3000多公斤？
0: 是啊，
6: 这想
1: 那这就不对了。这东西像你说的那么大，又那么沉，它怎么可能飞起来呢？
2: 就是
6: 对呀，3000多公斤，这得多少个我呀？

0: 你啥时候想要炸鬼子的飞机的？
1: 很久了，自从鬼子第一次炸潼关，我满大街追着看飞机那天起。
0: 这事挺难的，我知道你是想给你娘。不是我打击你，这事你干不了。
1: 可能吧，干不了也得干。
0: 我不劝你，我知道你认准的事儿谁也劝不了。不过这事儿你要是真弄成了，不但能给你娘报仇，还能帮马队长他们一个大忙。
1: 跟他们有啥关系？
0: 鬼子的飞机炸得马队长他们在中条山都快站不住脚了。38军要是在中条山站不住脚的话，那潼关就真的守不住了。
1: 这么说，这飞机还真得炸，炸不成还不行啊。
0: 哦，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马队长他们过两天要来。
1: 干啥？找我来？那正好，我把这事儿跟他商量商量，他要是能帮上忙，这机会就大得多。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咱俩
0: 还是那些话就别说了。我都到了，你先回去吧。
1: 你还让我说了吧？你也知道我心里藏不住事儿，你让我说了，我就踏实了。
0: 行，你说吧。
1: 我想先把咱俩这事放了。你知道我，自从我害死我那12个兄弟以后，我就想报仇。这仇一天没报，我就啥事儿也干不进去。现在也是，小鬼子把炮炸了，加上我娘这仇，我要不把这事儿给办了，我还是啥心思也没有。而且我也答应过万子晴。
0: 答应他啥了？
1: 我跟他说，我不会在他不在的时候。啥词儿来着？
0: 乘人之危吗？
1: 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我想说，只是暂时放了。
0: 就是没完呗。
1: 对。
0: 我到了，你先回去吧。
1: 你进去吧，你进去我再回。
0: 我都到了，你走吧。
1: 我看你进去我再回。

0: 要跑啊啊！又给我挖坑！
1: 哎呦，那人那能啊，又不会跑。
2: 你不跑，拿包干嘛？
1: 我问你，你就这样晒着人家卖相啊？我们可都看不下去了。
2: 谁看不过去了？
1: 我
2: 还有谁？
1: 胡进才，
2: 你一边去！
1: 旁的不讲，你心里咋几个想？我心里最清楚。从现实人家万子晴高高在上，你不服气，想跟人家争一把，好着嘞，男子汉嘛，比比谁更强。你赢了，兄弟们脸上也有光。可如今万子晴人落难难，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那句话，你还能咋几个想？你还想咋几个弄？你这个时候跟人家争杜兰云，你说
2: 谁说我要争杜兰云了？
1: 好啊，那好啊，那好了，我就去给你腾地方啊。今天晚上你就跟麦香圆了房，你这给人家名正言顺的娶了，本来她就是你媳妇儿嘛。
2: 我娶不娶麦香，跟你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挖坑让我往里跳。
1: 谁让你往里跳了？哎，谁给你挖坑了？
2: 那我跟麦香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我娘都没拦住我，你要干嘛？
1: 你娘说不
3: 吵啥吵啊，难不难看？哥，再咋说，进财叔没有害你的心吧？娘当初挡你的路，那是为了你好。叔，你回去，我倒要看看

0: 看看他今天能咋？其实这个是……你啥也别说了，我也忍够了。我麦香就是再喜欢你方振东，我也不会做什么让人看不起的事儿吧。 咱俩就在一个屋檐下能咋呀？你真怕我把你给吃了？啊！这事我不知道就算了，今天我知道了，我就不会装。说，你现在就走。
1: 是男子汉，就看情况了。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哪儿好？
0: 信才叔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挺好的。至少我俩有个说话的时候。

天不娶我，我一天不会进这个门。你这辈子不娶我，我这辈子都不会进这个门。有些话必须得说，说开了，说亮堂了，咋都成，对吧？我在娘的房间等你。

0: 刚才那事儿，是我不好。
1: 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是很难听，特别是你说的那句“咱娘都挡不住你的路”，你咋那么说娘呢？
0: 我就是随口一说。
1: 随口一说也不行啊。我知道你的主意正，你认定的事儿啊，任谁也拦不住。娘在的时候，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说你是倔牛脱生。
0: 娘说的对，我就是太犟。
1: 我能这么没皮没脸的跟着你，就是因为我喜欢你身上那股子混蛋的劲儿。你认定的事儿啊，死也不回头。我怎么知道你还能回来啊？我要是知道你能回来，我也不能跟死了的你结婚了。我也是觉得娘苦。
0: 我知道你是为娘好，啥也不图。
1: 你知道我为啥还能这么没皮没脸的跟着你吗？
0: 为娘。
1: 为娘啥？
0: 为娘能在那边安生点。
1: 说对了一点。
0: 那还有啥？
1: 因为跟着你能为咱娘报仇。剩下的我就啥也不想，啥也不图了。
0: 你说我对你这样，你还跟着我干啥？不恨我？
1: 我谁也不恨，要恨啊，我只恨我自己，活该我喜欢你，就像你娘喜欢你爸，在潼关守了一辈子，不也是啥也没得到，啥也不图吗？我就信娘跟我说的，个人有个人的命，我喜欢你那是我的命。你想着杜兰云那是你的命，能不能得到，娘说了那是天命。
0: 我就是个折腾命，我这辈子就是穷折腾，谁跟了我都没好。

0: 过河大鬼子机场的事儿想清楚了没？
1: 没。这回在我没想清楚怎么弄之前，怎么能弄成之前，我绝不会带着我那帮兄弟过去送死。我不是以前那个方振东。

0: 笑啥？
1: 杨梅白死，你真的不是以前的那个振东哥了。娘，你听见没？
0: 但我先跟你说好了，报仇这事儿我一个人去就行，我肯定不会带上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1: 带不带我是你的事儿，你不带我，我就自己去。

0: 于教官，于教官来了！于教官来了！于教官来了！于教官来了！没有，没有，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于教官， 了吧？
1: 挺好。哎，就你一个来了，我大哥呢？
0: 啊，他先去杜公那儿了，一会儿就过来。
1: 啊，来进屋聊。你给我弄碗面去了。
2: 你看，子晴这件事儿，要不要组织帮忙？
3: 已经汇报了。
2: 哦，像这样的军事人才，咱们太需要了。
3: 嗯。对了，中条山那边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2: 非常吃紧，特别是鬼子在晋西建了机场以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部队根本无法在白天行动，而且切断了我们所有的供给通道，所以一定要打掉这个机场。
3: 嗯，那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有把握吗？
2: 地道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估计再有10天就能挖到机场的停机坪下面。问题是炸药不够啊。
3: 我明白，我这边统计了一下，日军投下的炸弹大概有10枚未爆。这两天我正在研究那个炸弹的结构图，基本上已经弄明白了，明天就可以拆弹了。
2: 会不会有危险啊？
3: 应该没啥问题。
2: 好啊。哎，振东那小子怎么样了？

0: 呀，跟变了个人似的，长大了也巧了，整天呢也在那儿研究咋炸机场呢。这几天天天的缠着我，让我跟他说飞机的结构、机场的布局呀、啥的。
1: 好啊，哎，有他们这伙人帮忙，打机场把握性就更大了。
0: 对了吗，队长？拆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让振东知道，你也先别告诉他吧。
1: 为啥？
0: 这事儿可能也怪我，上次咱们把他从山西带回来，本来方娘是想把他和麦香的婚事给办了的。
1: 哦，那姑娘我见过，挺好的呀。
0: 可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振东为了给他那帮弟兄们报仇死在山西了，子清也是亲眼看他中弹的，方娘知道以后就不想活了。麦香为了救方娘就和振东办了冥婚，谁知道后来振东被你们给救了。
1: 还有这事儿？
0: 然后振东知道就死活不乐意，方娘是想让我劝一劝，谁知道我跟着后面劝来劝去的，劝到最后把我给劝进去了。
1: 振东是不是说他喜欢你啊？这小子
0: 后来为了这事儿啊还闹出了一堆事情呢。
1: 那你是咋想的？
0: 你说这事儿可能吗？
1: 哟，这事搁别人身上不可能，可搁方振东身上，哎，还真保不齐。这小子死缠烂打的劲儿我可是知道。
0: 所以拆弹这件事情我现在还不想让振东知道，以免他再误会会生出什么事端来。
2: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

0: 动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

0: 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在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所以拆弹这件事情，我现在还不想让振东知道，以免他再误会会生出什么事端来。
8: 我知道，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哎，注意安全啊！
7: 好，我知道了。
8: 我就知道你小子会绷不住着急，可你总得等我跟杜工把话说完吧。
9: 说
8: 好，走吧，咱们回去聊。

0: 你安心去吧，这个仇震动还有我们这些兄弟会给你报的。兄弟啊，人死不能复生，凡事都要想开点儿。
1: 我明白，这你甭劝我，就是堵得慌，这像有块石头。
0: 我知道你娘不会白死，所有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这笔账我们迟早跟他们算。听大哥一句话，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冲动，凡事要多动动脑子，
2: 以后遇上事儿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一百遍。
1: 这回我一定不冲动。
0: 好，你接下来有啥打算？
1: 过河打机场。
0: 好啊，我支持。他娘的，自从鬼子在运城建了机场以后，38军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端掉这个机场势在必行，不过打机场不像打鬼子粮站啊，困难和危险程度都要大很多，光靠勇气是远远不行的，还要讲计谋，讲方法。

这伟人说，你从给我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是个假玩意儿。你知道我为什么拿它当宝贝似的天天揣着身上吗？因为我知道有了它，我就可以拉队

0: 不愧是跑江湖当刀客的，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糊弄了我这么长时间啊！
1: 先糊弄我，
0: 行，真行。那你给我说说，你打算咋干？
1: 这个真不知道。
0: 跟我干咋样？给我打下手。
1: 行，跟你干。我早就想跟你干了，上刀山下火海，我在头了没二话。你更别说什么打下手了。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打鬼子机场我们已经筹划好长时间了，而且已经行动了。
1: 你们都开始打了？
0: 打？
1: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0: 哎，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鬼子机场防守非常严密，不是你想打就打得了的，尤其是我们没有飞机，无法对他实施空中打击，只能靠地面部队，所以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别说打了，就是想靠近他都难。我们现在有一个工兵排正在昼夜不停地挖地道，想从地下突入机场。
1: 这招好。
0: 咋样，一起干吧。
1: 行，干。地道一通，我带我兄弟们先进去。
0: 好。哎，对了，你和麦翔咋样？这么好的姑娘，你总不能把人晾在那儿吧？
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是杜兰云跟你说的。
0: 哎，你先别管谁告诉我的，你是咋想的？
1: 我就想打机场报仇，其他的事儿我啥也没心思。
0: 你让我咋说你呢？好，你的事儿我不管，你自己看着办，我要走了。
2: 干嘛那么急？
0: 鬼子要对中条山实施新一轮的扫荡，部队可能要转移。
1: 那我跟你一起走吧。
0: 你再等几天，等我把事情处理妥当，我让杜兰云通知你。
1: 你好，那我要是过了河去那儿找你？
0: 永济县城有个永济酒楼，老板姓周，那是我们设在那儿的一个联络点，你找到他，就找到我了。
1: 我送你。
0: 好。

0: 承包一下。让他进来。
1: 是。
0: 请。
2: 这是孙将军。
3: 你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4: 属下失职，丢了中炮阵地。
3: 这个事儿不全怪你。好了，不啰嗦了。现在中条山的战况岌岌可危啊，我们守卫在中条山的38军已经打的是弹尽粮绝，可是江某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再给我们增派一兵一卒，

0: 古兰人。小峰。
1: 叫。

0: 说。
1: 说呀。万旅长说，不让徐连长解散。
2: 什么？啊？

0: 杜兰云，杜兰云，杜兰云，
1: 我在这儿呢。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咱们炸鸡场不是炸药不够吗？我拆些哑弹，给你们收集点炸药。
0: 干啥？
1: 拆点哑炮。
0: 你有病啊你！
1: 哎，干嘛呀？哎，你疯了！你放手！干嘛呀？
0: 你
1: 还没拆完呢！你放开我！
0: 不要命了！
1: 你放开！哎，动都不动，你干嘛呀？你放开我！还有炸药，拿啥炸鸡场啊？
0: 报仇也不是你报，我报，那我咋办啊？
1: 我研究过了，你炸弹只要小心就没事了。
0: 你放开我！那没事，万一呢？万一有事呢？你死了我咋办？我咋办？我咋跟万子清聊呀？
1: 我道理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到底听明白没有啊？那行，你说有啥办法，我听你的。你快说呀！
2: 要不我拆，你教我。
1: 你当这是舞刀弄枪的呀？耍两下就会了？
2: 这有啥难的？
1: 我是教不了你，不然把你也送到德国学两年，回来咱再拆。

0: 这道理你不也听得明白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注意安全，保证啊不会有任何问题。
1: 万连长，我们有问题要问您。来，坐下。
2: 我知道你们想问啥。我不带你们进行军事训练，不是对你们有意见，更不是对你们有看法。
0: 连长，我们是年轻，是身体素质差，可是我们不怕受苦受累。
3: 万连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 周刚晓，你哪个学校？
4: 省立一中。
2: 陈妙颖，
5: 省立女子中学。
2: 东方健，
6: 省立三院一中。
2: 嗯，你们都听到了，这些学校在全国都是数得上号的名校，培养你们每一。

0: 一个人容易吗？拿你们跟日本人拼，拼赢拼输，我觉得都太可惜了。你们是陕西的未来，仗总有一天要打完。打完仗，国家靠啥建设？陕西靠啥发展？不还是得靠你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我劝你们一句，你们脱下这身军装，回家去。
1: 别发了。

0: 事儿，这两天肚子里那股子那炸弹的破味儿，您能保佑的啊！您能保佑的，千万别给那玩意儿鼓捣响了。嗯，谢谢你啊。你不吃饭啊？
1: 娘在那边可能钱不够花，我说哪天去给她烧点纸，
0: 啊，
1: 我肯定给您多烧点，我怕她收不着，
0: 啊，
1: 给您多烧点。

0: 你咋又来了？不是说不来的吗？
1: 我没说不来啊，我同意你拆了，但是我回去想一想，我陪着你吧。
0: 那也行，经过检测的都在那边呢，这个不安全。
2: 张国忠，谁下达的训练命令？
3: 你是负责训练的主官，你不下命令，我怎么下命令？
2: 那他们这是干嘛呢？
3: 他们是自己给自己组的训练。他们说万连长不带他们训练，他们就自己训练；万连长不带他们去中条山，他们就自己去中条山。
2: 张国忠，咱们两个都是有良心的职业军人。咱们两个都清楚，带着孩子们上中条山意味着什么。
3: 我明白，我明白你想什么。我也不想带孩子们去战场，但这是你我说让他们脱军装，他们就能脱了的吗？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让他们做些针对性训练，等到上了战场的时候还能有作用。
2: 如果他们不听劝，非要上中条山，那我就不干了，大不了回去继续蹲牢房。带着这帮孩子上战场送死自毁长城的事儿，我做不出来。
3: 子清，子清，
0: 轻点，别动。

0: 不走，都得陪着你。
1: 说啥？
2: 你拆你的吧，陪着你。
1: 你在这我咋弄啊？赶紧走。
0: 拆你的，你当我是个石块？不磕了啊，你用你的。我保证不说话。
1: 我能把你当成石块吗？这万一炸了，
0: 你说没危险？你说这些都是安全的？
1: 我是说万一。啥话也听不懂，赶紧走吧。

0: 亲嘛。
1: 你说啥？
0: 我说你没事儿吧？
1: 没事儿。你看你那瓜怂样子。

0: 你不带兵训练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将军，我来是想……
0: 我听说你宁可待在牢房里，也不愿意带这个学生团出征中条山。
1: 我是一名军人，打仗我不怕，死我也不怕，但我不能这么仓促着带着一群学生兵上战场。
0: 学生军怎么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怕担上带这帮学生去送死的骂名。要担这个骂名，首当其冲的是我孙国军，还轮不到你。我知道这么做是不负责任，可仗打这个份上，又有什么办法呢？
1: 让我带这群学生兵上战场，意味着让他们接受一边倒的屠杀，对这个国家的军人来说，这是耻辱。
0: 你看看中央社这篇报道。老蒋为此给我打了几个电话，说这帮学生军就是对他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极大支持，现在这支队伍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子清啊，你是咱陕西娃，你愿意让我把这帮娃交给别人吗？
1: 我明白了，将军。

0: 您这是干什么？
1: 万连长，听说您要请辞，不带我们了。
0: 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2: 这面旗帜是我们全连100多名战士一人一针设计制作出来的，连长，大家委托我们，让我们把这面旗帜亲手交到您的手里，希望您带着我们把这面旗帜插在中条山上，也让那些日本侵略者知道我们中国青年是不可欺的。
3: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

0: 经特意叮嘱过我，一定要过来看看你了。
1: 知道你们都忙，忙的都是大事儿。何时过河啊？
0: 就这一两天。
1: 好吧，
0: 炸鸡场的炸药我都准备好了。
1: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0: 您甭担心，这回我会多想几遍，而且这次是跟着38军一起干，有马队长他们在，您放心吧。
2: 姨娘走了没些日子，
1: 这要是按照潼关的老风俗，守孝咋也得七七49天。这要是在古时候，再大的官儿，家里老人去世，皇上都得准降，让他回家丁忧守制27个月。可你这才几天，我担心你娘在那边埋怨我们。
0: 这个我想过，我娘要是平平安安的走，我给他守孝，可他这么个走法，连根骨头都没剩。我要不把这仇给他报了，我就算给他守10年，他也不安生。

好吧，你去吧，我王福泰会天天烧香，日日祈福，为了你，谨这份孝心。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0: 账。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

0: 建筑面积比让您晋升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将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瓦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

0: 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娘，你娃现在比原来懂事多了，他马上要过河去打鬼子给你报仇，可他说他不带我去，那你说这事由得着他吗？你也要保佑我们大家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保佑我振东哥不要出什么事儿。
8: 这么快就要走了？特地向您老辞个行。去看过你爹了？
9: 从他那儿来，这段时间一直想来看你，一直没敢。
8: 还有你方振东不敢的事儿？
9: 对杜兰云我是认真的，我娘在的时候我说过，这辈子我非娶她不可，到今天我没变过。这回走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但只要我活着回来，我就会掏心掏肺的对他好。倒是希望您老别拦着，能让我走这走，哪怕是不成的啊，不，没有不成的。您别笑，我方振东要干的事儿没干不成。
8: 得等你活着回来再说。

0: 你说我干啥呢？
1: 看不出来。
0: 先吃饭，吃完了洗洗身子。今儿我和你圆房。
1: 圆房？啥房？
0: 赶走。我是你媳妇儿不？
1: 这事儿咱不早就说过了吗？
0: 是说过了。可修书呢？
1: 修书，
0: 你把修书拿出来。没有修书，我就是你媳妇儿。
1: 你到底要干啥呀？
0: 你说我想干啥？我告诉你，冯振东，以前我什么事儿都让着你，顺着你，宠着你，娘也一样。你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干啥干啥，想咋地咋地，这我和娘都认了。可你今天要过河打鬼子，你说你不带着我，你让我一个人咋活？你让我一个人咋办？天底下的事儿不是都由着你来的，一个萝卜两头切，我告诉你，你办不到。
1: 啥叫一个萝卜两头切？
0: 戳着你心窝子了是吧？
1: 恶心谁呢？
0: 急了是吧？
1: 没有，
0: 我今天还就不由着你说了。你说你家里摆着一个活生生的媳妇儿，你不娶，你非找人家杜兰云。人跟你也就罢了，可人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说你这不叫一个萝卜两头切，叫啥？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管不着。
0: 是管不着啊。我是八抬大轿，名正言顺抬进你们方家门的。

0: 我不跟你吵，你赶紧吃饭，吃完了起个身子，咱圆房洗不干净啊，你还别想上这个炕，我还嫌你脏呢。圆了房，给我留个种，我算被白进你们方家的门儿，留你方振东一个种，也算给我留个念想，就像当年你娘从万家出来一样。今天这个种我要定。哎，再喝一杯吧。
1: 你先把酒，
0: 你别碰我啊！来，你不喝，那我喝。
1: 你别闹了。
0: 没跟你闹，
1: 你厉害啊！你比我娘都厉害，我服了，我怕你。这样，你这么厉害，你就饶我一回吧。
0: 我饶了你。

是饶入我呀。我这不明不白的日子我受够了，你不用求我，应该是我求求你，你也为我想一想吧。一个女人不要脸不要皮的跟着你，就这点要求都不能答应，你还算是个男人吗？我今天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你要是还不答应，行，我就跟娘去。

0: 看着办。师傅，帮我把这些书也装上啊。哎，
1: 杜工，咱这些东西还不着往那搬，你家不是在潼关，这几本书放到你家最安全。
0: 不管搬到哪儿，这几本书都用得上的，装上吧。
1: 那行，
0: 小心点啊。

0: 洗干净了？
1: 洗干净了，洗了好几遍。哼，
0: 来吧。
1: 等等，留归留，但有些话得先说清楚啊。我知道你今天是为啥弄这出，你无非就是为了跟我一块过河给娘报仇，对不对？对不对？啊？你想啊，啊，这趟过去，谁知道那边是啥情况？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
0: 说啥呢？别别别！
1: 别别别！啊，你说，万一你再出点啥事儿，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是做鬼我都坐不安生啊！啊，呸呸呸！做什么鬼？我说道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嗯？你老急啥？把话先说清楚啊！啊！你再想想，你说万一咱今天把这娃留下了，将来长大了啊，我万一没了呢，这娃得多可怜呀！啊，多可怜，多可怜。
0: 哥来过来呀、啊！
1: 先把话说清楚，你老急啥？
0: 我告诉你，不可怜。你不在了吗？我再给他找个答呀！全天下男人多的去了，还怕他没答？你放心，我会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到时候呢也对得起在天之灵。
1: 啊？我在什么天之灵？我还活着呢。哎，你说要不咱这样，我跟你保证，我肯定活着回来，啊，咱这仇，咱就先报了。我肯定跟你保证活着回来，活着回来，咱再说这娃的事儿。
2: 方振东，
3: 行不行？
2: 方振东在家吗？

0: 站！
1: 放手！
0: 来了啊！
1: 哥，
0: 你谁啊？
2: 啊，我是枪械修理所的小王。
0: 杜兰云出事了？
2: 没有，杜工让您赶紧过去一趟。
0: 这那咋了？出啥事了？
3: 吓死我了！干啥事儿都一惊一乍的。先坐下来，听我慢慢跟你说。
0: 哎，你快点说吧，出啥事了？干嘛收拾东西啊？要走啊？
3: 对，我今天接到上级的命令，说我们枪械修理所要转移。
0: 转哪儿去？
3: 转到西安，或者是西南某个城市，我也不知道，现在还不清楚。
0: 那就是说你们上级打算不守潼关了是吧？
3: 别瞎猜。
0: 这还用猜吗？啊，这不明摆着吗？这潼关要是守得住，你们干嘛转移啊？
3: 国民政府让我们撤了，肯定有他的原因。炸机场的炸药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0: 那你爹知道你要走这事儿？
3: 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告诉他，怕他难过。等那边安顿好了再跟他说吧。
0: 那要是没有炸药这事儿，你是不是打算连我都不告诉？
3: 反正炸药都准备好了，说不说都放那儿了。
0: 你心里还是有我。
3: 当然了，是我最好的朋友嘛，也是我弟。这一别还不知道啥时候再见呢，跟你当面道个别也是应该的。别的你也别瞎猜，别瞎想了。
0: 他娘的狗屁国民政府！
3: 你咋又骂人了呢？啥时候嘴巴才能干净点儿？我这告诉你，已经是违反组织上的纪律了。

0: 哦，对了，忘了跟你说了，子清他们那事儿好像已经调查清楚了。
1: 咋说？他还能回潼关吗？
0: 回不了了。他现在已经调离167师了，划分到第五集团军，现在正在训练一个新兵连呢。哦，对了，好像也要开赴中条山，到时候说不定你们还能碰到。
1: 那也好。
0: 行了，你先回去吧。
1: 哦，我先不走了，在这儿先凑合一晚。
0: 你说啥？
1: 哦，我说不走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今天晚上只是借住，绝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保证，我不碰你一个手指头。

0: 你说你这人咋没皮没脸的呢？
1: 那行，不打扰你了，我去独立大秘书。
0: 哎，等等，你跟麦香咋了？
1: 刚才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到底咋了？
1: 我就不懂你们这些女的一天到晚在琢磨啥。
0: 你说啥呢？
1: 刚才一回家，一桌子的好饭好菜，我一进屋，她穿了一身新娘子的衣服。他说我要走了，
2: 给我留个种。我想被白静颖绑架的门儿，
1: 他要跟我那，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要跟我喝交杯酒，我一口酒都没敢喝。哎，他说不留也行，要是不留，
2: 行，我就跟娘去。

0: 你看着办。
1: 我是走也走不了，进又不敢进。我知道，他是想跟我一起走，可我他妈是去打鬼子，我能带他吗？后来你就叫人来找我了。

0: 你方振东就是个混蛋！你知道麦香为了啥吗？人家麦香八心八地的那么为你，就是为了给你方振东留个种。你知道那得多爱你，得有多大的勇气吗？ 你方振东到底有啥本事啊？凭啥把人家一颗心看都不看就扔在地上啊？
1: 我真恨我自己，我咋能在那个时候把你给叫出来呢？你有什么关系？你不叫我来？ 我就对得起他了，啊！你不找我来，我就得给他留种了。我知道，我知道是对不起他，但我没办法。

0: 谁叫我他妈这心里只有你呢？
1: 别说了，赶紧走吧。不管你心里是咋想的，都得给麦香一个交代。

0: 走，我带你过。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可以带你过，但是你得听我的。

娘，东哥答应带我，东哥答应带我过河去给您报仇了。您安心的等我们回来。

0: 失踪。
1: 跟上。

0: 哦，万连长，
1: 哎，
0: 你好，你好，
1: 你是？
0: 我也姓万，我是教育厅的万厅长，咱们是本家呀。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你这个新兵连里是不是有一个叫东方健的新兵啊？
1: 对。
0: 哎呀，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这不没跟家里人商量，就偷着跑出来参加了学生军。他这一走不要紧，可把家里人急坏了。这托我来跟万连长求求情，看看能不能让他脱了军装回家算了。你说是不是？
1: 万连长，新兵入伍呢有规定，我们这回不是强征，是自愿入伍。如果家长真的是不同意，加上娃娃本身意愿又不大的话，我们可以走一套程序，让他脱了军装送回原籍。
0: 嗨，万连长，还走什么程序啊？不就差个人吗？他爸爸是咱们教育厅的厅长，让他多弄几个不打紧的娃娃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1: 邢有兵，
2: 到。
0: 谢谢万连长。
1: 宋哥，
0: 万连长，
3: 走吧。
0: 这不说的好好的，这
3: 走。
0: 哎，
3: 走，
0: 我包。万连长，
3: 快，
0: 咱们都姓万，
3: 快走，
0: 我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3: 走，
0: 这什么人呢？这是，
3: 走，
4: 哦，相爱，兄弟们。
5: 你顶住，我要在隣村の祠の近くで見つけたもんだ。明らかに最近掘られたばかりの新しい土だ。
4: では敵は本当に？
5: そうだ。これが燃料庫近くで犬が吠えていた理由だ。敵はおそらく燃料庫近くにまで掘り進んでいるに違いない。
4: ではすぐに命令をして敵の正確な位置を割り出します。
5: いや、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くていい。
6: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昨天你们还是莘莘学子，今天你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投笔从戎，走向了战场。打仗会流血，会牺牲，你们无时不刻要面对着死亡。说白了，战争就是勇气与智慧的较量，是生与死的较量。因此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尽可能的保存自己，更多的去消灭敌人。无论仗打得有多么残酷，多么惨烈，哪怕是有一线希望，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口气，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战斗下去。
7: 是。
6: 万连长和张教导员，既是你们的兄长，更是你们的长官，你们要无条件的服从命令，因为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你们要同生死，共进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孩子们呐，你们都是我们陕西的娃，是秦人的后裔，身上都流淌着秦人骁勇善战的血。只要我们中华大地还有像你们一样的热血青年，我相信我们就一定会把鬼子打出中国去。
7: 人在西大，
8: 决胜东夷。
7: 人在西大，
8: 决胜东夷。

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
1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0: 故事从这里开始。
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 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请郭忠出发。
1: 是
2: 是，
0: 出发。

0: 这所有的东西我都交给于教官了，你准备啥时候动手啊？
1: 哦，明天后半夜。
0: 这么快啊？
1: 我不是在潼关跟你讲过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咋了？
2: 以后遇上事儿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一百遍啊。
0: 咱当初那重炮藏得那么严实，可后来还是让人给找着了。还有万子清平时那么细心，可最后还是败了。我觉得咱对对手还是不够了解。你看啊，现在你有这图了，可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平时都在哪儿，那飞机都在哪儿，他怎么个飞法，还有那重武器重火力都藏哪儿呢，谁是头，长啥样，咱进去先打谁，那头喜欢啥。
1: 你还真把我给问住了。哎，你别说，还真有这么一个新情况，守备机场的队长刚刚换了新人，为此我还向38军情报处要了他的资料。行，小子有长进，这个队长没有白当。
0: 我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遇事儿先想个100遍。

0: 鬼子从营房里冲出来，假定中间有两分钟的时间，这两分钟就是我们的生死时限。两分钟之内，我们向机场内突进的越多，炸毁鬼子飞机的胜算就越大。两分钟后，瞭望塔上的两个探照灯就会锁定我们，冲出营房的鬼子也会随时对我们展开攻击。二班长，
1: 到。
0: 这两个探照灯就交给你们机枪班了。
1: 是，
0: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掉这两个灯，有问题吗？
1: 没问题。王胜和二哥都是神枪手，我也算一个。
0: 记住，你这儿每耽误一秒钟，对我们来说就会丢条人命。
1: 请队长放心。
2: 马队长，你算上我一个，我能打。
0: 你行吗？
2: 啊。
3: 原来杜兰元一直教他枪法，打得挺准的。没事，到时候我跟着他。
0: 好。探照灯打掉后，机场内的鬼子应该就没什么明显优势了。这时候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吸引敌人火力并牢牢咬住他们，另外一路由我和特务连组成的敢死队对停机坪上的飞机实施爆炸。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还准备了预备队，由古德辉负责。如果敢死队都打完了，预备队上。
3: 那独立打算干什么？
0: 振东，这次打机场，在地形上我们没有任何优势，机场内一马平川，没有任何掩体，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战斗打响以后，由你们独立大队负责就地填充并搬运麻袋，为作战人员构筑临时掩体，这样正好发挥你们刀客运货押镖的特长。
3: 行，没问题，放心吧。
0: 好，炸完飞机以后，我们立刻全部分批次撤退。你的任务是断后，负责保护每个作战人员安全撤离。给你十五个人够吗？
3: 够，再少点儿没问题。
0: 好，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凌晨五点。到了这个时间，要是大部队还没有撤出，你就不要等了，带着大家撤回驻地，和大部队会合，
3: 保守完成任务。
0: 好，任务也布置完了。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这次打机场，说的难听点儿，就是一锤子买卖。打下来，整个中条山这盘棋就活了；如果打不下来，以后恐怕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无论敌人的防守多顽固，不管我们谁负伤或谁牺牲，特别是预备队，哪怕只剩下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炸掉鬼子的飞机，就不要轻易放弃，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独立大队，把能带的麻袋都带上。
1: 好，
0: 好，解散。
3: 振东，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1: 嗯，
3: 明白。你带出来的独立大队，知道啥是大局。

0: 要是打起来，
1: 你带十几个兄弟在咱们来的路上守着。
2: 为啥呀？马队长不让咱们一块扛麻包吗？
0: 扛麻包我带人干就行了，你负责警戒。
2: 不是我警戒啥呀，人马队长都说了，这方圆十里之内都没有鬼子据点。
0: 你听我的没错，留一手。
2: 对，这里留一手。

是政府的后手。

0: 我们要把这个队长给退出，尽量保证每一个队员的安全。等到最后一个人，绝不能让小鬼逃跑，明白吗？
1: 明白。

0: 放下我！
1: 快，
0: 振东！
1: 快，
0: 把我放下，振东！
1: 准备掩护。怎么样了？
0: 什么情况？
2: 我知道，
3: 这边人早就有准备。机场里头是步兵，机场外头是骑兵里外夹攻。我们中了埋伏，损失惨重，这我们队没剩下几个人了。
1: 先我是道，我掩护，你们快撤。
3: 哦，

艾队长快不行了，流血太多，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前面路还长着呢，得赶紧救治。

0: 现在这东西就这么多了啊，都省着点用。这样，
1: 哎，等，
2: 小爷，我又想了想，不如你走过去了吧。
0: 我不去，谁带着他？
2: 马队长伤成这个样子，你不得留下来照顾他？
0: 留了，武队长留下来了。
2: 可他不认识路吗？撤退的路线走你最熟，你得负责把这些个伤员安全的撤回去。他阻击日本人这个事儿，有马鞭草啊，有鱼箭，有我们就行了。马队长现在昏迷不醒，你再有个三长两短，那不就群龙卧首烂套了吗？
3: 别走，
0: 马队长醒了，叫你。

0: 你不是说你看见鬼了？
1: 你咋就知道是鬼子？
2: 萍姐，还有汽车，
3: 快跑！
4: 走走走！

0: 准备咋样了？这一会儿肯定是场恶战，为了保证老大和马队长的安全，咱死也得把鬼子挡了。
1: 撤。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

0: 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 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

0: 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带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字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你要是不敢杀人，现在就可以走。
1: 那不用这个，我要有头脑。
0: 动手不敢。
1: 这都知道了，兄弟们也都知道。凭什么连这金额都不杀，连别家人所难行动。
0: 那你留下干啥呀？
1: 那留下来干事儿。你跟我们是兄弟，我们是独立大队，我们要过生死，要明哥刚才那把火，你都是八回了。这些个机关里边那些个机关，那都是我做的。你说我留下来做什么？
0: 都你玩的，
1: 是不是？还动着我？来，给转。来，
0: 祖宗。
1: 一会儿是真打起来，你帮小胖照顾好。他要是出点啥事儿，咱没法跟老大交代了。
0: 放心吧。
1: 来，兄弟们，
0: 来，兄弟，
1: 说实话。

0: 七月无疑，女子突破，我与修士修恶格嘛。
1: 你说啥呢？
0: 师舅给大家鼓鼓劲儿。
1: 师什么劲啊？你那个没劲儿。
0: 剩有劲儿。
1: 怼死他。
0: 哎，这个好。
1: 怼死他。哎，师兄。

0: 九八大神是西北方向，地图。 发命令，所有人跑步向西北方向前进。
1: 司令，
0: 军部的电文可要求我们直奔中央山。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0: 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我担着。指令都有，向西北方向跑步前进，
2: 出发！
3: 跑步前进，快！

0: 这里边都不在一个班的鬼子，你交给我了。
1: 小妹儿，你赶紧自己想办法。

0: 手を離せ。
1: 予定を殺さない。手を離せ。哎，小佩，小佩，咋去了你？啊，
2: 那我是，我是，
1: 下去，下去，
2: 下去，
1: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0: 备战斗。
1: 队员，准备战斗。

0: 三叔，三叔，都咋子了？
1: 我看不见了。
0: 啊？
1: 三叔眼睛看不见了。
2: 我看不见了，婆婆。
3: 都扎死了
0: 啊！

0: 董总监，给我走！快，
1: 干什么？
0: 你们来了，快跟我走！
1: 喂，
0: 别动！

今天这场战斗是我们进入中条山的第一战，虽敌寡我众，仍伤亡惨重。跟日军这一支训练有素、作风凶残的部队作战，伤亡在所难免。但是，我们有几位弟兄因为冒进而牺牲，实在是不值得。记住我说的话，在战争中，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同等重要。

0: 想啥呢？
1: 你想啥？
0: 马队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就失血过多。
2: 哎，志东，马队长叫你呢。
3: 哥，没事了吧？
4: 没事了，谢谢你救了我。
3: 跟我说这干啥呀？
4: 我叫你进来，我就是想问问你，下一步你想咋弄？
3: 咋弄？接着整啊！你就养你的吧，别担心了。
4: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恐怕我们再也没机会了。大哥，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咱西北的父老乡亲。
3: 你们撤离了，谁守潼关呢？谁打这几场啊？
4: 上级自会有安排的。
3: 不是，那不是为啥撤呀？是嫌你们打得不好，机场没打下来，给你撤了？
4: 那倒不是。
3: 那你就不打这机场了？
4: 我想打，我真的想打。可我是军人，得执行上峰的命令。大哥，我就是担心你，你一个人咋办？要不你跟着我。

0: 机长，我得给他整。你放心吧，一个人我也能打，只要我活着。我他妈就干这一件事儿。
1: 我知道，知道你会这么做。你打开这个看看。
0: 我不认字儿，这谁呀？
1: 他就是鬼子机场守备大队的大队长，他也是炸毁潼关入毛阵地的最高指挥官，他叫石村。

马团长走后，方振东带领的独立大队仍留在38军原址。他独自一人坐在土崖上，3天3夜水米未进。一个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就摆在眼前，那就是炸毁机场。

0: 船老爷们儿，坐啊。
1: 我船老少爷啊，
2: 有
1: 船是大舌头。我船老少爷啊。

0: 情。
1: 啊！
0: 抓这大蛇口。那些是给教备队的马，那瓶罐
2: 多少针？你看，
3: 啊，
2: 也就够了吧。行不行？
4: 还光的，还光的。
0: 日本马车罐中管草树的，定期的给他买苹果，要补补。
5: 那胖子干啥呢？中国人
6: 吗？他是华裔啊。
0: 坐船，老少爷啊，抓这大蛇口。
7: 哎，马喽。

0: 守卫队去丁家调查了。
1: 我只是担心会给万子清外公家招惹上麻烦。
0: 应该不会。
1: 万子清那儿有啥消息吗？
0: 他没有随38军走，应该还在中条山这边。
1: 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些啊？
0: 可以理解。我希望你尽快的开始行动。国共双方的军队在中条山这边伤亡惨重，都是因为敌军的这个机场，你一定要尽快拿到飞机起飞的驾驶票。
1: 明白。
0: 还有飞机机场内部的结构详细地图，
1: 这些我都已经开始做了，但机场各区之间严格控制出入，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

最高指挥官。

0: その刀はいくらだ？
1: 这把刀多少钱？
2: 只卖马，不卖刀。
3: 馬売る、刀売らない。
0: この男に伝えろ。その刀が欲しい。いくら出しても構わない。
3: 队长只要刀，价钱由你开。
2: 多少钱不卖？
3: 你说不卖？
2: 这刀客的刀，就是刀客的命。我能把命给你吗？
3: 刀刀客命，だから売るない。馬売るだけ。
2: 这年头刀客营生不好做，只卖马。这刀跟我分不开。
0: この男と馬と刀全部買おう。一緒に連れて帰るぞ。
3: はい。队长说，连马带刀带你都要一起要。你跟我们一起来。
2: 多少钱？
3: いくらくれるか聞いてます。
4: 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10: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就 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胆中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眼睛干涩爱一按，全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爱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爱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 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眼睛干涩暗哑，全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哑，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哑，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哑，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向空。
0: 馬と刀全部買おう。一緒に連れて帰るぞ。
3: はい。隊長说连马带刀带泥都要一起要。你跟我们一起来。
2: 多少钱？
11: いくらくれるか聞いてます。
0: 好きなだけくれてやろう。
3: 你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

0: 不早了啊？
1: 起都起来，该干啥干啥去都。
0: 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别回头让你们冲锋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啊！回睡觉去。
2: 这不是说睡就能睡得着的，他一个人在机场，谁不担着点心啊？
0: 你担心有啥用啊？要不我就说你们一个个都不成器了。你们睡不着，你信不信他现在睡的直流哈喇子？信不信？啊？

0: 说不定这个胡秋日的这会儿正打呼噜了啊。
1: 就是嘛。
2: 这方振东要是连个马夫都混不下去，让他炸个球机场啊，是不是？
3: 是啊，那
0: 不担心，不担心。
2: 这下面就得看老胡。

0: 很好的茶。
1: 空港を出入りする人間は私が
2: 全て面接
1: をする。
2: 必須通過隊長的面試。请见谅。
0: 我可以理解，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更应该严加审查。
2: 中国人には厳しく審査した方がいい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
1: 実家の銀行で片腕の男が働いてる。どういう関係か調べろ。
2: 你家里的买卖做得很棒。今天队长看见一个端臂先生，他是你什么人？
0: 那是我三舅丁黑。你可以转告师尊队长，他如果想知道我家任何的细节，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他。
3: もし彼女のところを、
0: 包括我家前院鱼缸里养了多少条鱼。
3: 鯉がいくついるかもしれます。はい。
0: 另外，请你告诉他。我现在代表的是德国军方派驻这个机场的德国工程师。
3: ドイツ軍に派遣されてこの空港の整備士です。
1: わかりました。いい仕事を期待しています。
2: 好了，祝你工作顺利。
0: 谢谢。
4: 王建东，队长找你，跟我来。别乱告啊，走你的路。
1: 坐嘞，
4: 队长，来你坐。
5: 站着就是。
1: 立ってるそうです。
4: 你是哪里的？
5: 说不好吧？
4: 什么意思？
5: 我是三岁的时候被我师父捡去的，当时是在甘肃的武威，应该算武威人吧？
4: 武威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5: 曾家铺、白塔寺，还有登山村。要是没去过这三个地方，就等于没到过武威。
4: 那还有什么好去的呢？
5: 三套车呀。
4: 三套车？
5: 茯茶、腊肉、行面。
2: 猿の腰掛け茶と塩漬けの干し肉、美味しいです。はい。
1: 到客とは何だ？
4: 队长想听你说，什么是刀客？
5: 他懂个球啊！我跟他说，他能听得懂吗？
4: 你说吧，我懂。你这小子，要明白这是什么地方，吓了你，就跟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啊！
1: 彼は何と言ってんだ？
2: ちょっと考えます。
5: 就是替

0: 当客に同胞はあるのか。
1: 队长问你说道可有没有道法。
2: 有。
0: あります。さあ見せてくれ。
1: 队长要看你刀客的道法。

0: 行了，切磋吧。
1: 哎呀，到底怎么样了？
0: 六个五六分的把握要多些，六七分，七八分把握吧。但是啊，你这个马它是个东洋马啊，这种东洋马呢，我头一回看见。你们这个东洋马跟我们中国分一
2: 种？你少废话！你就跟我说，这马得了什么病，能不能治好？干嘛呢？
0: 你打人，给多少钱我不知
3: 道。别，我去，50块包你治好。事成之后有你10块，你可在这个山西打听去，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治这个病，这不是你自己看。
2: 担心不担心？几天能治好？
0: 那就说不好了。一两天也是他，啊，三五天也是他，三五个月也，
3: 你，
0: 三五个月我就亏了，我不可能那么长的。
2: 那就不得行。好，好，好，我答应了，四喜大人，但我要告诉你，马治好了，你才能拿这钱；治不好，你就别想离开这个马场。
0: 我保证给你治好吗？

你什么时候把马看好了？我什么时候把良民证还给你？你马上去干活。

0: まであの男見張っとけ。
1: はい。你好好干活。
2: 这个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我们在中条山的伤亡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对了，组织上对你还有个要求，当然是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
3: 你说，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我都会尽力去做。
2: 上次38军进攻机场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机场内部的结构、装备、布防，还有换防的时间等等这些情况，没有进行详细的了解。
3: 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里面有些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到达的。
4: 少爷，可把我们给吓死了！这两天你在睡了？
5: 少爷，少爷，说说这两天都看见什么了？
0: 他们咋样？
5: 好着嘞，好着嘞！哎，多亏你给那个古法太舍了，我才给两匹马抹上，穿草了。你赶紧说说，这两天你在这看见什么了？
0: 这么絮叨，赶紧把马看好回去。
5: 我不是过来看马的，你倒是说说呀，你看见什么了？
0: 你看着啥了，我就看着啥了，我没比你多少。
5: 比我走来这些天，
0: 这机场就是个四方块，但是它分了三层，咱这马圈算是第一层，你别说到最后一层的停机坪，你就连第二层的生活区你都进不去。你刚离油库近点，那碉堡就开始喊话，你要敢靠近跑道，他就敢开枪打你。你说我还能看着啥？
5: 哦，什么也没看见。我还以为要招呼人家动手了呢。
0: 别在这气我。

0: 你们真是很辛苦。
1: 都是一样的。
2: 看，
1: 要是我也应该会挺想家的。

0: 个世界哲史，我岂不有啊？又都抓到一块来了啊？
1: 还跟着个洋鬼呢？
2: 他也是来，可谁派他来的？
1: 反正不是马队长，马队长没提过。万子清，
3: 有听得懂中国话的没有？
4: 啊，有，有。来，二位，
3: 给我备两匹马。
4: 啊，好好，那个马夫赶紧给这位外国先生跟小姐备两匹马。来，您来。
1: 您来，
3: 我有任务。
1: 炸鸡场啊？
3: 那是最终的目的，还有别的。
1: 男的是谁？
3: 我的德国同事，工程师。
4: 哎呀，啊，炸官，
5: 马斌，你记得怎么样？
4: 啊，是这样，我没敢斗智，挑那个两匹病得重的试了下，效果挺好的。
6: 報告します。本日の第一艦区は40キロ航軍。成果はまずまず。2名が脱落。規定通り一色抜きとします。第二艦区は白兵戦の練習。成果は良好。第三艦区は格闘術の練習。
7: もういい。例の女技師はどうだ？
6: 今のところ異常はありません。
7: 実はもう敵の意識を感じているんだ。
6: 誰ですか？
7: わからん。
2: 哎，他咋解释的？
1: 能说啥？就说了两句，一个是他到这儿干啥，还有一个就是那男的是个啥，他的同志。
2: 驼志，咋就还出来个驼志了？他没说是修飞机的驼志啊，还是炸飞机的驼志？
1: 我哪知道？不都跟你说了吗？就说两句，你不是数。
2: 这个兔狼哟。不会是共产党吧？
1: 什么东西？
2: 这就是以前说的赤匪，那现在怎么不这么说呢？共产党里边互相都称呼同志嘞。
1: 哦，那是就是那个洋人的那个党。
2: 哎呀，那是个穷人的党，这个世界上不是穷人多吗？
1: 那这党是干好事的还是干坏事的？
2: 我看马队长啊，就是个共产党，
1: 那就是干好事的。你管他是啥的，反正现在多了两人，帮咱整这事儿。
2: 可你得跟他问清楚了吧。

場と巻きようとしてるのに気づかんとでも思ったか。覚えとけ、俺は俺を騙そうとする人間が一番嫌いだ。

0: 貴様は正直なやつだ。中国へ来て7年、初めて砂人に負けた。
1: さあ、お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
6: 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

0: 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 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 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

0: 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 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 商务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1: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6: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12: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6: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13: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6: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啊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还是你对我最好，这个时候还敢来看我？你终于知道我对你最好了，啊！你就不怕丢命啊？丢就丢呗，命丢了，下辈子投胎，我还来追你啊！记得集训毕业的时候，戴老板说，进了军统局以后，洗脑袋的时候，要把脑袋摘下来洗。 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还觉得吓唬人。这十几年的经历下来，才明白真不是吓唬人，死了多少人，还都是身边的。
1: 今天如果不是小童的话，我早就死了。
0: 小童真的是来接我的，
1: 不好说。
0: 跟你说也无妨，是我派小童的，让他跟踪星代的。
1: 为什么？

0: 姓戴的很有可能就是螳螂，那发生的一切就都解释通了。第一，他对八哥非常的关心；第二，中山一号泄密如此之快，不可能从我们这泄露出去；第三，天都饭店的行动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观摩，观摩什么？
1: 你说中山一号是从他那儿泄密的，那中山一号跟他是什么关系？难道他是真正的执行人？
0: 站长已经，站长都默认了。
1: 马哥，我也是干这行的，我知道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彼此都能接受，是吧？
0: 是。
1: 那就不要谈这些了。只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让小童插手这件事。我都说过，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0: 你那会儿被抓了，我心里着急，才

0: 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月亮吗？因为我们抛弃了他，我们抛弃了美好，选择了黑暗。一个主审官曾经这样跟我说过：怀疑无处不在，只有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才会凸显他。我们是在给你一个机会，少校。他指什么机会？
1: 局长，站长，
0: 我现在才恍然大悟，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可上面呢，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们。怀疑无处不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凸显它，这是什么混蛋话？我们的境遇居然和几百年前的景衣卫一模一样。
1: 李红，
0: 我是生生的拔了一颗牙熬过来的，你说。 这是为了什么？我是来追逐黑暗与罪恶为伍的吗？
1: 别说了，
0: 天笑阁，当初国防部调你过去，你真应该一走了之，离开军统这个鳄鱼潭。

0: 站长，站长说，他要对516客人逃跑负责任。
1: 站长说是上面的命令。下个月5号是他24岁的生日，我说过，我答应送他蛋糕。 小童还说要和他一起过。

0: 先生，您不能进。
1: 哎，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哎，
0: 老板还没回来，您不能进。
1: 让我进去吗？你这小伙子怎么搞的？
0: 先生，先生，我们老板还没回来。
1: 我要进去等他。
0: 先生，
1: 我在里面等他好吗？
0: 我们老板真没回来。
1: 我在里面等他。
0: 您不能进去。
1: 你别急呀。哎呀，
0: 不行，我们老板真没回来。
1: 你让我进去等他。
0: 先生，真不行。
1: 你让我进去。
0: 老板。
2: 这位先生是，
1: 哎呦，老板，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很久了。别人姓郑，
0: 这位郑先生非要等老板回来，说是
2: 那有事儿，请里面谈。
1: 哎，好，
2: 请吧，
1: 好，请。
2: 郑先生，请坐。
1: 啊，好。
2: 郑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非得等我回来啊？
1: 事情是这样的，我呢也是干这行，手里有不少的货，本想全带回北平赚点钱，没想到封了疆走不了了，我急呀。所以啊，我想盘下，或者你租给我，我把货卖了，亏待不了您。
2: 原来是这样。
0: 先生，请用茶。
1: 啊，谢谢。请用茶。
2: 郑先生是北平人吧？
1: 不，离北平近，天津。
2: 哦，天津人。
1: 出生在天津，长在北平。全国各地啊，到处跑，口音都串味儿了。老板，我是真心诚意的来租店。
2: 谢谢，蒙郑先生不弃看上我这一品轩，但我还有两件事儿要向先生请教。
1: 老板，请讲。
2: 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这古玩街上大大小小120多家店铺，郑先生怎么单单看上我这一品轩了呢？
1: 啊，我喜欢一品轩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品轩买一品货，在下的货也是属于一品。
2: 哦，
1: 老板，那二呢？
2: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如果我把这店铺卖给你或者租给你，那我这伙计怎么办？
1: 我聘用他还在这干，
2: 包吃包住。
1: 不包住。老板，你也知道我有家人。
2: 哦，原来郑先生不光是租我这店铺，要的是我整栋房子呀。
1: 钱没问题，老板，这点尽管放心。我就想尽快的开张，现在的形势啊不好。
2: 那我得想想。

0: 我这伙计没地方住，恐怕
1: 包住，行吗？包住，
0: 那我也得想想。过两天吧，过两天我想好了给你消息。
1: 老板，这事要快呀，财神爷敲你的门，错过了就没了。
0: 小泉，送客。
2: 哎，来了。
3: 喂喂喂喂，
2: 老板，我觉得这间房子里面肯定有值钱的宝贝。
0: 嗯，也许吧，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在这个时候花这么大价钱租咱们整栋房子？
2: 嗯，对，
0: 这个姓郑的一定有什么秘密。他就是戴王爷家以前那个管家，我记得那个管家也姓郑。
2: 那要不我去找找？
0: 找什么呀？
2: 找宝贝啊。
0: 找宝贝这么容易啊？你随便找找就能让你找着，那还叫宝贝？要是真有宝贝，一定藏在什么密室里，说不定还有护宝毒蛇。
2: 老板，我最怕蛇了。
0: 所以啊，我得想想咱们是怎么弄到这家店。这家店以前那个老板，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对，老板就是老板，我明天去找找。
0: 嗯。

0: 这是你做的？原来就卷宗就是这样，我只是略加完善。三条路线，没有一条严谨，海标为最高机密，名不副实。我看是假的。
1: 假的？不会吧？
0: 站长已经和新编第九军的军长钱胜接触，目前来看，空运是最安全的。陆运也不行。
1: 三条路线，只有一条是真的。
0: 哪条？写的越简单的越真。
1: 哦，你是说空运？戴小姐不想让你知道太多。你说她这个戴小姐究竟是哪路的大仙？她会不会是那边的人？这个我也吃不准。先这样吧，那时间不早了。
2: 我先撤了，
3: 想撤还是想留？说实话，
2: 当然想留。那就在这睡吧。
1: 真的？
3: 一如既往，打地铺。不用，我睡沙发。还有5个小时天就亮了，我还要去鸡鸣寺上香呢。
2: 我送你。
3: 还用说吗？7:55，马天笑的车到了少校的公寓外。 8:26，少校出来，上了马天笑的车。他们开车去了湖滨花园。两个人在湖滨花园停留了大概30分钟之后，再回到少校的公寓。马天笑上了楼，到了10:30，房子关了灯。马天笑没有出来，我想可能是睡觉了。哦。少校非常精神，从来没有在窗口出现过。
4: 你刚才说7:55，马天笑到，而少校是8:26才下楼，那证明他们不是约好的。
3: 你是说我们？
4: 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撤。
3: 是。

0: 定，少校和八哥不是第一次相见。
1: 打开。
2: 是。

0: 少校和八哥不是初遇，他们早就认识，在酒会之前他们就有过接触。
1: 凭什么这么说？
0: 眼神，初遇和熟客的眼神是截然不同的。
1: 在你的例行报告中对他有非常详细的表述，可唯独在眼神、初遇和熟知这三个点上则完全没有提及。
0: 那个时候我把他从军统局刚刚调回来，我对他是信任的。
1: 可你现在完全怀疑他？
0: 发生了这种事我不得不这么想，而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如果我是卧底，我知道我的组织面临着灭顶之灾，而我的情报又送不出去，那采取的必然招数就是车祸。
1: 孙子兵法间谍篇中的确有关于死谏的阐述，
0: 他具备这种素质。
1: 你怀疑他，而毛人凤怀疑你，但你现在说的是眼神和还没有经过调查报告的车祸，而毛人凤手里却有你和八哥相拥告别的照片，谁的证据更实一点呢？
0: 我对党国
1: 平，我们讲的是现实。一位将军和一个校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息息相拥告别，这如果没有隐情是说不通的。当然，也许你有难言之隐，所以你拘捕陈立红是愚蠢的。
0: 我是为了中山一号的安全。
1: 恰恰相反，你给别人希望才是安全。我倒很希望会会这位八哥先生，就像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实时步骤。
0: 可能吗？
1: 投桃报李。
0: 投桃报李？
1: 把中山一号抛出去。
0: 抛出去，
1: 我们会得到非常丰厚的

0: 着呢。
1: 你呢？怎么还不睡啊？
0: 我睡不着，两眼一闭啊，全是小宅和小童。哎，李红，你说到底有没有黄泉路？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但愿他们俩能在下面成一对儿。
1: 小童一直追着翟小玲，翟小玲跟我说，只要小童开口，他马上辞职。
0: 谁会想到是这个结局啊？你说我们以后会是什么结局？明年这会儿，咱们俩还活着吗？
1: 不敢想。对了，马哥，你怎么想接军统的？
0: 照片。
1: 照片？
0: 就因为一张照片。小时候看见我爸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手里拿着一把军刀，太帅了。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我爸那样。军统结束集训那天，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赶了十几里路去拍了张照片给家里寄了回去。
1: 你还挺臭美的。
0: 我爸愣是没看着。
1: 为什么？
0: 就在缅甸给战死了。
1: 对不起啊。
0: 也好，老爷子要是现在活着，眼看着国军如此惨败，得活活气死。你说我们有那么多的精锐部队，怎么就是老也打不过共军？
1: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咱们为什么就得不到民心呢？
1: 连我们自己的心都悬着，还说什么得民心呢？
0: 高，站长说你懂政治，说我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泡妞。
1: 哪有，你只是没发挥出来。

0: 站长让你来的吧？
1: 没有，我就是来看你的。
0: 我是说中山一号。反正我现在都是头号嫌疑人了。
1: 老实说，是站长让我拿着中山一号向你讨教。
0: 我看不是讨教，是试探吧。
1: 这站长也算是老奸巨猾了，但我敢保证一点，中山一号原封不动，原来就是
0: 烟幕。马哥，我觉得你得留神一点。
1: 我会的。

0: 那辆车已经走了。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昨天晚上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在了。你还知道什么？我还知道，那个杀手是冲你来的。哦。我去了鼓楼警察局。那个杀手家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个女尸是绿牡丹歌舞厅的一个舞女。 舞女认识你，杀手让她来指证你，是为了报复一个洋人的死，因为有一个极像你的舞女杀了那个人。好你个马哥，
1: 跟我来这套！你是真的害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来给我当保镖的吧？Oh
0: my god！ 这回就算挨了枪，也不会冤死了。

0: 小三儿啊，
1: 哎，
0: 看好店啊。
1: 好嘞。
0: 说吧，什么大事？
2: 先弄个饼来吃吃。
0: 不是来骗吃喝的吧？
2: 哎，你太小看人了。不瞒您说，按照您的吩咐，说不定看好了地下水道能挣很多钱。饼呢？
0: 哎呦，我说你烦不烦的，小四啊？
1: 哎，
0: 给他拿张饼来。
1: 哎，好嘞。
2: 给多少钱呢？
0: 你还没说什么事儿呢，要什么钱呢？说吧。
2: 共军。
0: 什么？共军？
2: 18个人，一个女的，还化妆成国军的模样。
0: 哎呀，你胡说八道啊你！
2: 你看，你还不信？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卖给警察局去。
0: 哎，等等，你说的是真的？
2: 不是，看你给多少钱了。你要有钱，我可以带你去。我都知道他们的窝了。
0: 好，算你有本事，我多给你点钱。嗯。

0: 刘，你经常去上香吗？
1: 大难不死，总要还个愿吧。连我们少校都要去还个愿，难怪这寺里香火会这么旺盛。啊？你呢？从来不上香啊？
2: 从来不上。
1: 总要有第一次吧？要不一会儿你跟我一块进去？
2: 哎，算了算了，我呀还是离鬼神远点的好。那好吧。
1: 那一会儿等我出来的时候，你就不用等我了，带小姐的车会来接我的。
2: 你要很长时间吗？
1: 不会。
2: 那没关系，我待会儿还是在庙门口等你，然后我送你回公寓啊。
1: 好。马哥，你站好。请楠木香。
3: 小姐真漂亮，
1: 谢谢。
4: 哎呀，师傅，这怎么摔下来了？
5: 哎，快
4: 点，快点，快点！哎呀，这怎么摔下来了？这怎么摔下来了？这怎么摔下来
1: 了？小哥，来，你怎么了？哎呀，没事吧？还行吗？
3: 没事，没事。

0: 你说你坐在车上看见那个洋人，你就跟了过去。
1: 啊，
0: 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你跟踪他干什么？
1: 他跟踪你啊。
0: 他跟踪我？
1: 我以为他是杀手，冲你去的，就跟着他。
0: 你们走的哪条道？
1: 就前面那条道。
0: 是我走的那条吗？
1: 不是。
0: 不对呀，你不是说他跟踪我吗？
1: 他开始是跟踪你，后来他就拐到那条道，我想去看看究竟，没想到被这帮小子给暗算了。
0: 我说吧，危险无处不在，只能祈求菩萨的保佑了。还好你没事儿。

0: 李华，你能退出吗？
1: 退出什么意思？
0: 你自知吧，去香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李华，战争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你看你穿着旗袍高跟鞋往人群里一站，亭亭玉立，多漂亮啊！你应该享受美好的生活。可现在，你穿着这身行头，手里拎把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干嘛呀？
1: 我倒是也想啊。
0: 真想吗？
1: 当然真想。
0: 那好，我送你去香港。我妈妈已经在香港定居了。
1: 我
0: 犹豫了吧，李红，你可以不爱我，但是我可以给你幸福安定的生活，只要你想，你想过好日子。
1: 什么是好日子？平安无事，做个阔太太，难道这就是好日子吗？
0: 至少那种感觉是美好的。你看看我们现在活的，天天在死亡的边缘，好像不下地狱就跟没完成使命似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吗？
1: 问得好。
0: 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想追求美好的生活。可是当这一切都遥不可及的时候，我只能选择承受，因为我是个男的，
1: 而我是个女的。
0: 没错。
1: 女人就不能承受吗？我选择承受。

0: 给我接远东战犯管理办公室。
1: 忙什么呢？风风火火的。
0: 什么？撤了？那日本战犯谁管啊？
2: 不知道。
0: 开什么玩笑？站长，日本战犯竟然没人管了。
1: 哼，共军很快就打过长江，现在谁有心思管那些日本战犯呢？
0: 站长，我今儿可是看见稻田青一了。
1: 稻田青一？
0: 嗯。
1: 在什么地方？
0: 在马路上。
1: 马路上？
0: 马路上，他居然敢露脸。
1: 哼，他当然得露脸了，他手里那些国宝文物得想法弄出去，要不等共军过了长江，他就什么都没了。
0: 难怪他们俩搅和在一块儿，
1: 稻田青一和斯文特。
0: 站长，您可什么都知道。
1: 中统那边搞了个把月了，说是雷喜酒吧常有日本人出现，可就是没有发现稻田青一。
0: 那怎么把稻田青一抓起来？
1: 他曾经落在过我们手里，现在不容易。
0: 那抓斯文特？
1: 向美国宣战？
0: 那倒不是。
1: 我劝你不要趟这个浑水，现在正有人在钓鱼。
0: 钓鱼？钓谁的鱼？
1: 不该知道的就不要问。我劝你对斯文特要绝对小心，绝不可出错。稻田青一，哼，早晚的事儿。怎么样，如愿以偿了吧？
0: 什么如愿以偿？
1: 你昨天夜里不是在公寓里度过的吗？哎
0: 呀，战场，我们没那个。
1: 他看了中山一号了吗？
0: 看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中山一号是烟幕。
1: 真是一块宝石啊，红宝石。可惜呀、啊。
0: 可惜？站长，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怀疑少校，刹车失灵不一定就是少校搞的鬼，我们没证据。

0: 我也不希望他有问题。
1: 站长，您也认为中山一号是烟幕？
0: 哼，这都是总统府那帮食客凭空造出来的，真真假假，行得通它就是真，行不通就是假。
1: 站长，那您给少校看卷宗的目的何在？
0: 投桃报李。
1: 投桃报李，
0: 现在情况是这样，中共只在中央银行设点此事，还没有任何其他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特派员刚到，还没有做好准备，也可能是中共还没有掌握中山一号的具体内容。如果他是卧底，那么他就会把情报送出去，那么中共就会在陆海空三方面有所行动。如果不是卧底，那我们就看中共方面有什么反应吧。
2: 烟幕，预制的烟幕，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们自己的？
3: 戴威，您的是作为总统府特使临战之际到南京来慰问将士，案的是押送国宝到台湾的执行人。
4: 海陆空三条路线图看上去扎实，有具体的单位和联络人的名称，可实际上呢，避重就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这是老蒋给自己人下套。
2: 你们的意思是中山一号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有另一套行动方案？
3: 这行动方案应该就是戴威。
2: 也许是，但中山一号不能因为烟幕就把它搁置在一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免到时候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认为啊，从现在开始，从海陆空三条线路全面展开工作，这样到时候无论他们走哪条路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3: 天都饭店的事情离现在只不过30多个小时，按保密局一向的习惯，这么大的行动失败，他们一定会排查到底。
4: 我们的内线是迫不得已发出的这份情报。
2: 一号的意思是
3: 这份情报有点蹊跷。
2: 蹊跷？
3: 我怕敌人用意不善。
4: 他是怎么拿到这份情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居然在上面连续写了3个烟幕。
2: 既然知道，那他为什么不写清楚是什么烟幕呢？
4: 他可能不知道，知道他就写了。
2: 一号的意思是
3: 等两天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2: 我同意。好吧，按兵不动。
3: 不是按兵不动，我们按正常的计划进行，
4: 完成你的豪夺方案。
2: 别你的我的呀，这是我们的行动方案，是南京地下党的方案。
3: 嗯，老张说的对啊。
2: 按计划应该找到中央银行建筑设计师。
4: 找到了，他叫方兴中。
5: 哎，这道题太难了，你会吗？
6: 我也不会，咱们还是听着老师怎么讲吧。
7: 结构，它是把各个组成部分进行调配和排列。在建筑学上讲，它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2: 很好，拿到中央银行的设计图纸，这是第一步。一号，老沙，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刚来南京，对南京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尤其涉及到那一块， 我们的内线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当中，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为我们的内线着想。我同意你们的分析，我们对这份情报暂不做回应。
3: 这份情报最起码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中山一号真正的执行人是戴威。
2: 我听老沙说，你认为如果是他的话，巧取豪夺就有戏了。
3: 我是有这个想法，策反戴威，与其在外不如入内。
8: 不，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怎么总听着有点晴空霹雳的意思。
2: 有没有可能第一就是时间，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吗？
8: 第二是可能性，他是老蒋夫妇青睐的男人，又是宋美龄的外事秘书，一定很反动的。
3: 不能一概而论吧，想想八年抗战，当他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和我们的同志牺牲的时候，那流的血是一样的，都是热。说实话，当年我很感慨，当我怀揣理想奔赴延安的时候，我认为只要是热血青年，只要是有识之士，都应该和我一样去延安，从那儿出发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站在山顶迎候着闪电，他们的理想是黄埔甚至是军统，那你能说他们的血不是热的吗？

0: 想想八年抗战，当他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和我们的同志牺牲的时候，那流的血是一样的，都是热的。说实话，当年我很感慨，当我怀揣理想奔赴延安的时候，我认为只要是热血青年，只要是有识之士，都应该和我一样去延安，从那儿出发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站在山顶迎候着闪电，他们的理想是黄埔，甚至是军统。那你认为他们的血不是热的吗？他们没有理想吗？他们不是有识之士吗？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在他们这群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还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困惑，在痛苦思索当中煎熬。
1: 你要这样说我不同意啊，就好像当初我们上大学一样，同学们喜欢在一起聚会，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将来如何为这个国家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了，很多人更偏爱还是黄埔。
2: 一号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策反的空间很大。
0: 对，
2: 策反我没有意见，但是策反戴威绝无可能。戴威公开的身份是外事秘书，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还是总统府，是老蒋的御用杀手。
3: 御用杀手？
2: 我们在攻克济南时，曾缴获了军统的几份绝密档案，其中就有两份是关于国民党左翼将军傅同仁在香港被暗杀的情况，一份档案是来自于女特务陈丽红，另一份档案就来自于国民党老牌特务韩志龙。两份档案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同一个结论，就是在香港暗杀傅同仁的就是保密局内部代号螳螂的杀手。而韩志龙也亲口交代，螳螂就是在当时济南活动频繁的戴威。傅同仁没去香港之前是住在济南的。
0: 戴威是螳螂？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戴威曾秘密受训于美国的 CIA。 对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女人，我们去策反她等于自投罗网了。

0: 你刚才想说什么？
1: 我本想坚持，
0: 现在又想放弃了。
1: 不是放弃，老张跟我说的消息太突然了，我要好好想想。
0: 反正我是相信你，我觉得像策反戴威这种话，你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是不会说出来的。
1: 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但你得同意，暂时先不告诉老张。
0: 这么严重啊？说吧，什么事儿？
1: 戴威是我妻子。你别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也是刚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死了。八年前在北平特高课杀了他全家。直到前些日子我在报纸上看到总督府派出特使到南京的消息，我在照片上认出他，我才知道他没死。他还改了名，他原来的名字叫戴远珠。
0: 我觉得这事太奇怪了，他怎么就这时哎呀，那这事有戏呀、啊、
1: 我原本也这么想啊，但老张说他是御用杀手，那这事儿我得重新考虑。第一，我这件事要不要上组织上汇报？第二，还有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0: 这事儿啊，是得好好想想，有点复杂。
1: 老师，你觉得老张这人怎么样？
0: 老张人不错，知书达理，度量也不小，可就是有点固执，有点急于求成吧。
1: 他是上面派来的，这也不算什么大错。我就怕他的思维方式不够开放，自然方法就会有些死板。
0: 还好他从善如流。没事的啊。回来了。哎呦，今天才新鲜啊。好，没事没事没事。
1: 老师啊，怎么买这么多菜？
0: 嗨，这不是一下多来了十几个人。我大意了，

0: 醒了，你终于醒了。
1: 你是谁？
0: 我叫谭静峰。哎，你别动，医生说你刚度过危险期，你知道吗？你真的太幸运了。
1: 今天是几号？
0: 18号。
1: 我的同学们呢？
0: 他们都已经快到延安了。
1: 那戴敏珠呢？
0: 戴敏珠是你女友。
1: 她呢？
0: 听组织上说被日本人送到东京去了。只要她还活着，你会见到她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2: 戴威的公开身份是外事秘书，但据我掌握的情况，他还是总统府老蒋的御用杀手。

0: 喂。
1: 嗨，怎么样，你还好吗？我总是牵挂着你，因为你是美人，美人总是让人牵挂的。
0: 你是有钱人，有钱人的口袋总是鼓鼓的，容易有非分之想。
1: 不是吧？对了，我可以约你见面吗？
0: 我们昨天不是刚刚见过面吗？
1: 昨天在哪儿？
0: 在医院，你忘了？
1: 哦，那不是我。
2: 他们也不是冲着你去的，他们是
1: 去找仇家的。你知道你们中国人的传统，恩怨两两，有仇必报啊。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啊？
1: 是你感兴趣的事情。
0: 对不起，我对你不感兴趣。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是我，是别的人对你有兴趣，而且你对他也会有兴趣的。
0: 是吗？
1: 听着，你来了你就会知道我们对你是多么的友善。
2: 不像你戴小姐
1: 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
0: 好吧，等会儿见。
1: OK， 那我等你。

0: 戴小姐，令红，坐。戴假发了。为了盖住头上的伤。很漂亮，哪儿买的？谢谢。在香港。
1: 是你和戴老板去香港那次买的吗？
0: 你还真是无所不知。
1: 碰巧而已。其实那天我也在香港，而且也见了戴老板。戴老板还答应我要去上海为我接风。我还记得那天我回上海，风很大，还好我是坐船回来的，而他坐了航空委员会派的专机，结果在岱山遇难的。
0: 我们去香港也是为了扶老，扶同仁也遇难了。
1: 是，我也是陪夫人去吊唁的。
0: 我被监视了
1: ，CIA。你要说我无所不知了，事实上很简单，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自然要想尽办法报复。
0: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Jodis？
0: 因为他是 CIA 的人吗
1: ？CIA 只是他的公开身份，在暗地里他是一名罪犯，杀他是为了给他们一个警告。这里是中华民国，容不得他们在这里为所欲为。再说，杀他不是我，是国家。
0: 为了国宝，
1: 少校，你表现得太聪明了。虽然我很欣赏，但我还是要提醒你收敛一点。表现得太聪明，对你这个职业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0: 谢谢你的提醒。我不是表现得聪明，我只是说出面子上的事情。既然你选择了让我做你的随从，或者说，是工具。我不想哪一天死得不明不白。
1: 害怕呢？
0: 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吗？
1: 我倒真的希望能够像姐妹一样的相处，不过凡事都有个界限，也许这种界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0: 明白。
1: 你怀疑我，对我心存敌意，而我却选择了你做我的随从，还与姐妹相处，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你不是说过，我们比。

0: 此像是在照镜子吗？
1: 这是原因之一。
0: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心存敌意？
1: 原因之二。
0: 你想了解我究竟是怎样的人？
1: 原因之三。
0: 还有什么原因吗？
1: 有。冥冥之中有一样东西把我们拴在了一起。
0: 什么东西？
1: 你想想，答案已经出现过了，而且还会再出现。好，陪我去新街口的雷西酒吧。

0: 1970年，西甲。对，当年的生意比现在兴隆。听说这里面都是洋人。到这儿来的人，什么人都有，中国人、外国人，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间谍。知道，远东最大的情报交易市场。没错。 当时最大的情报买主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的情报连美国人都不敢轻视。不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多么厉害，是因为围坐肯花钱。站长，现在申请点经费太难了。哎，中山一号的预算经费下来了，减半。<笑>不想听我说下去了。
1: 站长，您今儿是给我来讲故事的？<笑>不讲故事了。日本占领时期，这儿就成了日本特高科的办事处。光复以后，原来的老板回来了，重新开张，生意也还兴隆。我指的是情报生意。不过，最大的买主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人。
0: 明白了，这是斯文特的据点。

0: 巴歌女田水莲。
1: 我就从这儿申到。
0: 没时间了，我要尽快的知道斯温特到底在干什么。
1: 是，
0: 记住，是请，不是抓，动作要干净，不要引起国际摩擦。
1: 明白，站长。

0: 带尾巴来了，他是谁？
1: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马天笑。
0: 你被监视了。
1: 他们不应该冲着我来的。
0: 他也许是来逛香烛店的。斯文特先生，我们在南京当家的时候就知道这里的一个香烛店是 CIA 的店，他是在我们的默许和监控之下才生存的，特高科需要他们的情报。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不是来跟你闲聊的，你约我来，我想你是同意了我们的交易。
1: 对，但前提是你必须让我们先看到你所说的那个绝无仅有的真品。
0: 我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讲话，是因为袁清华就在我手里，我保证可以让你看到，只要我的脚能站在美利坚的领土上。
1: 那你总该让我

0: 先饱饱眼福吧。
1: 我会的。
2: 他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3: 见机行事。
2: 是。
4: 大小姐，用我陪你吗？
5: 不用，你在车上等我。
4: 好。

0: 你来了。
1: 哎，入乡随俗，中国没有这样的礼节。
0: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戴小姐是大家闺秀，从来不失礼节的。
1: 那是对于友善的人来说的。
0: 我不友善吗？
1: 你这次中国之行一点都不友善。
0: 你别请，请坐。Cheers。

0: 我知道
1: 加德森的确是有点过分了，但是他去绿牡丹真的是为了去找女人，只不过他选的地点可能正好在中央银行的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巧合他送了命。但想解决的还不够吗？
2: 你说得非常好，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
1: 对，但是他犯的只是错，而不是死罪吗？
2: 给你看点东西。这是乔德森屠杀中国盗墓者的照片。
1: 乔德森是政府的官员，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2: 他是政府官员，可他同时也受雇于旧金山的国际金融机构下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集团，专门雇佣盗墓者开棺盗宝，拿到宝藏后再把他们杀了。乔德森利用自己的外交豁免权，不知逃过了多少次的惩罚，这一次是他自己撞上枪口的。
1: 但是他依然享有外交豁免权，
2: 可惜他根本没有来得及用。
1: 倒不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打算给他用。
2: 一点没错，斯文特先生，我希望你能单纯一点，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去告诉外面那几个蠢货立刻离开，而且停止一切报复行动，否则他们永远都回不了家了。冥冥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把我们两个拴在一起，
3: 答案已经出现了，
2: 而且还会再出现的。陈立红，昨天晚上你是否见到他了？听他们说将军认识八哥。
3: 他们也认为我认识八哥。
2: 嗯，你认识吗？
3: 算是吧，三年前我和站长在上海的酒会上见过他，他当时冒充国军的上校。
2: 哦，昨天晚上你见到他了？
3: 没有，

0: 我觉得戴维对马哥特别的不敬。
1: 他的确挺深的，叫我过去谈八哥，结果他对八

0: 跟你分享一个秘密。我穿红色高跟鞋代表友好，
1: 那白色的呢？是不是就意味着仇恨？
0: 还有杀戮。
1: 请坐。戴小姐，中国人说的话真的非常有意思，不打不相识，不是冤家不聚首，很像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嘛。
0: 利益呢是靠夺取来的，就像你们美国国土是从印第安人手里夺取来的一样。
1: 戴小姐洗礼，
0: 告诉我吧，你打算从我这里夺取什么？
1: 我不是躲，是跟你做生意。
0: 做生意？我又不是生意人，能跟我做什么生意啊？
1: 但是你做了生意人该做的事情。
0: 你错了，我在为我的国家效力。
1: 你的国家？是吗？
0: 斯文德先生，那些口袋里有钱的人总以为钱能征服一切，所以他们总是做一些荒唐的行为。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国家，心里只有对钱的盲目崇拜。
1: 但是我不是，我不荒唐，我也是为了我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人类的历史。
0: 哦，是吗？
1: 当然了，因此为了这些人类历史上的瑰宝，免遭共产主义的同伴，我要向你提供一个我们得到的绝密情报。

0: 李红，李红，李红，
1: 李小哥，
0: 来，进来。李红，走吧。嗯。哎，李红，李红，李红，算了，没时间了，走，走了。
1: 你怎么冒出来的？
0: 老天感召呗，不学二鬼子糟蹋你。怎么样，我来得及是吧？
1: 算了吧，你是来执行任务的。
0: 任务？这里有什么任务？
1: 不说算了，我不问了。
0: 那你不好好待在车里，去包厢干什么？
1: 想跟你报仇啊。包厢里的那个洋人不是上午袭击过你？

0: 戴小姐认识他吗？
1: 给我报仇。
0: 再见。
1: 刚把你从魔爪里给解救出来，你也不说声谢谢。
0: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就是啊。戴小姐，我们去哪儿？
2: 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0: 没人的地方？
2: 是，我想清静一点。
0: 是。
2: 怎么了？伤口又疼了吗？
0: 啊，我头有点疼，可能是伤口吧。
2: 那咱们先去医院吧。
0: 我没事儿。
2: 你们呢？就是爱逞能。我知道你们受过特别训练，忍受疼痛耐力惊人，但是你知道人就是人，是人就总有弱点，要是你硬挺着不依的话，可能会出大毛病。车我来开。
0: 哎，戴小姐
2: 听话。

0: 照这么说，他是突然闯进来的，还是事先埋伏在这儿的？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来得太突然了。
0: 你呢？
1: 我，
0: 你在干嘛？
1: 我没干嘛呀，
0: 你没干嘛？怎么？
2: 对不起，我是来拿酒的。

0: 现在去哪里？
1: 广州街。
2: 给我斯文特的房间号。
3: 你对他这么感兴趣，为什么？
2: 因为他是男人啊。
3: 我不就是男人吗？

0: 那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嗯，
1: 你想要的，
0: 是吗？嗯，会所的顶楼都是那个王八蛋的。
2: 你要做的只是征服一个女人，
0: 征服一个女人，
2: 当然，一个握有特权的神秘女人。
0: 她还是一个 CIA 的品牌特工，
2: 所以，我们用重金酬谢。
0: 那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如果你拒绝，华府不得不另派一个人去南京，不过他现在不用再劳神了，因为你已经同意了。这是双赢，斯文特先生。美国博物馆将得到来自远东的文物古董，而我们得到的是巨额利润，而你得到的是你毕其一生也永远赚不到的酬金。
0: 哼，对。啊，如果我还有命享用的话。哈哈哈
2: 哈。三浦佐哲，前日本特高课大佐，在押死刑战犯。我们相信在他的手中有不少的中国文物国宝。
0: 他也是我要征服的。
2: 他的日本同僚拒绝和我们交易。我们是盗宝集团，他们希望和美国政府的官员合作。很好，我们成全他们。参议员已和民国政府达成交易，把他从刑场上救出来。接下来的话，就看你的了，斯文特先生。
0: 但是这个危险系数太高了，他是日本战犯。
2: 不，他和你一样是个中国通，而且是个老牌特务，你不必为他担心。
0: 那我是孤军奋战？
2: 不。我们在南京有庞大的组织机构。
0: 是吗？
2: 这要感谢 CIA， 他们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想撂摊子，正好由我们来收编，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是孤立无援，我的人会不遗余力地来帮你，直到这些文物国宝飞抵旧金山。其他的也用不着我来教你了，你也是老手了。
3: 乔德斯，
2: 你好，斯文特，你的搭档。
1: 不是你对我感兴趣吗？
0: 我不敢。
1: 那就是你的老板。
0: 我的老板是美国政府。
1: 美国政府只会对委座和夫人感兴趣，还轮不到我。我先告辞了。
0: 等等，
1: 有事吗？
0: 其实是有一个惊天的大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如果我就这样告诉你，让我觉得
1: 不太甘心。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那看来我要表现出更领情一点的样子。
0: 女人呐，
1: 是可爱的。

0: 好些了吗？
1: 啊，皮外伤，没什么大事。
0: 你有爱人吗？
1: 有。
0: 那肯定不是马天笑。
1: 是的。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是。
0: 太好了，我们开始像姐妹一样了。
1: 我没有猜错的话，是不是又想去花园？
0: 你真是太聪明了。刚才我给总统府打电话，问下午酒会的事，他们说要用车，把车还给他们了。现在咱们没车，出去聊天吧。

0: 少校，跟你分享一个小秘密，我穿红色高跟鞋象征着友好。
1: 那穿白色高跟鞋是不是意味着仇恨？
0: 不，还有杀戮。

0: 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9: 与热点更近，
10: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1: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2: 与时代更近，
13: 每分钟都不虚度。
14: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16: 北京时间，
1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1: 北京时间。
2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4: 今天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6: 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

0: 林将军，深夜造访是何用意啊？听闻萧世子府上有贼人作乱，在下特带黑甲卫前来助世子擒贼。林将军，这府上也为丢失什么财物，就不劳烦林将军了。松口。
1: 前些时万将军府上也失窃了，这贼人太过于猖狂，若不早日擒住，都城难免人心惶。
2: 还请世子迁就一些。
1: 搜！林不义，
2: 我乃雍王世子，身居都城，此府等同雍王府，你再敢灭黑甲卫，擅闯王侯府啊！
1: 萧世子，就算今日眼前真是雍王府，在下想进，也一样进。
3: 林不义，你说什么？

0: 少主公，属下已经搜过了，并未发现贼人身影。
1: 凌将军，既是一无所获，就赶紧带着黑甲卫，早些回去吧。啊！忠义公古，这可是圣上的御笔亲题。自然啊。 我父王毕生戎马，助圣上打下万里山河，封王戍边，这四字，便是圣上对我们萧家人的盛赞呢。
0: 雍王的忠勇，圣上看在眼里。

0: 虎父无犬子，相信萧世子
1: 也不会让圣上失望，对吧？
0: 那是自然。继位抓到贼人，在下就不打扰，走。

0: 这凌不疑是不是对咱们起疑了？那樊将军那边，
1: 这凌不疑阴魂不散呢、啊、此时我要是交火，岂不是中他手里了？樊城，再等等吧。
2: 谁来了？
3: 万伯父。
4: 哎呦，贤弟呀、啊！哎，弟夫。哎，
5: 恭喜万兄！听说圣上册封老夫人为郡夫人，今日真是双喜临门呐！
4: 哎呀，为人子女，一世打拼就是为了光耀门楣。如今阿母被圣上册封，我竟觉得比自己升官还要荣耀啊！
5: 万兄至孝，吾等佩服啊！哎，
4: 贤弟，里边请。
5: 哎呦！万兄，你这是？
4: 没事，就上而已。走。
3: 那伯父这屁股是怎么了？
6: 你还记得那日你走之时传来的那个猪一样的叫声？你猜怎么着？原来是我大母啊，把我阿父给打了，险些没给打死。不过你说也奇怪啊，怎么能把阿父打成那样？哎呦！
7: 少给我惹事啊！

0: 准吗？
1: 君玉王阿母叮嘱我说，若我再与人打架，国君定让我吃板子。
2: 那今日王陵可来啊，你可得忍着点。
1: 你放心，今日我绝不动手。
3: 一，
4: 哦，
2: 走了，妹妹。
1: 哎呀，儿子，我突然肚子疼，要回房一趟。
2: 那我随你去。
1: 你别随我去。你是主人，你得照顾客人啊。这府中我都来了几日了，我定能找得着。快去快去。
2: 那行，你注意点啊。
1: 没事没事。

0: 给我，
1: 卷尾，
0: 给我。
2: 夹子，
0: 夹子，
1: 坐，治好了。欢七七，这就是你家待客之道，竟将我们撂在这破地方无人招呼。
3: 这都归我管。
4: 是
3: 啊。行，那吃饭我也喂你，如厕我也陪你，如何？哎，得，
1: 寒舍简薄，
3: 原不配你们大驾光临。这原本吧，给你们发请帖，也就是客套一下。谁知道竟真来了？
1: 你不是请了许多少年郎君吗？我又不是为你而来的。

0: 哎呦，你们不会专程来我家看郎君的吧？嗯，啊，你们行行好，今日是我大母寿辰，你们能不能收敛一些？听万将军说，要领今日来的儿郎们去演武场耍耍，我只不过想去看看热闹，这是你家，我们不好乱闯，才来了你的。这新家吧，我也搬来不久，要说这演武场在哪？
1: 在哪儿呢？哎，在哪儿呢？哎，在哪儿？啊，哎呦，
0: 齐家子，哎，妹妹来了，好点了，嗯，
1: 走吧。
2: 陈少商，
3: 你着急走，该不会是拍遇见十一郎吧？哎，
1: 也对，要是你吹牛啊，被逮个正着，真是丢人现眼。
2: 阿离。
0: 你在此作甚？坐会儿。伯母跟我说，让我照看你行事，你跟着我便是了，不要在此地非议他人。楼阳，你竟有功夫来管阿离？听闻昭君妹妹与娄家在商议退亲之事了，天晓得你是如何不堪，如何蛮横无能。
4: 昭君妹妹这才迫不及待与你退掉婚约的，换成我，早没脸见人了。你，季瞎子，男女之间一亲，成与不成便都是常事儿。王家娘子如此说何昭君，说她因为退亲捂脸见人，被何昭君听了去，这事儿可不得大了。
0: 就是，我说的又不是何昭君。
2: 多谢陈娘子仗义执言。
4: 好啊，你个楼阳，竟与他一唱一和，难怪昭君妹妹要与你退掉婚约。我看呀，也就这搓鼻纹的程家丫头配你。
0: 都别吵了，
4: 今日万家老夫人作寿，咱不能吵闹百姓。王家妹妹心直口快，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郡主果然是郡主，言语斯文周到，倒不像某些人。王家娘子。 你不如跟郡主好生学学，别整日待在一块儿。好的没学成，净学着了跟我这种粗鄙无闻之人吵嘴。
0: 你放屁！嗯，
4: 郡主，他说你放屁。
0: 不，我没有。
4: 你有。
0: 我没有。
4: 有。
0: 没有。
4: 你有。
0: 我掐你。

0: 哎呀，过
1: 来，
2: 林将军来了。
3: 林将军，
4: 林将军。
5: 原来是林将军，素闻将军久在沙场，难得，今日有此雅兴，将军可愿一试？
6: 在下平日初见，必要取人性命，如此孩童玩物，难免胜之不武。
5: 林将军，今日万家寿宴，不要扫了大家兴。
6: 投壶有甚意思？那边的风景更好，不知袁公子是否愿意同在下一同赏花？
7: 好好。
8: 大家好啊！
9: 诸位大人，请。
8: 万夫人好，多吃啊，吃好喝好，千万别客气。
9: 李大人，别客气啊，多喝两杯，一定要多喝两杯哦，
8: 少喝，
9: 多喝两杯，
10: 多谢多谢，
9: 甭嫌弃，
11: 文兄，
9: 哎，一会儿人得单喝一杯啊，
11: 来，
5: 这个，林将军许是在外太久，见惯了风沙，我看这庭院之中。也无花可赏，
12: 阿离，听话，跟我回去。
13: 不回去。
12: 大伯母特意嘱咐我，让我带着你回去。
13: 多了，我不想跟你回去了。
12: 为何不跟我回去？
13: 哎呦，我方才刚说到十一郎，这不就在那站着吗？身边好像还有一个袁
14: 哪个是
13: 啊？袁善剑公子。
15: 哎呦，我看，
13: 这十一郎与袁善剑公子。你们看。
12: 袁公子，你可会笑？
5: 林将军哪里话？你我究竟谁不会笑？
12: 是吗？那能否请袁公子随林某一同笑？
13: 照相在咱们这边看呢。
6: 袁公子不如朝着这些花儿笑吧。
14: 十一郎一直在冲你笑，
13: 是吗？
14: 我怎么瞧不真切？
13: 看不真切？
14: 看不真切？
13: 哎，那有座桥，咱们上桥吧，那看得更清楚。
14: 桥？我们也出来。
13: 阿
12: 离，
13: 公子，他们是女子，你是男子，你也要去看十一郎和袁善剑，留下吧。
9: 他们这是要作甚呢？
16: 啊，文兄，今儿不是林将军和善剑公子来了吗？
9: 我当时出什么事儿啊？
0: 原来是想看俊俏郎君的。
5: 将军，你带我们过来，不会就是为了看这些女娘们吧？
12: 诸位公子可看好了，这风景可不多得。
14: 郡主，你看，十一郎在看你呢。

0: 阿离，
1: 哎呦，这桥怎么塌了？
2: 哎，别打了，抓住我，抓住我手，抓紧。
1: 你说那王丽有没有摔着？今日可是双喜临门呢，怎么出了这般祸事？
3: 少山，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2: 来来来。

0: 这事儿是袅袅干的，绝无可能。阿木，敲塔之时，程家四娘子正跟七七在一处呢，怎么可能啊？
1: 袅袅若是生就一副你这样的脑子，自然是不可能。
0: 许是碰巧而已呀、啊。袅袅怎会知那木桥何时会塌？
1: 那桥是当年公输盘大夫为相助楚国的国君所置，学名叫做叠骨桥。其实只要抽出其中几块木头，再有人踩上去时，整座桥瞬间即垮。
0: 阿母意思是，袅袅看破其中奥妙后，借机设陷诱入那些小女娘。
1: 如此一来，他在与不在照样可用此计策。皇家娘子一直在寻袅袅的不痛快，袅袅如此报复也是情有可原。若换作是年少的我，更厉害的事也做得出来。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呀，阿母没怪罪袅袅，将此局设在咱们万福就好。
1: 这有什么好怪的？他让万福在桥头桥尾各立那两块木牌，不就已经将万家宅请出来了？
0: 是。
1: 不过适才我已修书一封，将此事告诉了袁姨夫妇，这事儿也得让袁姨知道知道，他女儿究竟是怎样的人了。
0: 阿母。如此一来，袅袅必受罚不可呀。
1: 人生世上若不敢做敢当，还不如趁早偃旗息鼓，老实过日子的好。
0: 阿母说得对，这人呐，就应该让他知道何为自作自受。哼，哎呦啊，
1: 那边要不要再来几下、
0: 啊、不不不不不，阿母孩儿知错，知错了。

0: 实此事也无恶果，那些小女娘不过是形容狼狈了些，但我看朱家大人并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1: 也就是万老夫人见多识广，心思细腻，那些小女娘乃知晓其中原委，此事啊从头到尾袅袅安排得毫无破绽，兄长和四父尽可放心，回头只需要好好跟万家诚意致歉就是。
2: 此事不能这么简单算了，我要罚他，重重的罚他。今日好在被万老夫人看破啊，要是被别人看破了，我看袅袅并非不知自己做的不妥，而是明知做的不妥他还要做。他自是聪明了得，觉得什么都可以糊弄过去，如此张狂的确是要闯下大祸的。我今日就要折折他偏激的性情。
3: 将军，你究竟想怎样？
2: 我既许诺夫人，便信守承诺。
4: 许嵩，取行杖来。
3: 来人！
5: 兄长是要对袅袅动家法吗？袅袅才几两肉啊，兄长一巴掌下去就能把袅袅给扇晕了，还用得着这么长的刑杖？
2: 你不知，袅袅胆大心细，寻常的阵仗吓唬不住他。
5: 那
2: 这次啊，定要让他狠狠地吃点苦头，出点血，才能让他长记性。
3: 将军，你就不怕袅袅就此恨上你吗？
2: 夫人说的没错，所以啊，不要由我来打，由夫人来打啊！我可是用心良苦啊！
4: 什么人？
2: 收服袅袅这般桀骜的孩儿，得软硬兼施才行啊！你打完了，总得要哄了吧？咱们夫妻二人，总得一个软一个硬啊！
3: 将军想的可真周到。
2: 多谢夫人夸奖。
6: 雪松，快去把女公子给我带过来。
3: 是。
6: 我记如下啊，待会儿啊，我先躲在庭外啊，免得自己心软。等袅袅过来了，夫人就大发雷霆，镇压于她。就在此时，夫人气急，一摔头杯，三弟和弟夫啊，就驾座匆匆的赶过来。你俩呀，得声泪俱下的替袅袅求情。啊，夫人呢，啊，一番无奈的，啊，勉强应下，要很不情愿的，才留下他一条小命的模样。啊，
1: 旭伯倒是会唱好戏。
5: 就是啊，为何我们夫妇也要配合兄长演戏呢？
2: 你们当真不懂我的用心良苦啊！今日一役，定要让袅袅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要觉得有人兜底就可以胆大妄为。就这么定了。
6: 哎，夫人，可别忘了以摔杯为号。
3: 你君请女公子去九追堂。
7: 这次要我去喊谁？
8: 这次谁也帮不了我了。

0: 万家今日瞧他，可是你做下的。为何屡教不改？没有为何，只是想出口恶气罢了。
1: 今日出门前，我叮嘱过你，若再惹事，定不会轻饶。你为何还是要做？做，便就是做了。少上远远未止王阿木会放过我，要打要罚。
0: 随便，好，你敢做敢当，我也不必手下留情。秦聪，军法伺候。李公子，快些认错。
1: 我没错。
0: 李公子，
1: 少商没错。阿母若要罚，尽管罚来。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到底是打了还是没打？
1: 这娘娘性子倔强，就算真打疼了，她也不会喊疼的。
2: 那可是军棍呐，连军中的儿郎都受不住的。
3: 大兄，就这阵仗我瞧了，都觉得发懵啊。这原因阿子公公在军营里行军法，什么情形？
2: 啊，那场面，任凭谁也要下不打，只要我家原因一声令下，那武臂啊，刷刷刷的就走到帐外，两两分侧把守住帐门。在军营里啊，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只听军帐里头哭嚎啊、惨叫啊。
4: 你果真认罚，就算是皮开肉绽，也在所不惜。
5: 阿母只管打来。

你们这些人，如果不是你们的职官打来，今日我若不管教你如何服众，如何约束城市全家，秦松，职官打。 不许徇私留情。

0: 糟了，这是动真的。不是说先打一针，然后再摔杯为号的吗？
1: 昨晚等不到摔杯，幺幺小妹就没了。你还杵着干嘛？快去看看呀！
2: 先来接止步，
3: 看你们谁敢拦我！住手！谁敢拦他？
0: 娘娘，娘娘，娘娘。
4: 哎呀，
0: 就算是娘娘犯了再大的错，你也不该下此重手啊！她可是你我亲生的。
1: 死了怎么打得这么重？快，快去请医师来，这得赶紧上药。
4: 袁丫子，我从未如此钦佩于你啊，竟舍得如此下狠手对自己亲生女儿啊！少商即便有错，袁丫子就不能够言传身教吗？何必行此大法，动辄加以棍棒。

0: 奈给予教诲，这顽童就如何能成才？
1: 好得很，挨打的不出声，出招的却来质问我。你们一家人，小的有理，大的也有理，到头来没理的偏成了我，只我一个是恶人。三弟，你即将去华县赴任，将他一并带走吧。这孩子，我萧元一从此不会再管。

0: 睡吧，阿福就是过来看看你。
1: 阿福，在这个家里还是你干娘娘最好，从今往后娘娘不会再给惹麻烦了，也不会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
0: 乖，娘娘一直都是阿福的骄傲。睡着了，也不动了。

上三路去看娘娘了，她连梦里都直喊疼，夫人没看见，医师给娘娘上药去，疼得直发抖。

0: 吃点，那喝点。嗨，妹妹可是替我出了口恶气，你都没见着那日王林啊，浑身泥浆，样子狼狈不堪。还有那玉昌郡主啊，明明都钗环尽乱了，还要假装端庄，可太好笑了。你知道吗？我站在那湖边儿，我竟然都不知道我该先笑谁。哎呦，疼吧？让我看看。
1: 哎呦！哎呦！哦！二子，你能不能轻一点啊？我疼着呢。

0: 这说来也是奇怪哈，你阿母怎会知晓是你干的？你我如此亲厚，我都不知道此事。
1: 定是他搞的妆，我替他办成一事，他却出卖我，简直毫无半点仗义可言。
0: 你说的是谁啊？
1: 煞神。
0: 煞神。
2: 林将军差人送来伤药，说是军中行刑后用的，保管女公子的伤三日后必能痊愈。
1: 他怎会知道我发生了何事？莫非他在我家安了眼线？
3: 少主公，这程娘子太不识好歹了，竟将你送的药给扔出来。
4: 你是因为近日萧世子不用你盯了，所以整日闲得发慌，蹲在女娘门口偷听吗？
3: 我就是好奇，稍微多待了这么一小会儿。
5: 少主公，那萧世子被咱们吓破了胆，最近连门都不敢出，别说是去寻欢作乐了。
4: 只要他不动作，这幕后之人便拿不到军械。圣上西巡的消息已经传出，我不信这幕后之人真的还坐得住。此次出行不会太平，暗中多布置一些人手，务必用最小的伤亡抓住他们的把柄。
5: 是。
3: 那这药
5: 你留着自己用吧。
6: 儿啊，路上你要多吃些，千万别累着自己。你要仔细照顾好我家三郎。
7: 是，军公。
8: 娘娘啊，你在路上多吃些啊，千万别累着自己啊。你可要照顾好我家袅袅啊。
9: 大兄放心。
8: 笑什么？
10: 娘娘你放心，我已经卜过卦了，你这一路上一定是逢凶化吉，什么也不用担心的。
1: 前途在险，至此离开家，能看到外面广阔天地，我也是愿意的。四兄三兄，你们也莫要心急，若是外面天地当真是好，袅袅定会来信邀你们前去，届时我们三兄妹坐在一起，再不读什么神仙书，
9: 那真再好不过了。我们可等着那一天呢。
8: 袅袅，你在路上可要当心些啊，千万别记恨你阿母。阿父。
1: 阿父不必担心，此行我跟三叔父三叔母一道，定会保重的。汤子照顾好阿母。
8: 好，哎，上车吧。
6: 上车。
8: 上车吧。
6: 上车了。哎呀，
8: 一路保重。
9: 阿母保重。
6: 我的三郎，我的三郎。

0: 贵人既然担心，为何不直接去送你公子？
1: 谁说我是来看他的？哦，我不过是要去程家的祖宅寻点旧物，
2: 碰巧路过罢了。
0: 是啊，李娟还不巧将跟随自己行军打仗的冥币全都送给了姬夫人随行，用来保护女公子。哦不，等一行人。

心可真够狠，其实女公子又何尝不像女君呢？心思最硬，心事最柔。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3: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4: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6: 点播李谷一唱的。

0: 真的是够硬气的，他那日都被打成那样了，愣是一声不吭。可惜是个女儿身，若是个男子必能混出番成就来。
1: 我看过袅袅伤势，血痕斑斑却没怎么破皮，红肿淤痕都不深，所以啊，四父并没有真的下手。四父随兄长南北征战，若真想下手痛打，袅袅焉有命在。
2: 哇，这对母女的脾气啊，当真是硬到一处去了。停车！
3: 停车！
4: 雨
5: 雨
6: 雨！晚辈楼遥，见过陈大人。
2: 老公子，你这是？
6: 晚辈与少商君见过几次，十分仰慕他的为人，听闻他要随陈大人赴华县上任，晚辈特来追随，望能保少商君一路安全。
2: 老公子，你看咱们这一行人不在少数，自是能护少商安危的，就不劳老公子了。况且听闻老公子刚与何家退了亲啊，若是跟着少商，难免有人会误会。
6: 晚辈行事端正，心中无愧。
7: 老公子，这也不说话，

0: 罗公子追赶至此，有何指教？
1: 我想说你很好。
2: 那日你设计他们落桥之事没有做错，我心中十分仰慕于你。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那日我路过，刚好看见你去桥下抽木头。你放心，我谁也没说。
0: 罗公子，不瞒你说，我并不是生病离家，而是受到我家阿母
3: 军阀刑杖驱逐出城，
0: 这样的惩罚也是够够的。罗公子还要如何？
1: 少商君误会了，我并非要追究，此事本是那亡灵活该，不应该让你遭此重罚。
0: 不必再说了，罗公子若无其他的事，我们就此别过吧。啊，
1: 少商君，那日若不是你叫住我，我也掉桥底下去了。
0: 我这个人便就是如此，有怨报怨，有仇报仇。那日若不是你，我依然会这么做，从不牵连无辜。
1: 少商君果真是心地善良，爱憎分明，我生平还是第一次遇见像你这般的女娘。那日震旦灯会，你也是这般护着我。
0: 不，我那时是觉得你那未婚妻太过跋扈，所以想帮你教训教训她。
1: 那已经不是我未婚妻了，我已经与那何昭君退婚，我如今尚未婚配。
0: 你有没有婚配与我有何干系啊？
1: 我只是不想让少商君误会，那何昭君下个月就要嫁去越王府。
0: 何昭君嫁不嫁人与我就更没有干系了。
3: 罗公子，你婚约被弃总不能怪我吧？
0: 是，我的确是撞见您与你未婚妻纠缠，那你也不能来纠缠我呀。
3: 我从来都没有教过你舌根子，
0: 从未。你也不能一直拿着我的把柄来要挟我。
1: 不是这样的，少商君你还是误会了，我只是觉得我与少商君你一见如故，再见倾心，因此特来追随。
0: 不是我误会了，是你误会了。我对你，我告辞。
3: 福德，福德，
4: 女公子，
0: 赶紧走。
1: 少商君，
4: 罗公子，

0: 钱。
1: 撤，撤，
2: 上上去。
3: 就算是我误会了，可我确实心悦你，只是你对我无意。不行，洛阳，你倾慕的不就是他这份敢作敢为从不认输的志气吗？还未曾争取过，你怎能轻易放弃？

0: 程大人，去给老公子送去。
1: 老公子。

0: 咱们就在此休整吧。嗯，
1: 大家在此休整。
2: 夫人慢点。
3: 三叔母。
4: 哎，娘娘。
2: 夫人饿不？累不累？我为夫人准备了烙酱还有点心，夫人可是坐车太累了，没有什么胃口。
4: 那我扶你。你也累了吧？快吃点点心。
3: 嗯。

0: 人。哎，今天的日头太足了，我为夫人遮一遮。
1: 行了，牛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夫君一路上也辛苦了，你快歇歇吧。
0: 夫人，你为我在阿母面前辛苦多日，我理应同样回报夫人才是。
1: 夫君啊，你只敢在外对我呵护，回家见到阿母莫属见到狸猫。
0: 一边是阿母，一边是夫人，两者都是狸猫，唯我是老鼠儿。
2: 像三叔父这般的老鼠就该早些离家，这样才能成天被一只猫玩。
3: 少商，这日头太毒了，我来给你遮阴。嗯，本想着给你准备点吃的，我离家太匆忙还未及。少商，少商，
0: 这太平盛世猫多鼠少，唯他如我一般，愿守着一只猫儿。
1: 行了，你快去问问娄公子，他到底意欲如何？
0: 是。夫人小心。娄公子，借一步说话。你跟着我们也有几日了，到底想怎么样？
3: 程大人，我对少商一见如故，虽然他现在不理会我，但在我心里他跟所有女子都不同。程大人，你觉得我当如何做？
1: 放心，我让你舒服去打发他。
4: 娘娘，山里有处空置的猎屋，是之前行军时搭建的临时营帐，你要不过去走走看看。
3: 少商，我大兄早年游历过四方，也去过沁县华县，还亲笔绘制了地形图。我知道这一次要跟你路过此地，特意偷了出来。我给你做向导吧。
2: 不必了，我哪儿也不想去。

0: 少沙，娄公子心悦于你，而且他殷勤备至的。
1: 既然娘娘无意于他，快先用你的聪明才智将娄公子打发走吧。
2: 明白。
3: 有劳三叔父了。
2: 跟我来。坐。啊。
3: 我日后找郎雪，也要找三叔父这般温柔体贴又言听计从的。我指东，他绝不往西；我打狗，他就帮我撵鸡。我这般性情，做不来听话的贤妻，郎雪听我的还差不多。
4: 其实啊，我起先未曾想过嫁与你三叔父。我那个时候有未婚夫的。
3: 那三叔父他不够磊落啊。
4: 我与你叔父并无那些蝇营狗苟之事。我那位未婚夫为了避祸离家七年，后来眼界开阔，人生有了不同的际遇，便与我没了夫妻的缘分。
3: 三叔母，你说这人不会就是袁善剑的夫子吧？怪不得他让我带话，什么只言片语。果然师父薄情，弟子寡义。

0: 心不在焉，才会伤及自身。
1: 父子，
0: 山君，本应是你我二人随圣上同行，怎奈为师这副残躯抱恙，只能停留于此养病，让你留在此地陪我养病，无法御前随侍，委屈你了。
2: 夫子知晓山涧脾性，最烦长途跋涉之事，更不喜阿谀奉承，能留下来甚合我意。况且山涧瞧着景致不错，在此抚琴引笛，岂不自在？
0: 此地的景致自是不错，离华县倒也近。听闻的城址就要赴任华县县城了。你说，桑夫人她也会随行而来吗？
2: 夫子，她如今已是程夫人了。以学生之见，夫子就不要再惦记故人，以免徒增伤感。

时至今日，琴声笛音犹在，真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呀。

0: 三叔母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错付了七年，越想越觉得亏大发了。
1: 若不是错过了不值得的人，又如何发觉有人更值得呢？
0: 我就不这么想，我自小运气不好，所以择婿这件事情上错过了未必能遇上更好的，一旦遇到顺我心意的，须得牢牢拽在手心，不然好郎君哪轮得到我。
1: 那你觉得楼瑶可是个不可错过的人？
0: 我与他相识甚浅，我怎知他是不是个不可错过之人，遇事先不轻信，这才是我陈少商。
2: 陈大人，
3: 嗯，
2: 你连白鹿山山主的掌上明珠都能娶回家，可否也教教晚辈？
3: 我家顺华与袅袅不同，您与我也不同啊，怎可邯郸匍匐？我才华出众，风度翩翩，你呆不愣登，畏畏缩缩，这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家顺华他心悦于我，但是袅袅对你，
2: 少商将来也会心悦于我。
3: 楼公子如此这般，却要如此这般自信，在下实在是佩服啊。你多吃一些，吃饱后回府吧。
2: 程大人，你就教教晚辈吧。
1: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为何形状如此奇怪？
0: 这是我做的机关陷阱，你看，这是机关，这是陷阱。哎呀，幸得三叔父车上有这些陈年兵书，要不然这长路漫漫，我可得无聊死了。
1: 四福还说你与他不像，我倒觉得非常像。那将来你要嫁个武将，也能做个随行女将军。
0: 你可别，我可不嫁武将，一生当中担惊受怕，没个好日子过，饶了我吧。
1: 可书香门第则富就讲究了，琴棋书画不说精通，也得略通一二。可你，
0: 那叔母就好好教教我，一点一点教，比如吹笛开始。
1: 你呀你呀，
3: 依我看，少商的戒备之心极重，但内心急需疼爱。你小子若能时时刻刻发自真心对他好，他是会感知到的。

0: 是谁在合唱？女公子，我叫阿妙。
1: 没想到阿母为我找的舞弊不仅功夫好，歌声也如此美妙。
0: 你阿母啊，自然是给你

0: 上最好的。
1: 三叔母，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能在山间吹笛，歌声相和，自由自在，那多好啊。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鹰，能自由展翅。我也想和它一样，天地浩大，不被拘束，随心翱翔。
0: 以后你会看见更多的。

0: 三叔父，你说你特意绕路来清涧看罔顾有县令也就罢了，还非要扯谎说清涧是最热闹繁华之地，如今一看凄凉无比，就算是一只飞鸟飞过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1: 不对，情形不对。夫人，你和袅袅速回车上，径直去往华县。
2: 那你呢？要独自进城吗？
1: 青烟怕是出事了，我得过去看看。
2: 不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夫人，城中若是无事，你们进来无妨；若是有事，倒不如亲戚熟人来的进退便利。我只要带一名家丁前往即可，行动也可方便些。其余的家丁跟武婢留下来护卫你们。福登，备马。
3: 是。陈大人，你放心，夫人和少商就交给我，老妖一定以命相守，护佑周全。
1: 有劳老公子。
0: 三叔父，可是
1: 娘娘不必再说了，你要乖乖地跟着你的三叔母，不要乱跑。
0: 我觉得
1: 顺华，你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我只需近前一步，再多端详，若有蹊跷，绝不冒进。
4: 那你当心点。
0: 三叔父。

0: 三叔母若真的放心不下，不如咱们折返回去，与三叔父同去清县。阿父与我说过，三叔父自小吉人有天相，运气好得不得了，而我不一样，自出生开始就霉运缠身，所以袅袅觉着或许跟着三叔父会更安全些。
1: 竟会胡说八道。
2: 羽林虎奔也随行，况且林将军的黑甲卫也在，而且我答应了程大人要以命相守，保护你们去华县的。
0: 林不疑，这煞星子又在附近。

0: 要去看看。
1: 这是军中所用的铁掌马蹄印记，按理说不应该出现在此偏僻小岛。

啊！

罗公子，都解决了。少商，我从家中带了一些伤药，要不要赶紧给陈继夫人用一下？多谢罗公子，可此处不宜久留。我担心这只是贼匪的一小队斥候罢了，之后会有大队人马将至，此处空旷，我们若留在此处，一定是腹背受敌，所以我们要尽快离开才好。 对了，罗公子，我记得你曾说过你大兄给了你父亲上路的地心图，可否给我看看？嗯。

0: 敌众我寡，我怕会更难以对付，还请娄公子到最近的郡守去求救。
1: 好。
0: 阿苗，
1: 不行，我答应过陈大人要以命相守，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再说了，就算死，我也只想和你死在一起。
0: 谁说要死了？我可不想死，只是因为娄公子骑术比我好，才命你去办救兵。哦，一句话，去或是不去？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少少，我去，但是你答应我，不要擅自行动，一定要小心。
2: 若援兵能及时赶到，我定不会擅自行动。
0: 快去啊！阿苗，这是药，把三叔母扶上车之后，给三叔母上药，还有所有女眷一同上车。若是车不够的话，把行囊再扔一些。
3: 可那些都是将军为女公子准备的，
0: 财物重要还是命重要？
3: 是。
0: 三叔母，三叔母，一定要小心。福登，备马。
4: 是。

0: 咱们往何处去啊？
1: 三叔父曾说过，附近有一处猎屋，我们可以去猎屋藏身。好。梁居最信任心，你惧他，他便亲你；你强上一分，他便畏你一分。

0: 撤了，小心。
1: 幸亏女公子下令舍下那些财物，那些贼匪只是求财，才让我们得以脱身。想来他们得了钱财，该不会再纠缠不休了吧？
0: 他们若是一心为财也就罢了，但他们若是另有所图，我们还是要谨慎应对才行。副的，你立刻带人去砍些竹子，按我吩咐布下机关，快去。
1: 是。
0: 来，
2: 女公子，这屋中有些物事，你看能用吗？

0: 子。若是他们真来了，咱们的骏马真能拦住他们吗？
1: 能拖一时是一时吧。若是能撑到援军来，我们就能活下去。
0: 娘娘，你站这么近来干什么？你这样太危险了，这万一贼匪来了怎么办？
1: 三叔母，你怎么来了？此处危险。
0: 我在担心，我们这一路上都这般艰险，也不知道你叔父如何。早知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他绕路去清县，而是直接奔赴华县的。
1: 清县城门紧闭，定是得知外面不太平，故关门自保。三叔父现在在县城里，其实反倒是安全。如今，我们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

也要看看是谁先死。走。

0: 袅袅，只有坚持下去，等来援兵，才能为阿妙报仇。
1: 他们抓走阿妙，只是为了费小五逼我就范，应该不会少了他吧。

0: 今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必再为阿妙的事自责，其实是你三叔父在也未必能周全。
1: 之前阿母随阿父再来征战，是不是也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的性命生死一线，身边的人也会损失没命。
2: 生逢乱世，人命如草芥，护一人为自身，护百人为乡亲，护万人则为天下。也正因身怀苍生，你阿父阿母当初才会留下你驰援攻城，只因他们身负重任，要结束这乱世。

0: 女公子，如你所料，我方才去看，他们受伤同伙果然全被救走了。
1: 那些贼匪进宫撤退有序，不太像是寻常贼匪。我们早已将财宝丢弃在路上，他们为何还要再追？他们不是贼，而是兵。
2: 若是兵，何故要追杀你我？
3: 你舅公牵扯的军械已来，
4: 那批军械很可能已经运往了蜀中。圣上得知后，打算西巡一番。
1: 我记得林不疑与我说过，舅公涉案的那批军械运往了蜀地，蜀地归顺多年，囤积军械，定是生了二心。如今圣上正在西巡，他们干。

岁，一不做二不休，想要刺杀圣上。我猜我们定是在路上撞见了他们的先行斥候，所以他们怕事情暴露，才想杀我们灭口。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上面，他碰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赴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全员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十九点三十分播出。
11: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们县令再不开门投降，我就把他们全部斩杀，偷心挖肝给你们看的。
1: 放过他，放过他。
0: 每过一刻我就杀一个人，我倒要看看是你们华县的城门牢固，还是这些贱民的脖子牢固。

0: 面贼匪众多，您万不可开城门呐，大人。
1: 老朽身为华县的副官，岂能亲眼看着百姓跟贼人屠戮，自己做缩头乌龟？他们之所以强攻华县，无非是想在圣上西巡路上趁机伏击，我不会任他们如愿的。要想夺华县，就从我的尸体上探过去。
2: 夫君不可。
1: 等会儿我出城引开贼匪，就让城中剿成最好的将士突围，务必把华县的战况呈报圣上，请求林将军支援。
2: 父亲，
0: 大人，

好儿郎，最好同志，留等出城后便探视门栓。

0: 刚才太过疲累，竟然睡过去了，还做了个噩梦。大伯母，赶紧去歇息吧。这些账簿交给娘娘就好。还是娘娘贴心，不似袅袅，只知道惹我生气。大伯母入梦片刻也放不下袅袅，可见心中还是记挂的。
1: 夜深了，早点回去休憩吧。学习操持家务，也不急在一时。
0: 是。

0: 从前女军随将军征战时，看战报也常伏案睡去，嘴里还喊着女公子的名字，没想到如今留守家中还是这般担心女公子。可见天下父母心，无论身在何处都是放不下儿女的。
1: 我哪有担心她的安危啊，我只是担心她别再惹祸便是。
0: 此处就只有你我姐妹二人，就算担心她又如何。
1: 我再担心她又能如何，她以为留守成家便是可怜，那是她未曾见过真正的可怜人。她又何曾知道这些年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小畜生，找死！

0: 你是新来的县城吗？
1: 取来藏好，带到新城镇的县城程家阿叔来了，把这个交给他，对他说，化县的百姓日后就托付给他了。

0: 没伤到吧？
1: 阿生，没事了。
0: 我没事。少主，带去疗伤。
2: 是。
0: 少主，咱们必须即刻前往圣山的驻兵大营，只有医师才能处理这么深的伤口。
3: 贼匪可能伏诛，
0: 逃了为首的反常已经不分随众，我已派重兵去围剿，绝对令他无处可逃。
3: 把此印交给即将到任的县丞。
0: 少主，这即将到任的县丞是程氏湘军的三弟程氏，听闻此次随行的女眷还有程家四娘子。
4: 你说随行的人还有谁？
0: 程家四娘子程少商、程志一行人早已出发，按说他们昨日便该到了。反正谋逆，周围难免还有同党。少主，属下担心会不会遇到。
4: 少主，带一队人马随我沿路查探，
5: 遇匪剿匪，
4: 遇敌杀敌。快！
0: 少主不是受伤了吗？这是又要去哪？
4: 遇匪快救人！

0: 外传信了。
1: 你们这么怕我们报信，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贼匪。
0: 知道的越多，越活不长，到时候你的下场会和你的婢女一样。
1: 阿妙呢？
0: 你那婢女也是个烈性子，折腾了几个时辰都没断气，还是我一刀赏了她个痛快。
1: 会让你偿命。

0: 老主公，咱们还是赶紧回别院吧。您的伤不能再耽搁了。
1: 你的伤是何人为你包扎的？
0: 啊，程四娘子包的。这小女娘好生厉害，又是雪茄，又是残肉的，也不曾害怕。
1: 是程四娘子为你包扎的。
0: 是啊。

0: 少主公是不是生气了？阿兄，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了？
1: 你这胳膊与其包扎，还不如断了呢。
2: 我撑着点。
3: 不行，伤口太深了，先止不住，得用烙铁才行。来个人，搭把手来。
4: 我来。
3: 再撑一下，马上就好。
2: 快，
3: 撑住！

0: 这帕子上沾有安神药粉，若不习惯血腥气味，可用帕子捂住口鼻抵挡。
1: 多谢李将军。
0: 陈娘子不必再怕，已经不会再有危险了。
1: 若不是林将军仗义相救，我们也不知能不能活到现在。小女力量微薄，见将军麾下也有伤者，未免耽误了行军，不妨将伤者将士全部留下，我定会细心照顾。
0: 是将我麾下的伤患全都留下吗？
1: 是。若将军另有承望，我等也不敢质疑。
0: 为何只能是他呢？难道我就不可留下吗？
1: 将军留下做什么？
0: 疗伤。

0: 少主公一天一夜未曾休整，为了救你们，连伤口都危急处理。
1: 阿飞，不得无礼。
2: 林将军，你自行折断剑尾，如今箭头只露出肌肤不足半寸，想要拔出箭头无处着力，怕是只能切开伤口。
3: 那便切。
2: 可小的不懂缝合之术，如若强行割开，只怕将军会血流不止。小的只是粗通医术，实在是无法医治将军的伤口，请将军恕罪。
0: 少主公再忍耐些，我去找军医。
1: 你便是再快的马，找来军医也需时日，少主公耽搁得起吗？
4: 我有一法子，但不知可行不可行。
3: 可行。

0: 这绳子可还牢固？
1: 这不是普通的绳子，至少少伤弦。
2: 我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
0: 既然如此，那就劳烦陈娘子了。

0: 少伤心，可是陈娘子心上人自作，
1: 算是喜欢的人吧，是齐家子送的。

少主公可是觉得剑有什么不妥？此乃军中最新造的金铁军械，一直存在董仓馆所看管的仓库之中，如今落入这些人手里，可见都被将军给料中了，属定胜了二星。这些人偷买军械，是想要谋反。外面那些不是贼匪，而是叛军。

0: 我只是猜的，做不得数的，做不得数。
1: 圣上西巡途中，文华县有变，命我先行剿匪，所幸祸乱刚起，就已经扑灭。
0: 林将军，外面那些叛军，你打算如何处置？
1: 为何留了这么多活口？
2: 这群无胆鼠辈，劫掠妇孺是狠辣歹毒，一看打不过，想得可快乐了。
1: 从叛必死无疑，可盗用军械，不过是流放而已。你们想定何罪，大可自己选。
3: 党专，我们就是盗用军械，这批军械是早些日子别人卖给我们的。
1: 谁卖给你们这批军械的？
3: 这个我们不知。
1: 好，都拉下去斩了吧。
4: 是是。
3: 哎，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1: 慢着，我告诉你们，跟你们这种人没有守信的必要。身为武将，你们明知军械对于阵前将士来说如同生命一般重要，竟还敢盗用军械，可谓是罪该万死。
3: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是樊昌将军逼我们的，他不满圣上让他镇守蜀地，所以才盗用军械以充军备啊。
0: 什么迫不得已，分明就是你们贪恋权柄和财物，明明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装什么可怜。
2: 邵志光，杀降不降啊？
0: 我来杀了他们。杀降不降，可他们又没向我投降，我来杀了他们便没有关系。我的婢女阿妙、家丁、车夫，全都是被他们所杀。
5: 那个女子，我们只找回了部分尸骨，

0: 你们这些废物人吗？既不想做人，那今日就当畜生。我就当你们是牲口，想如何宰杀就如何宰杀。你敢？我们兄弟化作厉鬼，也要彻夜撕咬你！
1: 再下去，
0: 走！
1: 你就留在此处，你没有见过那个场面，看了会做噩梦。我不会做噩梦的，我定要亲眼看看这些畜生们是怎么死的。你听我的，留在此处。婢女被掳走并非你的过错，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今夜睡前，喝一碗安神汤，可记住了。

0: 盗用军械。
1: 杀！什么人？

0: 上，
1: 娘娘，上香。
2: 慢点，老爷，
3: 娘娘，
2: 娘娘。

0: 你没事吧？你35呢？
1: 顺华，顺华，顺华呀！
0: 你可还好？
1: 顺华，
0: 少少，
2: 你没事，你受伤没有？让我
0: 实在对不住，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绝不离你半步。
2: 夫人有所不知，那老妖弱如柴鸡，受不了惊吓，一路上晕过去3次，幸亏你夫君我镇定。
3: 你说，我让你去搬救兵，为何这么久？
0: 我说，你别生气。因为程大人晕过去好几次。陈大人，不好了，少川和陈夫人他们遇袭了。
4: 所以只有劳公子一人逃出来了吗？
0: 我们快去救他们。
4: 夫人，娘娘，我还是来迟。
0: 陈大人，
2: 大人，
0: 陈大人。

0: 请大人，我们赶紧去找
1: 顺华。
2: 赵天豪，
0: 我还是来迟了。
3: 陈大人，陈大人，陈大人，
0: 这是顺华的东西。
3: 陈大人，
0: 我听得出。顺华的东西，我还是来迟了。
4: 如此说来，你们为找我与三叔母，一路上绕来绕去，在山脚下绕了一天，
0: 是一日一夜了。
4: 这一路，你们都不曾遇到贼匪，这般安安稳稳。
0: 想必贼匪都去山上围剿你们了，所以我们这一路都很安全。
4: 三叔父果然是生来好命，我们这一路上水深火热，一路被人追杀，你们倒是连皮都不曾破，老天爷可真是偏心的很。
0: 不，少商，你人美心善，自会被上天眷顾的。你看，这不遇到了林将军吗？他还派了黑甲卫保护咱们，他可当真是个大好人。

0: 这帕子上沾有安神药粉，若不习惯血腥气味，可用帕子捂住口鼻抵挡。
1: 多谢林将军。

0: 这
1: 想说就说。
0: 哦，少主公带伤来救程家四娘子，已算仁至义尽，为何还让大兄一路护送他前往华县？
1: 毕竟是华县新县城的家眷，这一路以来是否还有反常残部不知，自然要小心一些。
0: 哦，就这样。
1: 不然呢？把手伸出来。你守在此处，我带人继续向前，让樊超无处可逃。
0: 是啊。

0: 凡间四色暴雨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自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这里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大家好，我是张晚意。
4: 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鱼。您是？
1: 在下是新上任的华县县城城址，请问程老县令可在此呢？
2: 县城大人，老县令他怎么了？他协同子孙殉城了。
3: 扶我进去。

0: 伤口已腐，得忍着点疼啊。下官得先驱除青瘀，除去腐肉才行。将军勿惊，
1: 来吧。陛下，臣的伤口有碍官瞻，您不若先行回避吧。
2: 回避个屁，这什么没见过。
3: 你现在知道自己伤重了，再晚个半日，别说你胳膊了，就连你的小命都不保。朕早就告诉你，早一些娶一妻生子，整日打打杀杀的，到头来呀，死了都没人给你送葬，坟前连个打灵幡的人都没有。
0: 陛下若再想像四年前那般强压着臣娶玉长郡主，那臣就再出征，即便是去胡人地界上找账来的，也要将这条性命葬送在那里。如此陛下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烦恼了。
3: 你呀，庶子啊，还说这些蠢话。还有你们俩废物，将军这么重的伤，你们俩是吓了还是残了？为什么不早些回来，早一些医治？
0: 陛下要怪罪还是怪罪臣吧，战场上军令如山，他们二人也不好违抗。
3: 你不要仗着朕舍不得怪罪你，你就肆意妄为。朕把你当亲生子一般的抚养长大，你如此不爱惜自身，你到底要做甚呢？你能不能轻点儿？
0: 是，无妨。继续。
3: 朕和你舅父情同亲兄弟，自幼一起吃，一起住，一起长大。你舅父为了国家牺牲了全家人的性命，朕心痛，自责无法救他一命，这才把霍家全族荣耀都赏赐给你呀，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可是你呢，一不娶妻二不生子，整天打打杀杀，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母族霍氏的血脉难道真的要断送在你的手里吗？
0: 臣只想像舅父那样娶一个知心相爱之人，与其像城阳侯那般朝秦暮楚的弃我阿母，使得两人相恨半生，臣宁可孑然一身。陛下不必再劝了。嗯，
3: 还干什么干？还不给朕滚出去！哼。慢一点啊。
0: 是。

0: 现在樊昌长功夫了，居然能够把你们少主公伤得这么重，陛下未免太抬举樊昌了。少主公不是被他伤的，是他自个儿泼的。
1: 干什么？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俩倒是浮水煮样啊，自身平日说实句话。
2: 你们俩呢？直说九局半，对吧？还笑？你说，你要不说，我连你家少主公一并责罚。
0: 少主公本是领命攻打在华县的樊昌叛军，
2: 叛军府定又听闻新上任的县城未曾前来接任，恐其途中遇险，因此又折返相救，才耽误了建商。
0: 新上任的县城，哎。 不是听说新上任的县城去了青县吗？哎，既然你们家少主公要去救青县城，那顺便在青县就可以疗伤啊。
3: 少主公压根就没去救青县的县城，他是去救县城家的女眷。
0: 啊，女眷？
3: 对，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给少主公拔的剑，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这才耽误了相聚。

0: 姐疗伤，小女娘，那小女娘是谁呀、啊？不许干的，就你说。
1: 曲灵侯城使的妖女，程少商。
0: 程少商。长什么样啊？

0: 三叔父好些了吗？
1: 他还是自责，说若非自己一路上耽搁，也不会让老县令一人面对强敌。老县令与你三叔父当年一见如故，情同父子，你三叔父还一路念叨着要带都城的吃食给老县令尝尝鲜，谁知竟是从此天人永隔。
0: 陈老县令已是花甲之年，为何还要自己出城犯险？让守城门的将士去不行吗？再说他年岁已大，身体也不好，就算如此，想来圣上也不会怪罪他们。
1: 圣上不会责怪，可华县的百姓就在城中，他们可都看着呢。若没这份全家就义迎敌的志气，又有何面目做一城父母官？娘娘，生逢乱世，有能者当仁不让。当初出征，你阿父阿母也是这般义无反顾地前往孤城。
2: 季夫人，女公子，我打听到了，程老县令的孙女程小妹现在在医馆就医，她被贼匪踹中了胸口，伤势严重，怕是撑不了太久。
3: 快去看看吧。
0: 带我去。
2: 好，
4: 少生，等等我。

0: 山上，不要丢下妈妈，不要丢下妈妈。
1: 我听我大夫说，明明就是你阿父阿母见你是个小女娘便不要你了，他们打仗就带着你的同胞阿兄，就是不带你。
0: 你才胡说呢，我阿父阿母才没有不要我呢。
1: 那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看你？他们分明就是不要你了才把你丢在姑大母家的。我们不管他，我们自己玩。
0: Thank you.

0: 死了。
1: 老县令巡查的消息在破城之时，贼匪就已经昭告天下，瞒不住他的。
2: 已经出手。
3: 楠楠乖，你父兄不是有意要丢下你的，你别怪他们。
0: 楠楠不怪，大夫、阿福和阿秀，他们都是为了救全城的百姓才会死的。所有人都说他们是大英雄，楠楠不想要大英雄，只想和他们说说话。
3: 楠楠之后可以跟阿泽说，阿泽听你说。

0: 却不在了。
1: 那能怪不疼啊，之后就不疼了。华县的百姓和你一样都很想念他们。
0: 老子不要哭，我给你吃饴糖好不好？这是阿兄临走时悄悄塞给我的。

0: 慌。你阿父阿母都上战场去打仗了，
1: 战场上哪有人卖鱼塘的呀？
0: 你阿父哪有时间买鱼塘？分明就是你偶尔救人，给泱泱表姐留的。

0: 医师，小梅她……
1: 小梅被贼匪踹中了胸腹，伤及肺腑，每日疼痛难忍。我们已经给她喂服了止疼的药，但她体内的伤应该熬不了太久。
0: 还需要什么药？劳烦您另分担子，无论再贵再难求，我一定想办法给她弄来。小梅要活下去，她得为了她全家人活下去。
2: 救我！

0: 累没了，活着也是累赘，还不如死了，去给家里负担。
1: 腿没了，还能拄拐杖，千万不要放弃。
0: 放弃？你们这些世家子弟，你知道别放弃。我的父兄被那些劫匪砍掉了四肢，活活被烫死的。我放弃了他们，我才应该去死的。
2: 父兄惨死，你一个大男人就活不了了。我若是你父兄，定会三更半夜从坟营里爬出来把你骂醒。他们舍弃性命换你活着，你怎能轻易就说放弃？我若是你，定会好好喝药，好好配合治疗，将来痊愈之后娶妻生子，将他们的人生也一并活下去。拿药来。

被贼匪侮辱了，醒来以后就不吃不喝，一直闹着要去寻死，生怕他的未婚夫婿不要他。

就当是被畜生咬了一口。我知你心中难过，但寻死并不是你的出路。我也有身边人被劫匪掳走，可他们连全尸都没给他留。那节日我不停在住的，就算是被欺辱，只要能活着，能活着便就是最好。如今你活着，你的郎婿理应庆幸才是。若他不介意，为何要为了瞎了眼的老天爷放弃有情人？若你这么做了，当真是傻。但他若是介意，为了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去寻死，更是蠢不可及。华县遭遇贼匪，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失去亲人，有的人落下病根，经历了许许多多惨痛之事。可你们知道吗？若不是陈老县令以全家的性命来拖延，你们根本活不到今日。如今陈老县令唯一的血脉还躺在那儿奄奄一息，是才与我说要好好活下去，因为那是他大夫和父兄用性命换来的机会。连孩童都明白的道理，你们为何不明白？你们有什么脸面轻言放弃这么多人为你们拼来的生机？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已故的亲人？

0: 一世，我不怕他把我照顾吧。
1: 爹，我要喝呀！
2: 我也要喝呀！
3: 我也喝。
4: 是。
3: 我也要喝呀！
0: 好，快，快吃药！
3: 快快。

0: 少商，你风寒刚好，真不再歇歇了。
1: 我不想歇，一歇下来满脑子都是陈小妹。你若觉得累了便可回去歇着。

0: 你这人倒是真的贴心。那你帮我看看这个吧，现在府库里的钱只够买30车木材、40车沙土，可外面还有40-50户损毁的房屋待修。
1: 这些都不用算，材料根本不够。
0: 可30户的府库也只有这些钱了。
1: 钱？我这里有这块玉佩，还有这块玉珏。我阿母说过，这个是楼家的传家宝，值不少钱。还有这个扇子。还有这些钱。够吗？我只有这些了。
0: 这些就是楼公子全部的家当了。
1: 我自小大兄教导我，钱财乃身外之物，切勿沾染铜锈之气，因此身上值钱的物件就少。再加上自小万事不缺，身上从来不带银钱。
0: 你们这些世家弟子平日里不为吃穿用度发愁，那你们素日都在忙碌些什么？
1: 自是成为端方君子。君子以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
0: 我知道了，就是图个好名声。阿瑶，我想到办法了，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
1: 少少，你怎么不拍你自己啊？
2: 你们会

0: 娘娘，你让我为所有捐钱的商贾写一份嘉奖书，这不难，但若盖上官印，便是万万不可，荒唐可笑。
1: 三叔父，先别着急，你先听我跟你说。这样一来，虽然我们不能悬之以利，但可以诱之以名啊。人活在世，谁不图个好名声？三叔父，你尽可挑一些好听的话写，比如“人厚一心，勤于任事，百姓楷模，大善之家”。只要捐钱超过300贯，我们就赠予牌匾，牌匾只需几贯钱，却能鼓动商贾出钱重建华县。
0: 出钱重建华县。
1: 三叔父，如此简单的道理，你为何要反应这么久？
0: 我是在想，这些算计的小招数都谁教你的？
1: 这样算计的招数还需人教？三叔父是小看我这招数，还是小看娘娘我？这么简单的道理，几贯钱换几百贯钱？三叔父，你不会抠门道连几贯钱都舍不得花吧？
0: 你看看你，你哪有半点小女娘的样子，跪坐把手放下来。
1: 你先答应我。
0: 我答应你。
1: 写吧。
0: 现在。
1: 不然呢？

0: 小子，啊，加了之后能更加牢固。
1: 女公子可真厉害，趁女公子好生明白。我说，歇一会儿，喝点水。哦，你这屋梁画的可真好。还有这屋脊，那这个是什么？还有这个。这个呢？
2: 别捣乱！
1: 小妹醒了。
3: 嗯。你醒了？
2: 待我伤好了，很想跟少商二子一起盖屋子。少商二子可真厉害，什么都会做。
3: 那小妹想盖怎样的房子？给我们画出来。
2: 好，
3: 我们就在阿瑶哥哥的脸上画。
2: 好。
3: 阿瑶，不如你来当房子吧。
2: 有一扇窗户，还有一扇窗户。我想我的屋子还要有一个长了花的屋顶。

0: 想要我的屋子的顶上有一只蝴蝶。
1: 蝴蝶？
2: 嗯，蝴蝶。嗯，这样就有蝴蝶了。
0: 真好看，我好想好想看到华县变回从前父兄们还在的时候的样子啊！到时候上上阿子一定会修出最漂亮的屋子，不知道我还
2: 一定可以的，一定会的。
1: 对，小梅，阿尤哥哥和少商阿子会让华县变回原来一样，我们一定会做到。到时候新盖的屋子肯定比阿尤哥哥脸上的房子更漂亮。

0: 伤好不容易才好几日，又跑去追踪樊昌余党下落。少主公病情加重，陛下一双眼差点剜死我们。
1: 小伤无碍，我命你们办的事情可曾办好了？
2: 都办妥了。若非少主公旧伤复发，大可将钱亲自交给程娘子。少主公你是没瞧见，程娘子短短几日之内便将死气沉沉的华县重振民心，当真是了不得呀。那些百姓领到牌匾，个个都神气，可惜少主公叮嘱要低调行事，程娘子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份最多的钱是你所捐。
1: 我们又不是商贾，自然得低调行事。那些商贾若知道了我的身份，定会怀疑是他有意为之，想利用我们的身份逼捐他们。如此低调行事就好，既能帮到他，也不会惹出是非。
2: 那岂不是行好事不留名，连程四娘子都不知道
1: 了？能帮到就好了，不用他知道。

0: 少商，这蜜饵滋味可好？
1: 挺甜的，不过蜜是浓了些，吃多了定是会腻。
0: 那下次我换家铺子，你可还有日思夜想没吃到的。
1: 老何家的织女，还有羊肉耳饼，蜜粽也想吃。不过阿阳，你不用东样样买来。
0: 你就是要冬日之冰冷，夏日之暖锅，我也都会为你寻到的。
1: 阿阳，你真了不得。
0: 从来没有人如此夸过我。我阿兄总说我良而犹过，犹胜欠足。
1: 大灾之后还能寻到这么多美食，可见阿妖做事细心妥帖。
0: 我哪有你厉害啊？金江百姓重新振奋，捐款捐物，华县啊，因为有你得救了。
1: 阿瑶，我发现你还有一个优点。
0: 什么？
1: 眼光好。在这个世上，只要你与我阿父才懂得欣赏我。待日后我阿父见到你，我觉得你们俩也会甚是投缘。
0: 少商，你愿意带我去见你阿父啊？
1: 为何不愿？
0: 少商，我想好了，等以后咱们做了父母官，你就指导建筑生产，我就负责你生活起居，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你等等，我再帮你去寻点蜜粽子。
1: 建筑生产。
2: 陈大人，陈夫人。
1: 三叔母，三叔父。
3: 娘娘，你的主意妙哉啊！现如今筹集的钱银均已投入重建，你可是为咱们全县的百姓免了筹集之苦啊！
1: 也不全是娘娘的功劳。哦，对了，三叔父，有一笔最大的无名捐赠，可查到了？
3: 哦，还未查得。不过此人既作无名，想来必定是安排周密，不想让我们查得了。
1: 也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在帮娘娘，不对，是帮整个华县的百姓。
4: 无论是何人，还能比得过娄公子这般细心体贴吗？
1: 自然是比不上。遇到了阿妖之后，我算账有本，捐募有钱，这盖房子也有帮手。你看，就连吃食也有着落。
5: 华县，华县。
6: 女眷，对，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给少主公拔的剑，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这才耽误了伤势。
5: 哦，这是华县代县令程旨递上来的奏报。
7: 是
5: 屋舍损坏百余九，死伤近百，短短几日之间修复屋舍二十余户。很不错，很不错呀，看来这个城址还是有一些本事的嘛。
7: 是啊，陛下。
5: 听说他有个侄女颇为贤能啊，不仅救死扶伤，而且还鼓励恢复生产。不知这个小女娘是否婚配啊？当然了，如此能干的小女娘，求情之人一定是踏破门槛呐。
7: 回陛下，程家女娘尚未婚配。
5: 尚未婚配啊？哎，
2: 陛下，陈老县令携子孙共同殉城而亡，忠义无双，是否应当追封嘉奖？
5: 你起来了。对，朕有此意啊。

0: 朕打算命人呐，拿着这个追风诏书去一趟华县。臣敬重老县令为人，愿前往传召。
1: 哎，起来起来，你这个声。
0: 好了，啊，
1: 已经好了。
0: 啊，那好，那既然此生想亲自跑一趟，就去安排吧。
1: 哎，是遵旨。
0: 嗯嗯。 好的还挺快啊，年轻，哎哎哎，年轻就是好的快啊，比不了，比不了啊，
2: 谢陛下。

0: 如此，啊，高僧打探清楚，此次遇险之人是否有程家女眷？
1: 小人与多方打探，当真是程家女眷，且不止一人，程家四娘子也在车上。他怎么会在华县？说是随华县县城程尺一同上任，谁知在路上遭遇匪贼，伤亡不少。
2: 后被御前临将军所救，如今一行人已前往华县。下去吧。是。无论如何，为师要即刻启程见上他一遭。经此一事，万万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欠的情债太多，若是不能当面与他吐露心中愧疚。
3: 为师此生死不瞑目。好，弟子立即陪夫子一同前往华县。这天下芸娘众多，为何偏偏他这么倒霉？

0: 准备准备要。今天五月哪一天叫最新鲜？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今天被时间封神，没那么想花九宫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二十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二。

0: 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亲眼看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8: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报告。
2: 哦，刁掌柜啊，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
2: 哦，你先坐，我把这几个字写完。
1: 哎呀，你写这几个字啊，太好了。
2: 哦，刁掌柜，以前也读过四书。
1: 我不认字儿。
2: 你不认得字
1: 啊？
2: 那你怎么知道我这字写的好坏呢？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看着就那么得劲儿。哎呦，副政委，你一看就是读过大书的人，别笑话我这个粗人啊。
2: 刁队长，你真的一个字不识？
1: 我认识一个，就是一个大雕的雕字。
2: 这样，以后有时间我教你识字。
1: 我不识字儿，但是我身边的人识字儿不就行了吗？
2: 看来我很有必要给咱们队伍开一个扫盲班呢。
1: 哎呀，
2: 您坐。
1: 哎呀，扫盲好啊！哎呀，那扫盲班是太好了。你知道九斤做啥去了吗？
2: 哦，九斤他身体不舒服。
1: 哎，我可听说。他去找平东阳去了。
2: 找平东阳？
1: 平东阳那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上次他把那个赤坂那个小日本子送来的时候，他就管我们要钱，我说没钱呢，他转身就跑。

0: 田东阳把赤本送回来就是为了要钱。
1: 土匪就是土匪。
0: 那究竟去找一个土匪去干什么呢？
2: 哎呀，九金是郑司令的小兄弟，那郑司令不在的时候应该是你来当家，可是我看出来了，九金压根儿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不跟你汇报一下呢？
0: 你倒是满嘴理啊。同学
3: 到，
0: 去把复仇团的副团长潘大头叫来。
3: 是。

0: 团长呢？
1: 团长？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那你们团长失踪了？
1: 他能失踪？兴许到山上采草药去了。
0: 就是去采药也要事先请假的。
1: 他要请假也不会跟我请啊。
0: 行吧，你先回吧。
1: 那我走了啊。
2: 你瞅瞅，他对你就没有一个好脸儿，真是没大没小。
0: 刁掌柜，不能在背后这样议论别人，这样不利于团结。至于酒精的问题，我会调查清楚。
2: 冯掌柜，他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潘团长的人。
0: 刁掌柜，
2: 我知道潘团长到平东洋那儿干啥去了。
0: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早说？
2: 我不是害怕吗？
0: 怕什么？
2: 害怕你说我背后说别人坏话。
0: 你这倒是记得很清楚啊。
2: 你说的话我句句记得清楚。今天你就是再说我，我也要说实话。潘九金一直在打邓梅邓参谋的主意。
0: 什么？
2: 邓梅不愿意，九金就像土匪一样天天缠着他，他可是有凤来的人呢。
0: 胡闹！我们这是八路军的队伍。
3: 我们不是土匪窝。
2: 就是，
3: 那还是八路军吗？这不是给八路军抹黑吗？太不像话了。
0: 你刚才说你知道九进到平东洋的干什么？
2: 他临走的时候他不说。我
3: 你有话就说，干什么吞吞吐吐的？
0: 兵变，
4: 哎呀，哥，别喝了。这俗话说得好啊，男愁和，女愁唱。你说你咋全占了呢？哎，
5: 今儿啊，你不懂，
4: 不懂。哎，哥，说，你跟风来是咋回事啊？
5: 今儿。大好的日子咱不提凤来啊。
4: 你看啊，春梅都给我生儿子了，这凤来也没个动静。
5: 我用你管呢，不提他行不？
2: 潘家玉是潘九金的地盘，现在八路军来了，他得听你的呀，他心里能不较劲吗？
0: 那你也在盘龙山，你也跟八路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2: 我们不一样，我们青龙山被日本的烧光了，我们无家可归呀。我们就是为了投靠八路这棵大树。
0: 你认为八路军是棵大树？
2: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八路一起打日本的。我们要死心塌地的跟八路打日本仗，可是潘团长他可不一样。盘龙山可是他多年经营的地盘啊。
6: 你琢磨琢磨呀，哥，你
2: 遇到这种事儿心里不较劲儿？你心里不难受？我跟你说，潘九金只要一抓住机会，就把潘龙山抢回来。
0: 你倒是想的挺多呀。
2: 哎呀，你不信？那等九金回来，你就问他做啥去。他要是说了，那就是跟你一条心；他要是不说，他 就不是和你一条心。我听说韩家遇惨案发生之后，他都跟郑司令拔枪了。
0: 真的？
2: 我对天发誓。
0: 这些情况我怎么都没有掌握呢？
2: 我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儿。我跟你说啊，佐佐木把潘九金抓去的那些日子，潘九金已经跟日本的投降了。说实在的，潘九金就是个日本子，他是日本特务长长谷川带来潘家玉的，他还跟日本女人睡觉，他啥都看。
0: 那这些情况你又是怎么了解的？
2: 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整个盘龙山都知道的。
0: 刁掌柜啊，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2: 啊，我记得，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可是潘九金，他不是自己人。

0: 副政委已经察觉到大老刁的异常，对大老刁的防范以及如何保护好潘九金，已经成为副政委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1: 大老刁，桂东，桂东，
2: 政委，
1: 你去看看九金在不在，如果在，让他立刻过来见我。
2: 不是，政委，这都半夜了呀。
1: 执行命令。
3: 是。慢点，
4: 我就跟你说啊，平东阳那是爷们儿，知道吧？啊，我跟他喝酒就痛快。
3: 我明白。你说这平东阳，你说他跟你喝的是什么酒啊？
4: 我跟他喝酒也是水。
3: 哎呀，那是。你干啥呀？潘团长和我你都不认识了，你赶紧过来扶我，快！
5: 潘团长，潘团长，
2: 政委让你赶紧过去一趟。
3: 面，你看我哥已经喝成这样了，单面面面
2: 不行，政委的命令一定得执行，你继续站岗。
3: 中，那你扶着啊！哎呀，你慢点。
4: 这是哪儿啊？你把我带到司令部干啥呀？郑司令回来了，郑司令，你回来了，你是不知道啊，这两天呢，他是谁啊？
6: 新来的副政委。
4: 谁？
6: 副政委。
4: 就是那新来的。
6: 是啊。
4: 啊。他咋跑到这儿坐着来了呢？

0: 副政委啊，我喝多了。
1: 潘九金同志，我想知道你失踪的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2: 你去干什么了？
0: 他说啥？
3: 我在问咱们这几天去干啥了。那你说呗。
0: 嗯，
3: 你说。
0: 嗯，喝酒去了。你知道我为啥喝酒吧？因为我高兴。你走开。你知道我为啥高兴呗？因为啊，我就不告诉你呀。
2: 潘总监同志，你还像一个忘了军战士吗？
3: 哎哥，你别睡呀。
4: 成何体统？
3: 来，
4: 酒壶给我没收了，人给我灌到禁闭室去，让他给我醒醒酒。
3: 哎，不是，我哥喝多了，我这咋了？关
4: 看什么？
3: 没听见命令吗？
5: 是，来人，带走。
3: 嗯，哎呦，慢点儿。哎，哎，哥，哥，
4: 你来了。我问你，你跟他这两天跑哪儿去了？都去干什么了？
3: 啊，你问我，跟我哥呀？
4: 嗯，
3: 我们我还真不能告诉你呢。我哥跟我说了，这件事儿我们去哪儿了，谁都不能说，你副政委那更不能说，这叫做啊秘密，
4: 秘密。跟我也有秘密是吗？
3: 嗯，
4: 把他也关起来。
3: 男人，哎，不是，我
2: 男人，
3: 我哥他喝多了，是吧？这你关他进去，
2: 他走，
3: 那我没事啊，我要回家看我媳妇春梅呀。都是我哥不让我说，这不是我自个儿不让说。哎呀，不政委啊，哎，不政委啊。
4: 大老刁有动静吗？
6: 他。还没有什么动静。
4: 这样，你去通知一营长，命令战士今天晚上不要睡觉，要枪不离身，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0: 咋这心宽呢？
1: 关紧闭了你都知不道。

0: 川就是潘九金，潘九金就是潘大川，这上面都写着呢。春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1: 哎，那上面真这么写的？
0: 真这么写的啊？不信你自己看看呢。
1: 你这小兔崽子，你明明知道我不认字，你这不诚心为难我吗？你把它给我烧了。
0: 哎哎，不能烧啊，这是宝贝啊，这得留着。
1: 留着，
0: 留着。我先走了，大哥。
1: 你站住！
0: 咋的了又？
1: 我问你，你到潘七爷家就是为了这个？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你就没弄着一些值钱的东西？
0: 哥呀，你手里这个就是最值钱的，他能在关键时刻让那个潘九金保咱的命啊！
1: 你少给我打岔，我就问你，你弄没弄着值钱的东西？
0: 这就是盔甲了。哎呀哥呀，我就算是弄到值钱的东西，我还能独吞了呀？我不是那样的人。

这到底值不值钱呢？

0: 青，小青，春梅来了。这是哪儿啊？
1: 你这人腿坏了，一宿不让人睡，我再睡一会儿。
0: 你别睡了，这是哪儿啊？
2: 在家里，别咋呼了。
0: 在家？咱家咋这么破呢？小青，别睡了，咱被锁里头了。
1: 我知道，你昨天喝多了你。我问你，咱们去那个平东羊那儿，这个事儿你还记得吗？
0: 啊，
1: 人家敬你一碗，哎，你就喝一碗；还敬你一碗，你就喝一碗。最后了，你就喝多了呀，啊，来回来的路上把那一葫芦酒啊，你走了给干了你。
0: 然后呢？
1: 然后啊。然后我就累了，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呀，我跟你说。哎，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来来来，哥，你坐，你坐，我跟你说啊。咱回来了，就碰到那个副政委啊。啊。
1: 哎呀，你喝多了，你耍酒疯了。你揍把人副政委给揍了。
0: 啥？揍了
1: 啊！我跟你说，那个副政委啊，他是个小心眼的，
0: 这个我知道啊，
1: 是吧？他把他那个酒葫芦给没收了，还关咱俩紧闭了。我说我就得回家去看春梅，他就不让。你说这咋整啊？这
0: 完了完了完了！我摊上事儿了。我咋还被他给揍了？
1: 我哪知道啊？
0: 那可咋办呢？
1: 知道我。
0: 不对，你小子骗我吧？
1: 你昨晚上不让人睡觉，我就逗你玩了，咋了？
0: 逗我玩？好玩啊？
1: 好玩啊？
0: 好玩个啥？兄弟，兄弟，你不认识我呀？我是潘九进，复仇团的团长啊！我要见政委。
4: 我知道你是潘团长，等着，我这都给你报告去。
0: 快点的！哎，带点水回来。关我？
1: 人家不搭理你。
0: 去了，关我？凭啥关我呀？
1: 管用啊。
0: 反正是去了，不知道。

0: 哥，来人了，都市政司令，
1: 回来，回来。副政委啊，
2: 睡醒了。酒你俩没少喝呀、啊。八路军队伍啊，有自己的纪律，私自酗酒就应该被关禁闭。哦，还有，不请示组织，擅自。

0: 离开营地，按规矩也可以按逃兵处理。知道怎么处理逃兵吗？
1: 知不知道？
2: 不知道。
0: 枪毙。
2: 啥？咋还枪毙啊？
0: 对。
2: 副政委啊，这酒我们都是喝了，可我们不是逃兵啊。再说了，我们家就在这儿，这往哪儿逃啊？
3: 对呀、啊。
0: 那好啊，那你们就把下山去干什么了，给我说清楚。
2: 我们下山那就……
1: 闭嘴。
2: 那你说，
3: 副政委啊，我们下山就过了河，过了河就进了城，进了城我们就喝了顿酒就回来了。
2: 你都说实话，
3: 我说啥呀？我都说了吗？
0: 你们心里是有鬼啊？
3: 我们有啥鬼呀？
0: 没鬼为什么不说？其实啊，这件事啊，你们不说我也知道。
2: 你都知道了，你知道你还问我们干啥呢？
3: 就是，
0: 下山去见平东阳了吧？
3: 嗯，
0: 我就想知道，是谁让你们下山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征得组织的同意？
3: 副政委啊，是郑司令让我们去的。对吧？
2: 那
0: 郑司令让你去的，我为什么不知道？
3: 那你
0: 再说了，你们了解平东阳多少？他是一个土匪，一个山大王。
3: 哎，副政委，平东阳是山大王不假，但人家怎么也是随中抗日义勇军，他跟日本子是有仇啊。再说了，人家平东阳把赤本给咱们送到潘家峪来了，我们潘家峪就欠人家一个人情。郑司令都说了，只要打日本子，那咱们就是自个儿人。那我凭啥不能去啊？
0: 只听郑司令的。我跟你说，还轮不上你给我讲什么革命道理。八路军哪一个不是用刺刀跟鬼子拼过来的？就你是英雄，就你跟鬼子有仇啊？
3: 你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我们山里人实诚认准一个，就听郑司令的话。
0: 潘团长，你要端正你的态度，私自下山不经过组织批准，我有权利对你们进行调查。来人，把这枪给我下了。
3: 我就看谁敢拿。
0: 你还是心里有鬼。
3: 我有啥鬼啊？
0: 没鬼为啥不接受调查？
3: 我没说不接受调查吧。
0: 那为啥不交枪？
3: 走，
0: 说，还有你的，
2: 这都有我的事儿啊！
3: 给他，
2: 中。
0: 你俩在这想清楚，想清楚了，我再找你们谈。
3: 我啥呀我？
2: 我喝呀我！我都得回家，我都得回家看春梅、看儿子。咋了？
3: 你饿？你饿我不饿呀？这关个禁闭咋还不管饭了？
2: 回来！喝！
4: 喝！
2: 喝！
4: 喝！
2: 喝！
4: 喝！
5: 林先，
6: 哎，
5: 你先带着他们练。
6: 是，向后转。一，
5: 一，你们这娘们家家的舔着肚子到处转有啥呀？你就不怕别人看见笑话咋的？
7: 喂，有事儿。
5: 有事儿不能回家说去。
7: 你干啥呀？拿着个大刀吓唬人，你不会好好说话呀？
5: 回，赶快回去。
7: 孟来杰，小青跟九金被管进来了。谁管的？
8: 你说呀。
7: 副政委管的。
9: 叫啥？
7: 管禁闭。
5: 凭啥呀？
8: 是他们说的，大头哥是真的。你们快去赶他吧。
1: 怎么了？
0: 你来具体说说对潘团长的看法。
1: 我明白了，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傅政委，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潘团长给关起来啊？
0: 他无故酗酒，彻夜不归，违反了纪律，理所应当被关禁闭。
2: 咋的？他不就是喝多点酒吗？那你没喝多过酒是咋的？
3: 我们现在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有八路军的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行了，散了吧。
2: 散啥？你把人放出来。
3: 对，
4: 大头别着急，傅政委他自有安排。
2: 不行，我跟你说，
3: 对，
2: 让你给我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别乱，别乱，别乱啊！都听我说两句，压住火，压住火啊！听我说两句啊！哎，九斤兄弟呢，没出什么大事，就是下山喝酒去了，违反了部队上的纪律。那古代的时候当兵，那要是喝酒误事了，那也得关禁闭，还得打军棍呢。何况咱们八路军纪律严明，那谁都跑不了啊！就这么大点事儿啊，大家都回去吧！啊，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吧！
5: 你少在这儿放屁。
1: 傅政委，那你给个话，啥时候放他出来呀？
0: 等他酒醒了，认识到错误了，我一定放他。
2: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要是不放人的话，就那啥。
4: 凤兰，你们大伙都先回去吧。
1: 那行，那就先散了吧。
2: 哎，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哎，兄弟们，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回去！哎，回去吧！啊，回去吧！哎呀，傅政委当家的，哎，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赵大志啊，哎，来的是时候
2: 啊！
0: 好，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傅政委当家的，我有事找你啊。傅政委，当家的。
0: 啊，昨天他们俩喝酒，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整个盘龙山都知道了。昨天晚上你俩是不是差点动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如果仅仅是喝酒这么简单，那就好办了。
2: 哎呀，傅政委当家的，郑司令不在山上，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呢。刚才我都瞅见了，你说的话根本就不管用啊！他们不听你的，他们听他的。这是他的地盘，这复仇团是他的。可你想一想，万一复仇团反水了咋办？
0: 有这么严重吗？
2: 小心使得万年船呐，将来出啥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先下手为强。
0: 这样，你先忙你的，我考虑考虑。
2: 好，还是那句老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哎，好，我飞了。
0: 通信员，去把易营长喊来。
6: 又有一个，看见没有？又有一个，老师。Hee hee hee hee.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9: 现在特别好，
2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9: 有这点击太好了，
21: 真的挺好。
22: 谢谢热线。
1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3: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刚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小鱼。
1: 哎，你身子不方便，怎么出来了？
0: 哎，里边太憋屈，出来透透气。
1: 嗯，再过一会儿就到家了。
0: 老爷，我的眼皮一直跳，孩子的事儿不会露馅儿吧？
1: 别思虑太重，回来之前能想到的我都想到了，一切都安排妥当，放心吧。

0: 赵大脚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孩子一出生，你立马离开济宁城。另外，这孩子的事儿，
1: 这孩子的事儿啊，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就算烂在我肚子里了，一辈子都不会让人知道。
0: 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的话托人捎话给我，我再给你送来。
1: 够了够了，黄老爷对我有恩，为他做什么我都愿意。这孩子这段时间就在我这儿吧，跟着我肯定不会受委屈的。
0: 那好，什么时候过去我会提前告诉你。
2: 老爷，怎么办？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我在。
4: 少当家，少当家，今天出门还真没看错黄历，咱们逮住了一头肥猪。
5: 肥猪？有多肥？
4: 黄子荣，你听说过吧？
5: 黄子荣，姐，黄子荣就是济宁三杰之一，听说他一直在德州做知县呢。
4: 德州那可是好地界啊，这黄子荣的银子可怕没少捞啊。
5: 那看来是真够肥的。樱桃，走，跟我去瞧瞧，看看这黄老爷是肥头大耳啊，还是贼眉鼠眼。走，把帽子拿回去，然后炖汤喝。
4: 好嘞。
6: 弟兄们，晚上回去炖汤喝了。
7: 好，兄弟们，晚上有好吃的了。
3: 少当家的，不知今日拦住黄某所为何事？
5: 你知道我
3: 飞鱼岛少当家的一片云，刚才那几位好汉报过你的名号。
5: 你既然知道我，那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拦你。老猫子，
6: 在
5: 看看那几口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6: 好嘞。

0: 爹有着心口疼的沉病，绝对不能上火发怒，如今污血冲心，凶阳地阻，黄老爷子已经走了。
1: 大当家的，
2: 我这搜了半天也没搜到啥硬货，就这点散碎银子。
3: 难道他是清官？
4: 可能吗？
5: 不可能。

0: 人，这是快生了？
1: 快了。
0: 男孩女孩啊？
1: 还不知道。
0: 我跟人学了点看相摸胎的本事，要不今儿我给黄夫人摸摸，看看到底是个少爷还是个千金呢？
2: 什么？
0: 咋了？黄夫人肚子这么金贵，摸都摸不得？
2: 少当家都误会了。
0: 哟，这孩子还挺安稳的。
3: 你找死啊！
0: 王老爷，这是何意？
2: 少当家的，能否借一步说话？
0: 王老爷有话要说。
1: 彩英怀孩子了？
4: 是，这几天就该生了。
1: 那子荣打发你先回来，就是让你告诉我这个事儿是吧？他啥时候来家呀？
4: 最迟明天也就回来了。

0: 这就是美玉，美玉给你找了个新主人。嗯，
1: 真不错，
0: 归你了。
1: 老猫子
2: 在，
1: 把人放了。
2: 不是肖当家，我
1: 耳朵聋了，放行。
2: 放人。
3: 奶奶，奶奶不好了，奶奶，
4: 爷爷出事了。

0: 亲口告诉我的。
1: 事大了，事闹大了，两家争据河神庙的权力，比狮子定生死，这出了人命了。伙计，到洪家门口有什么动静，赶紧回来吧！
2: 回来啊！
1: 有声发电报，就说我病危了，叫他赶紧回来。哎，
3: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爹是为了跟宋长贵斗狮子才犯的病，这事跟宋家脱不了干系，我这就带人去宋家讨回个公道来。
4: 奶奶。二叔说的对，不能便宜了宋家。
5: 子天，你现在去宋家想干什么？想再闹出一条人命来是吗？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你爹的后事办好。
3: 娘，
6: 别说了。
5: 你大哥今天不回来，明天也该到了。所有的事等他回来以后再说。行安。
7: 老夫人，
5: 置办棺材、祭品、大灵棚。
8: 老东家，老东家，这皇家正大灵棚呢。
1: 金福啊，你说我要不要回家看一下啊？
9: 您现在去，这不是养老糊口吗？按理说，今年主祭应该是咱宋家的事。虽说您心肠义远，答应了都是恩师，可刚开始动，他自己倒地也不行。这事儿好多人都看见了。这说到哪儿，咱可都占理儿了。
1: 哎呀，理儿是占得住。可不是还有人情二字吗？我就觉得，哎呀，我要不去哭两嗓子，我这心里还过不去。
4: 老东家，老东家，
1: 慢点慢点。
4: 刚才我在码头上看见黄子荣带着他媳妇儿从德州回来了。
1: 会这么巧吗？金福啊，这次还真的要出麻烦了。金福啊，快去准备份厚礼。
9: 咱现在给皇家送礼，人家能收吗？
1: 谁说给皇家了？我是说给侯礼仁。
9: 侯礼仁？
1: 没错呀，侯礼仁呐，虽说现在是个代理之事，可他有正三民撑着腰呢，扶正那是早晚的事儿，明白吗？
9: 明白，明白，明白。我这就办，我这就办。哎。

替爹报仇啊。

0: 校服换上，给你爹磕个头。
1: 老东家，啊，大喜事儿，啊，
2: 大喜事儿，大喜事儿啊！
3: 啥喜事儿啊？
4: 爹的死因我听明白了。王家和宋家都是大户人家，依我看，报官吧，让官府裁定。
5: 大哥，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因为收不上剿匪税，赵志是把官给辞了。如今侯立人成了代理知事，去年侯立人的一传私言，又让大哥你给扣在了德州，这就白白让他损失了一大笔银子。如果按你的意思去办，他一定会偏袒宋家。
2: 他敢？侯立人他只是个代理知事，而我爹是堂堂正正的县大老爷，就不怕我爹把他告到省里去？
5: 天凯说的没错，要我说，你今天就去敲打敲打侯立人，让他心里边有个轻重。
4: 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们。回来之前，我把官给辞了。
6: 听侯立人媳妇亲口讲的，他说呀，侯立人前几天到省政局办事儿，听说的，说是因为剿匪的事儿，这黄子龙呢力主招安，可都督呢坚决要剿匪，这后来都督啊就命人打着黄子龙的旗号摆下了鸿门宴，把这帮土匪全给灭了。黄子龙知道以后，一气之下把这官就给辞了。
4: 子龙一时赌气，没跟家里商量就贸然辞官，还请娘责罚了。
0: 子荣，娘是个妇道人家，官场上的事儿娘也弄不明白，既然你辞了官，肯定有你的道理，娘不会责怪你。
6: 老东家，这回黄子荣丢了官，要想为难咱们，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喽。
3: 你刚才说侯立人又去济南了，
6: 说是有急事要办。
3: 他从省城才回来几天呢，又着急忙慌的回去了。十有八九，他扶正的事儿成定局了。
7: 郑厅长，您说新都督想让黄子荣主政济宁，
8: 事发突然，我也始料未及啊。
7: 这新都督莫不是跟皇家沾亲带故？
8: 这倒不是。
7: 那难道是皇家使了银子？
8: 都督刚到没几天，皇家想攀上都督恐怕还没那么快。
7: 既然什么关系都没有，那这新都督为什么这么安排呢？
8: 都督这么做不得是个名啊。你们那儿呢，黄子荣、宋鲁生、杨春藻号称是济宁三杰，都督想启用黄子荣无非就是沽名钓誉，做个重用清流的样子给上头看看。
7: 厅长，立人的前途全靠您了，这件事情您不能不管呀。
8: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啊，你听我把话说完。都督虽说是这么想，可这事儿呢最后还是让我给挡住了。
7: 挡住了？
8: 如今民国伊始，各地方都在搞吏治改革，我就拿这个说事儿，最后总算让都督回心转意，他答应在你们济宁搞一次民选之事。
7: 民选之事？
8: 对，既然都督想做个重用贤良的噱头给国府看，那我就得找一个更大的噱头让他回心转意啊。黄子荣在外做官多年，虽然有些名声，可要论在济宁城的根基，恐怕不如你扎的牢啊。民选的事儿我先替你压段时间，回去后抓紧在选票上下下功夫。

0: 讨厌，那个一片云真的答应不会把事情往外说吗？
1: 行走江湖最看重的就是心意二字，和尚非妇女属于义非，应该不会言而无信。彩阳，这生孩子跟别的事还不太一样，只要平平安安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你这肚子一平，将来就是天王老子来查也是一笔糊涂账，到那个时候无论谁说什么都没用，放心吧。
0: 但愿吧。
2: 彩英啊，这么多年了怀不上孩子一直是你和子荣的一块心病，现如今老天开眼了，这不怀上了吗？这是大喜事儿。还想再问你一句，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这孩子生出来呀？
0: 什么时候生？我说了也不算啊，娘。

0: 家和西游，令人心中万分难过。宗兄，节哀顺变呐。
1: 我听说，宗兄这次回来，被德州的官儿给辞了。
2: 子荣已厌倦官场，如今一心只想隐居故里，耕读为业。
0: 哎，子荣兄正值壮年，现在就谈养老之事，未免早些了。哦，对了，我听说这新来的都督乃是一个颇有抱负之人，以子荣兄的才华，怕是用不了多久就又有出头之日了。
3: 孩子，我是你奶奶。奶奶看呀，只要等把你爷爷的丧事办完，你就出来吧。在你娘肚子里头也黑乎乎的，出来还敞亮。既然你投胎在我们皇家了，就是我们皇家的人。等将来谁要敢欺负你，奶奶就拿着棍子去敲他。

0: 这要想扶正，怕就只剩下两条路了。
1: 哪两条路啊？
0: 第一条就是盼着这黄子荣弃权，他要是弃权了，满济宁城能跟我掰手腕子的怕是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去了趟黄家，借着吊孝的机会我试探了他一下，他说他已经厌倦了官场，只想做一个平头老百姓。
1: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还担心啥呀？
0: 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担心。桂花你想啊，这老虎嚷嚷着要吃斋念佛，真要是把肉放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能不张着嘴？
1: 对呀、啊、那照您这么说，这第一条路是行不通了，那第二条路呢？
0: 第二条路就是看谁的选票多了。
1: 都说这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要是真投票，黄子荣恐怕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0: 这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别看平时这老百姓对我是低眉顺眼、客客气气，可真到了投票的时候，谁是外甥谁是舅舅，可就不好说了呀。
2: 老爷在家吗？老爷，
3: 进来。
4: 老爷，出事了，黄祖荣两口子让一片云给劫了。
3: 我刚去黄家吊孝来着，黄子荣正给他爹守灵呢。
4: 人是昨天劫的。
3: 你

0: 你能不能说话不大喘气儿，
1: 给我把话说顺溜喽。
2: 哎，是老爷，我在飞鱼岛有个叫老毛子的引线，今天正好是他给我带信的日子。他跟我说黄子龙两口子被一片云给截上荒岛了。一片云以为截了头肥猪，可一动折腾啥也没搜到啊。一片云就不死心啊，他就要搜身，可刚搜到马彩英肚子的时候硬是让黄子龙给拦下了。黄子龙把一片云拉到一边嘀咕了半天，结果一片云就把他们两口子给放了。哦，临走的时候黄子龙还把马送给了一片云。老爷，您说这何尚飞和一片云爷俩都是瞪眼宰活人的主，咋就这么给黄子龙面子呢？
3: 老爷，马彩英三年前难产生下了个死胎，听说就落下病根了，再也没有怀上孩子。这如今挺着大肚子回来，还在岛上闹了这么一出，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
4: 有意思，这事儿有意思。
5: 小伙儿，
4: 哎，
5: 今儿是皇家出殡的正日子吧？
6: 是。您老还想去给黄四海吊孝啊？
5: 不能忘了祖宗的家训呐，心系为本。
6: 可是你要贸然前行，万一到那儿你有个什么闪失，您说我们……
5: 哎呀，人家就是……陆生，
6: 冯呀，
7: 爹，
5: 陆生。陆生啊，爹可把你盼回来了。
7: 爹，您这病好得挺快啊。
5: 啊，来，陆生啊，你路上累了，来，赶紧坐着歇歇。
7: 爹，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陆生啊，你黄四海大爷没了，今天是他出殡的正日子。你赶快准备准备，去给他上炷香磕个头，咱也算是尽了礼数。
8: 准备起灵。
9: 黄伯，黄伯，鲁生送你来了。
10: 送生，
9: 我爹就是让你们宋家给害死的。
10: 滚出去！
9: 让你管你亲娘的好，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10: 住手！
11: 宋家、少东家来给咱爹磕头送行，那是给咱们皇家面子。少东家，得罪。
5: 没事儿，没事儿。

老爷。

0: 女人生孩子就像在鬼门关上绕了一遭，哪有那么顺顺当当的？这不赵大脚在呢吗？你就别在这儿杵着了，进来喝杯茶吧。
1: 老爷，在荒岛上，这马彩英如果真的怀孕了，那一片云摸她一把能咋着啊？王子荣干嘛死活拉着不让啊？我琢磨着，哼，这马彩英肚子里啥也没有。
2: 程水，
3: 哎，
2: 你马上亲自去趟德州，打听一下这马彩英到底有没有怀孕。
3: 是，我这就去。
1: 老爷，你说这黄子荣两口子到底唱的哪出啊？
2: 不管他们唱哪出，对咱们来说都是好戏。我这回能不能搭上这线知识，就得把宝压在他马彩英的肚子上了。
0: 老话说，身形正，影不歪，
4: 若遇事心不慌。咱们皇家正大光明的生子天丁，老天爷都得保佑咱们，你有什么沉不住气的呢？行了，坐在这儿喝喝茶，稳稳的等着信儿吧。
3: 哎，少爷，
4: 心安呐，你不用说了，听着孩子的哭声多脆声啊，走去看看。
5: 男弟儿啊，你爹在天上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得多高兴。
6: 娘，你说这孩子个头长得可真不小，就是这个面相长得有点老成。
5: 瞎说什么呀，你生出来的时候比他还老成。
6: 是是是。
7: 老夫人，这小少爷这面貌啊，俗称叫胎里熟，哎，也叫龙凤之貌，是大富大贵之相啊。哎，老夫人有所不知，长成这样样貌的那都是文曲星下凡。
5: 你说的这是真的？
7: 千真万确呀。哎呀，这可真是百年未遇的大喜事儿啊。
5: 好啊，苍天有眼，祖宗保佑啊，果真如此，那就是大喜事儿。
8: 大喜事儿，
5: 咱们是不是得想个好名字，得响亮一点，大气一点。
6: 娘，回来的路上我就想好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凯这辈正好是天字辈，不如就叫他天行吧。
5: 天行，
6: 希望他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正人君子，懂得顺应天道，承载包容，
5: 有气势，好名字，响亮。
6: 娘，乳名就请您老来定吧。
5: 你爹在世的时候总觉得咱们皇家人丁不够旺，总想着你和彩英能给他再生个宝贝疙瘩。
8: 如今呢，这愿望也实现了，
5: 就叫他老疙瘩吧。

0: 角的话不可信呢。长顺，
1: 嗯，
0: 你接着审，一定把这个看好了，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我已经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关押赵大脚。
0: 哪儿啊？
1: 黄大烟的老宅。我还找了可靠的兄弟看着他呢。
0: 是个好地方啊。

0: 老爷，您真要办满月酒啊？
1: 对啊，这回不仅要办，而且要大办。
0: 老爷，就算是赵大脚的那份说辞能够骗了外人，可是满月酒上千头万绪，稍有不慎，一旦露出破绽，麻烦可就大了。
1: 此事我也是经过反复思量才决定这么做。办满月酒虽说会有些风险，可是只要安安稳稳地把这满月酒喝完，事情也就算过去了。
0: 能吗，老爷？
1: 怎么不能？自从你小产孩子夭折，就再也没能生养，如今大着肚子回来，这么天大的好事儿，到最后却了无声息，能不让人生疑吗？到那时候，满城的眼睛都盯着咱家，只怕老疙瘩的身世想藏都藏不住。
0: 老爷说的也是，可是大办满月酒，娘不一定愿意啊。
2: 你确定这马彩英在德州压根儿就没大过肚子吗？
3: 错不了。
2: 我这几天又把黄家唱的这出戏仔细的给捋了捋，我觉得这个老疙瘩肯定是黄子荣在德州当官的时候沾花惹草生下的孩子，但是他又怕坏了黄家的名声，所以让马彩英假装怀孕生子掩人耳目。
4: 对对对，老爷说的有理呀，这十有八九准是这么回事儿。
5: 你不是担心民选之事的时候他跟你竞争吗？这下好了，他的把柄落在咱们手里了。依我看，咱就把话跟黄子荣挑明了，让他别参加这个竞选了。要不然咱就把他这一秃噜烂事儿全给他抖出去，他们黄家的正气传家名声可就改成臭气传家了。
6: 子龙，你爹刚走，弄这心里啊也不舒坦，满月酒还是不办了吧。
1: 爹刚走，你心里难受，按理说这满月酒不办也就不办了，可眼下娘您看，咱们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是愁眉不展，总这么着也终究不是个事儿啊。再说彩英那边，当年小产孩子没保住，如今这好不容易当上娘了，如果不热闹热闹，就这么把喜事儿不声不响地放过去，我总觉得咱们皇家会有点对不起的。
6: 你说的有理，娘
4: 光想着自个儿啊，
6: 娘的气量有点小了。就按你说的，咱办。
2: 捉贼捉赃，拿奸拿双。
7: 虽说这马彩英在德州根本就没大过肚子，可毕竟人家把孩子给生了，肚子平了呀。
2: 再说了，这黄子荣在德州经营多年，咱们在那儿呢，又是两眼一摸黑，真要是要找人过来对质，怕是也不容易啊。
4: 那老爷的意思是，
2: 要对付这黄子荣，就一定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千万不能让他有所防备，一定要让他在全济宁的老百姓面前一头扎进这屎盆子里，头顶带蛆，满脸是粪臭味，三年都甩不净。别说是投票了，百姓见着他都得躲着走，嘟嘟提都不愿意提他。
4: 老爷，您这是有点子了。
2: 按理说

0: 这生了孩子应该庆贺一下，我估摸着他黄家也得摆顿满月酒。夫人，到时候就等着看好戏吧。
1: 长顺，
2: 哎，
1: 想尽一切办法撬开赵大脚的嘴。还有，黄家满月酒当天一定要让这个黄大烟把这个主角给唱好喽。
3: 金浦铁路马上要开通了，您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
3: 铁路兴运何荒，这是大势所趋，咱不能逆势啊。
5: 爹，我的意思，趁着铁路还没通到济宁，把咱家的船队解散吧。如果真等铁路开通了，我怕船队会成为咱们宋家的累赘。
4: 不是啊，你从小做事就小心谨慎，可这会儿对这个铁路怎么这么感兴趣啊？火车是快，可它运价也高啊，好几天才跑一趟，这个总体算下来你走运河它也快不了多少。
5: 爹，那都是暂时的，这运价早晚得降下来，运货的次数早晚得提上去。
4: 早晚？早晚是什么时候？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6: 老东家，老东家，黄家给您送请帖来了，让您去喝满月酒。
4: 不是啊，你说咱去不去啊？
5: 爹啊，黄家能给您发请帖，说明黄家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家，您得去呀、啊。您要是不去，怕是满城的人该说咱宋家的度量小了。
4: 嗯，好，那你和云芳去一趟吧。
5: 您怕黄家难为您？
4: 不是啊，你想多了。你现在是咱们宋家的主持人，你去和黄家的喜酒，顺理成章。
5: 好，我去。金福，
6: 哎，
5: 备份厚礼。
6: 兄弟，这上边特意写着，感谢光临，拒收礼金。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

0: 啊，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终于找到你了。要不是曲阜文宝堂的王掌柜引荐，打死我也想不到，在济宁的近郊居然还有这样的宝贝。书签。
1: 我不卖。
0: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的错，我的错。本想着留一点当做盘缠用的。好了，之前说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
2: 我不卖了。
0: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不卖就是不卖。
0: 你是嫌钱少吗？也有道理，可我身上没有别的东西了，真的呀。
2: 这头驴不错
0: 啊。你的一本书不会要换我一头驴吧？
2: 哎，你别急呀，你看你那眼睛瞪的。我没说要换你一头驴啊，书给你，走的时候呢你给我留条驴腿就行。
0: 哎，不行不行不行，驴腿给你，这驴不就废了吗？
2: 我这书是一套，给了你我这书不是也废了吗？
0: 不对不对不对，这本和这一堆不成套的呀。
2: 我的书我说成套就成套，不换拉倒。
0: 不是，
2: 他娘，一会儿点火的时候不用拿扇子扇了啊，直接把这堆书烧了。
3: 哎，知道了。
0: 啊，不不不，不要点，不要点，不要点。小哥，那个这事儿咱好商量，好商量。
4: 祖上恩德，如今天丁进口，有劳诸位前来道喜，谢谢啦。
5: 恭喜恭喜恭喜。
6: 子荣也感谢诸位今天前来捧场，多谢多谢。
7: 子荣兄，大喜的日子
8: 被小少爷抱出来也让大家见见，让我们也沾沾喜气儿啊。啊，
4: 去把老哥的抱出来让大家伙看看啊。
9: 娘，孩子还小是不是？
4: 小什么呀，又不让他打拳唱戏，再说了这满院子都是贵客，让大家伙看完了也好开席了，大家都饿了，快去吧啊。
6: 去吧。

0: 也不知道是咋了。老爷，要不我把孩子抱回去吧，也扫了大家的兴。
1: 满月酒这大喜的日子，有点孩子哭哭闹闹那才热闹呢，对不对啊？我来瞧一瞧。哎呦，这小少爷眉清目秀，漂亮，漂亮。
2: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大呀？刚满月的孩子长这么大个儿，我可是头一回见呢。啊，
1: 大家伙过来看看吧。啊，
3: 哎，谁说不是呢？我们家老疙瘩刚生下来的时候也吓我一跳。
4: 你知道那产婆赵大脚说啥呀？
3: 她说这叫胎里熟，是文曲星下凡呢。她说她娘当年也接生过这样一个孩子，后来那个孩子还中了前清的探花郎呢。哦。
4: 哎，彩英啊，去把老哥他抱回去吧，别让他这么哭，哄哄他，让他睡吧。啊，
3: 哎，哎，诸位，让子荣在前院陪着你们吃喝啊，我到后院去照顾女兵了，你们吃好喝好。
5: 好，好，
6: 您的，
7: 好，您的，老慢走。
1: 诸位。我们开席吧，子荣敬大家一杯。
8: 哎，这个都吃上了，开席了啊！看来我来晚了啊。
9: 王大爷，你要干啥呀？
8: 干啥？摘匾。
9: 放肆！堂屋里面挂的是朝廷赏赐给皇家的金匾，岂是你说摘就要摘的？
8: 狗屁朝廷，如今都民国了，别再拿前清那一套屁事吓唬人。我告诉你们，皇家根本就配不上正气传家这四个字。今天皇爷我这匾摘的那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
9: 皇帝，我看你是疯了，赶紧滚。
1: 黄大爷，今天是皇家的满月酒，是大喜的日子，不要在这儿惹是生非。
8: 哟，我的好知识，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绝不是惹是生非，我是替天行道，我是替我们皇家的列祖列宗来这儿主持公道来了。
1: 黄大爷，三年前你因为赌钱抽大烟败光了家产，气得你媳妇儿上吊身亡，黄老爷从此将你从皇家除名，你也配提皇家的列祖列宗？
8: 侯知识，当年我犯了家规被皇家逐出家门，我心服口服，但是我不服的是皇家还有一些人呢，这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偷鸡摸狗，男盗女娼，还他娘大张旗鼓的在这摆着满月酒了，难道他就对得起皇家的列祖列宗啊？

0: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装，真能装啊！既然你当着大家的面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可别怪你黄爷我不给你留脸了。
1: 是不是大家伙儿应该敬老夫人一杯啊？来来来来来来，老夫人，
2: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恭喜！
0: 看见了吗？啊，看见了吗？来这边看看啊。

0: 啊，这马彩英啊，她根本就没怀孕，她怀的是这个。这个道貌岸然的黄大老爷在外边沾花惹草，生下野种了，回来以后让马彩英假装怀孕生孩子，他他娘干的是啥事儿啊？这就是猪狗不如，辱没祖宗啊！大家给我评评理，今天这匾我该不该摘？
1: 你说一遍。
2: 子田，诸位，子荣为官多年，断的案子有很多。案子嘛，无外乎就三种。第一种，含冤受屈，击鼓鸣冤；第二种，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这第三种，那就是心怀叵测，恶意诬告。
0: 啥、啊？你说我诬告你？
2: 是不是诬告？我说了也不算，得看你有没有真凭实据。王大爷，你现在拿个枕头就给我扣上辱没祖宗的罪名，那我现在拿一把带血的尖刀说你黄大烟杀人，你也承认？
0: 你少废话，我有人证。
2: 人证是谁？
0: 飞鱼岛土匪老猫子。
2: 王大爷，既然你说老猫子怀疑我，那你把他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只要他能证明我黄子荣瞒天过海，那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老猫子，
3: 宋掌柜，子荣这招厉害呀、啊！如果黄大烟真的能把老猫子叫来，说明他通匪杀头之罪呀、啊！
0: 你别以为吊炮拐马就能把我僵死。我实话跟你说吧，除了老猫子，还有人证呢。
2: 谁？
0: 产婆赵大脚。来，大家看看，这就是赵大脚的证词，看看。
4: 王大爷，
5: 谁能证明你这份证词就不是捏造的？哎呦，黄老爷可是济宁三杰之一，是济宁城的脸面，你要是敢信口雌黄、栽赃陷害，本官绝不轻饶。
0: 侯知事，小人所言句句属实啊，这份证词确实就是赵大脚亲手签字画押的。您要不信，您派人把他找来，一问便知嘛。
5: 他现在人在何处啊？
0: 就在我们家老宅子里呢。
5: 赵长顺，
6: 在。
5: 你带人速把赵大脚带来。
6: 是。诸位，
5: 按理说今天的场合本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既然碰上了，我身为代理知事便不能不管，还望诸位见谅。
7: 让你看着人，你咋睡着了呢？哎，
8: 队长，窗户钉了钉子，门上着锁，放心，他跑不了。
7: 行行行。

0: 人不在，好像是刚跑没多久。啊！
1: 一定要把人找到，黄家的清白可全都在他赵大脚身上了。
0: 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2: 黄大烟，我劝你赶紧迷途知返，念在同宗同族的份上，今天你诬陷我一事，我就不与你追究了。
3: 又是黄子荣，你少在这假仁假义啊！哎，我问你，那一片云那可是悍匪，当初他把你们夫妻俩劫到荒岛上啊，平白无故就把你们给放了。
2: 土匪没搜到财物，自然放人。
3: 是那么回事吗？我还听说啊，他在岛上和那一片云聊得可热乎了。黄子荣，你这叫通匪，你知道吗？侯执事，您可是咱济宁城的父母官啊！哎，您说，倘若通匪，该当何罪？人家侯执事仁义，不好意思说。
4: 行，我说，倘若通匪，按律当杀。
5: 行了啊，事儿我可都跟你说清楚了，我得走了，要是让他们抓着，我可就没命了。
6: 你等会儿。你去哪儿啊？啊，我告诉你，有我杨春早在，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走，跟我回去，咱们见妖捉妖，见鬼拿鬼。走啊！
5: 走走啊！你啊，舞文弄墨行，你拿个破棍儿，你以为你就是孙悟空了？你就你这小身板，比唐僧强不了多少，还降妖拿魔呢，我你都对付不了，来个妖魔鬼怪，搬就当点心吃了。
6: 不是，哎，你还没跟我说完呢，除了黄大烟，谁还想害子荣啊？
5: 不能再说了，再说我就没命了。
6: 哎，瞧给你吓的。我拿棍怎么了？我就是孙悟空。
7: 哎，真高兴了，
8: 谢谢，
9: 给我引点。
4: 我看你跟飞鱼岛和一片云的关系，你就是不清白。
2: 王大爷，你说我通匪，有人证物证吗？
4: 嗯，
2: 没有人证物证，你就是在血口喷人，栽赃诬陷。
4: 你拉倒吧你！
10: 谁说没有人证物证？

0: 谁啊？
1: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证。
2: 一片云。
1: 坐下，坐下，
3: 没听见呢，坐。
1: 黄老爷，麻烦您请黄夫人把小少爷抱出来。
4: 少当家的想干什么？
1: 我只是想送他一份贺礼。

0: 少当家的，这是何意？
1: 黄老爷别害怕，今天来的匆忙，没什么准备，一点心意送给小少爷。小少爷，
2: 长命百岁啊！来，拿着。
1: 哎，拿着。笑了，笑了，这孩子有意思。哎，
0: 谢谢少爷。咋样？把孩子抱回去。
3: 大人，黄子荣和易边云是不是要勾结？
4: 滚一下！
0: 少当家的。贺礼也收了，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就请回吧。
1: 不急，我大老远来的，皇家的十里香远近闻名，我才刚香了香舌头还没喝够呢。
5: 说得好，

0: 按照皇家的规矩，
1: 有贵客上门，得连喝三杯。
2: 哎，杨先生，你这急急慌慌的，干啥去啊？
3: 我呀。哪有捉鬼去我？
4: 好酒，
1: 好酒量。
5: 商家的就一个人，
4: 让他进来。
3: 哎呀，这个大喜的日子，你锁什么门呀？还怕有人抢喜酒喝不成吗？
6: 这几位是飞鱼岛的英雄好汉，都来讨杯喜酒喝。
3: 哦哦哦，好，各位英雄啊，幸会啊，幸会。

0: 么意思啊？
1: 等人呢？
0: 啊，
1: 等赵大脚
2: 啊！
1: 别等了
0: 啊！
1: 早上船走了，这顺风顺水的，估计已经出去几十里地了
2: 啊
1: 啊！
2: 杨先生，莫非你见着赵大脚了？
1: 我见着了，而且他今天拜托杨某替他做个人证。
3: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说，他把接生的事都跟你说了吗？
1: 不光跟我说了接生的事，
2: 还有呢？
1: 嗯，还有你私设公堂、捏造证词、屈打成招、逼他诬陷皇家的事儿，也都告诉我了。
0: 杨峰呢？
3: 谁不知道你和黄子荣是同窗？你这是替他开脱。
1: 哼，你看，急了。
3: 啊，大家别听他，小疯子他疯了，他胡说八道。这个马彩英啊，她假装怀孕生孩子，衣服底下塞破枕头的事儿，确实是这个赵大脚亲口跟我说的呀。你这，哎，这证词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这黄子荣肯定是在外面沾花惹草，他生下野种了。
0: 哎，说哪家的？咱飞鱼岛一向是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啊！
3: 当初在荒岛上是您亲自给马彩英搜的身，对吧？
0: 那当时衣服底下是枕头还是孩子，这您肯定知道啊！
3: 上咱家的，今天您一定要当着大家的面替我替咱锦宁城主持公道。上咱家的，我求求您了，行吗？
4: 自打我上了飞鱼岛，就给自己立下一规矩。只要是上了堂，就一定得见红。
0: 对，
4: 今天我就替锦宁城主持一回公道。
1: 哎，慢着，慢着，少当家的，我可听说你的枪底下杀的都是赃官恶霸，子荣可是清官呀。如果你杀了他，这不是坏了你们飞鱼岛的规矩了吗？
4: 你说的对呀，我刚才也看明白了。这黄大爷心术不正，诬陷好人，这是死有余辜。
3: 别别别别，
4: 慢着！
5: 慢着，慢着，
6: 上当家的，今天是我们皇家大喜的日子，求你看在老身的份上，枪下留人，饶他不死。如果你真的是怕破了自己的规矩，老身愿意替拿这一枪。
7: 娘，
4: 老夫人，您可想好了？您确定要为这个死有余辜的黄大爷挨这一枪？
6: 是说，要想枪下见红，来，朝这儿打，我可以的。
7: 娘，

0: 当初荒岛上的事儿，今天我给大家伙一个交代，省得日后再有人胡乱猜疑。王老爷确实是个清官，当时除了书和衣裳，没搜出一张银票。皇太太肚子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枕头。黄大燕，今天看在黄老夫人的面上，这一枪我给你记着，再有下次绝不饶你，滚。各位，我一片云今天扰了大家喝酒的雅兴，多有得罪，告辞。
1: 少当家的，感谢你不杀黄大燕之恩，我们黄家做事向来有理有面，不能失了礼数。今天来的都是贵客，既然你要提前离席，我理应相送。

0: 行了，丫头，你赶紧走吧，等他们缓过神来恐怕就不好脱身了。
1: 多谢老夫人，后会有期。
2: 这种满月酒恐怕这一辈子也碰不到一回呀、啊！
3: 老爷，咋办啊？
4: 告长顺！
5: 这个警察队长是怎么当的呀？
4: 居然让土匪从你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的就进了城，你还问我怎么办？
3: 对不住，对不住，
4: 还不集合队伍给我追去！
3: 告辞，
4: 是，
3: 慢走，慢走。
6: 子龙兄。这大喜的日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我这当县知事的失职。
7: 失职啊，
3: 侯知事言重了，
7: 告辞了。

0: 群废物，平时一个个都过能的不得了，一到关键时刻就给我掉链子。
1: 好了好了，消消气吧，事情已经这样了，你生气也没有用啊。咱们还是赶紧想想有啥补救的办法没有啊。
0: 有什么好办法啊？一盘好棋给我下的丢车落马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啊？
1: 哎呦，要是不能拿孩子的事儿按住黄子荣，这民选的时候他可是您的劲敌呀。
2: 一不错步步错，往后的棋再也不能出错了。
1: 哎呀，那老爷这后面您是咋想的？
2: 三个字儿，拉选票。
3: 老当家的，是这么回事儿。那天我出岛打听消息，路过那小酒馆，我就多喝了两杯，说了几句胡话，肯定就在那时候恰巧被那黄大烟给听见了。
4: 老猫子，你喝酒误事，违反岛规，该当何罪？
3: 少当家的，老猫子知罪了，还请您高抬贵手吧。
4: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爹，当初您亲自定下的岛规不能坏在这种人手上，我这就替你执行岛规。
5: 少当家的，老毛子我有罪，可罪不该死，你就饶了我这条命吧。老当家的，救命啊！老当家的，
0: 老当家的，您的猫哥这些年跟你出生入死的份上，您就手下留情，饶了他这条命吧。
6: 来吧，来吧。
7: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就为这么点小事把他给毙了，难以负重啊。
4: 爹，
7: 哎，这样，哎，爹替他求个情啊，罚他，罚他守夜30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4: 看在我爹的面上，我今天不杀你，再有下次我绝饶不了你。
5: 少当家的，老毛子我不敢了，谢少当家的不杀之恩，谢老当家的救命之恩。
1: 今天可真悬，差一点我们老哥的身世就给暴露了。
8: 我早就让吴寻安把赵大脚送走，可中间还是出了岔子，私自口认是重罪，单凭黄大烟他没这个胆子。
1: 那会是谁干的呢？
8: 不好说。
9: 这个今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片云堂来，当时我一看差点没把我吓死。不过好在这个你让我说的话我都说了，你让我办的事我也都办了。您喝茶。您这个当初咱说好那个钱的事儿，你看，
10: 一个字儿都少不了你的。明天中午还在这儿，钱我会如数给你。
9: 哎呦，谢哥，谢哥。
10: 那什么，
9: 明天我摆一桌，到时候，我走。

0: 前跟抽大烟的人最靠谱，这么大个济宁城少那么一两个人不奇怪吧？
1: 明白，保证做得干净利落。
2: 哟，杨院长，您过来了。
3: 哎，
2: 您里边请。
3: 好好好。
4: 宋叔啊，这个驴呢，被我换了限制了。那一时肯定是偿还不上，但是您放心，只要春早一有钱，一定尽快归还。
5: 春早，
6: 哎，
5: 一头驴就换了个这个
6: 啊！
4: 哎，你轻点儿。
5: 春早啊，春早，不是宋叔我说你啊，你是吃糠咽菜不怕穷，可你也得替人家秋香想想啊。你说你这两年就为了收书修书，家里边都穷成啥样了？在你眼里啊，只有那满屋子的藏书，你说说那些破玩意儿，它是顶吃啊，还是当喝啊？
4: 宋叔，您还真不能小瞧我那一楼的藏书，随随便便拿出一本，那就是无价之宝啊，
5: 有啥用啊？
4: 好，宋叔，那我就多一句嘴。您老知道黄宋两家祭河神的由来吗？
5: 当然知道，我小的时候啊，就听我爷爷说。
4: 您懂？那是听说呀。您有实据吗？
5: 实据？
4: 对啊，
5: 实据倒是没有。
4: 哎，您老没有，我有。
5: 你有？
4: 嗯
5: 啊，我们黄宋两家祭河神的实据你有？
4: 我有。
5: 哪儿呢？
4: 哪儿呢？就在您刚才说的这破烂玩意儿里面。您等一下啊，我给您找一下。嗯，有了，上面记着啊，当年黄宋两家共同出资共同重修河神庙，后来呢，两家为了谁上头炷香起了纷争，最后双方决定斗狮子比输赢，赢的一家第一年主祭，输的一家第二年主祭，轮流往复，百年更迭。那么好了，按照这上面记载的呢，今年应该是宋家主祭。怎么样，宋叔，您说我收这书有用没？

0: 宋叔，您怎么把驴死了？
1: 春刀，驴不用还了啊。宋叔借县制一用。
2: 娘，这过两天就是九月初九了，是祭河神的正日子，老家那边二叔和五叔还等着您的信儿呢。
3: 你二叔和五叔是啥意思啊？
2: 我二叔和五叔说了，我爹就是因为祭河神的事儿才让宋家给气死的，所以等到九月初九那天，不但我们要祭，而且就得由我们皇家主祭，借这个事儿替我们皇家出口恶气，杀一杀宋家的嚣张气焰，不然的话我爹可就死得太冤了。
4: 他大娘在吗？
3: 谁呀这是？哎，来了。

0: 宋叔，你这是？
1: 他大娘，这里边有咱两家的老祖宗啊。

0: 娘，县志上的确是这么记的。
1: 哎呀，他大娘，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皇家一向是通晓事理，你看这事儿该咋办呢？
2: 该咋办就咋办吧。
1: 哦，那您的意思是今年就该我们宋家主祭河神了？
2: 嗯。
1: 哎呀，这老祖宗啊就是厉害，这规矩定的太公道了。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2: 就这么说定了。
1: 哦，那就告辞了。
2: 不送。

0: 娘，他拿了本破县志在这说事儿，咱不能听他的摆布。
1: 子荣，您怎么看？
2: 娘，既然咱们的先人已经定下了规矩，那子荣觉得就应该按规矩办。
0: 大哥，
1: 子田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皇家的子孙就应该守皇家的规矩，否则的话愧对先人。子田，你回田庄把我的意思告诉你二叔和五叔，你跟他们说以后每年谁家主祭河神，一切按县志上写的办。
3: 当年清兵入关的时候，我们祖上传下来的这套县志，因为兵乱几乎全部

0: 一算，我们杨家历经几代苦苦寻找，传到我这儿就差两本。结果呢，让我用驴换回来一本啊，现在就差一本了。哎呀，等把最后一本凑齐了，我的梦就圆了，对得起祖宗了。
1: 拿驴换书这事儿我不怪你，可你咋就管不住你那张破嘴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你是真糊涂还是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这黄宋两家为了祭河神的事儿，到现在仇火还没消干净呢。你倒好，拿那本破县志到处瞎显摆，到时候两家再闹出什么事儿来，我看你怎么办。
0: 我问你，咱们杨家的祖训是什么？洁身正骨啊，祭奠河神，百年更迭的事情啊，这在县志上写的清清楚楚，又不是我瞎编乱造的，我这叫有一说一，实事求是。
1: 你倒实事求是了，现在宋家拿着县志到皇家去找事儿，你让人家皇家怎么想咱们？
0: 那爱怎么想怎么想，不是是非人，不思是非事。
1: 反正我不管啊，你现在就到皇家把事儿给我说清楚。
0: 不去。
1: 你不去晚上别想吃饭。
0: 那也不去。
1: 快去听话。
2: 干什么呢？都干什么呢？
3: 都别吵了，先生在呢。
4: 先生好。
0: 功课都做完了吗？
4: 做完了。
0: 好，都回家吧。
3: 都回去吧，回去吧。
0: 林凯，来。
3: 杨先生，
0: 我写一个字条，你给你爹带回去。
3: 嗯。

0: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

0: 就等你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 给上面，他恨我呀！
1: 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紫青歌。
1: 振东，振东，我走了。
2: 飞机是个啥玩意儿？
1: 突然想起问这了，
2: 我在这想了好几天了，我先把那天上的苍蝇给它弄死。
1: 咋说呢？
2: 又来？
1: 不是，是真说不清楚。这事儿你弄的？
2: 弄的吧。
1: 那行，我说不清楚，有人能说清楚。蓝音学机械，你问问他。
2: 行，等我弄明白了，我就带兄弟们过河，把那天上的苍蝇我给它灭了。你要是赶上了，最好。赶不上了，我也不等你。
1: 你别像上次那样。
2: 这回我先想上个100回。

0: 听见啥了？
1: 盛远听不见。
0: 那你干啥呢？
2: 你能砍头吗？
1: 不至于，
0: 没救啥事。
1: 但这潼关我可能回不来，
2: 有我呢。
1: 有时间多回去看看他。我这一走不知道多长时间，有个事儿想托付你。
2: 说，
1: 你答应我再说。
2: 我答应了。
1: 你应该知道，就是蓝云。
2: 咋？干啥？
3: 这表表面都不表了。
0: 一会儿。
4: 呀，这时候你还说啥呢？
1: 你喜欢人家，就好好待人家，别让人家受委屈。
2: 顾不上。
1: 咋了？
2: 我不把那几只苍蝇弄进来，啥事儿也顾不上。再说你不在了，一个人没意思，等你回来再说吧。咱俩商量啥？这事儿说到根儿上，还得人家杜兰云自己乐意，人家自己说了算。
1: 那行，我走呀，车在外边等着。你也下去吧，你看你弟兄都急成啥样，我以后想事儿能不能换了他？

0: 这就是飞机。飞机是由机翼、尾翼，也就是你们说的翅膀，还有尾巴，以及机身、动力装置，还有操控装置、起落架和燃油等部分组成的飞行器。大家看，就是这些。飞机分为很多种，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民用飞机以及军用飞机。民用飞机就是用来运输人或者是物资的，军用飞机也就是这次鬼子用来轰炸咱们潼关的飞机，也叫轰炸机。
1: 你说这东西有那么多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组成，它有多大？
0: 这么说吧，它的机翼部分大概有30多平方米吧，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屋子这么大。
2: 不能，
3: 这么大！
2: 前两天轰炸的时候我看见了，我还冲他打了几枪呢，那比这也大不了多少。
0: 不是，
4: 那是因为飞机飞得高。
0: 对。
1: 那这东西它沉吗？
0: 大概轻的也有3000多公斤重吧，
2: 比这房子还沉。
5: 3000多公斤
0: 是啊，
5: 这想
1: 那这就不对了。这东西像你说的那么大，又那么沉，它怎么可能飞起来？
2: 就是
5: 对呀，3000多公斤，这得多少个我呀？

0: 你啥时候想要炸鬼子的飞机的？
1: 很久了，自从鬼子第一次炸潼关，我满大街追着看飞机那天起。
0: 这事挺难的，我知道你是想给你娘，不是我打击你，这事你干不了。
1: 可能吧，干不了也得干。
0: 我不劝你，我知道你认准的事儿谁也劝不了。不过这事儿你要是真弄成了，不但能给你娘报仇，还能帮马队长他们一个大忙。
1: 跟他们有啥关系？
0: 鬼子的飞机炸得马队长他们在中条山都快站不住脚了。38军要是在中条山站不住脚的话，那潼关就真的守不住了。
1: 这么说，这飞机还真得炸，炸不成还不行啊。
0: 哦，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马队长他们过两天要来。
1: 干啥？找我来？那正好，我把这事儿跟他商量商量，他要是能帮上忙，这机会就大得多。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咱俩
0: 还是那些话就别说了。我都到了，你先回去吧。
1: 你还让我说了吧？你也知道我心里藏不住事儿，你让我说了我就踏实了。
0: 行，你说吧。
1: 我想先把咱俩这事儿放了。你知道吗？自从我害死我那12个兄弟以后，我就想报仇。这仇一天没报，我就啥事儿也干不进去。现在也是，小鬼子把炮炸了，加上我娘这仇，我要不把这事儿给办了，我还是啥心思也没有。而且我也答应过万子晴。
0: 答应他啥了？
1: 我跟他说，我不会在他不在的时候啥词儿来着？
0: 乘人之危吗？
1: 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我想说，只是暂时放了。
0: 就是没完呗。
1: 对。
0: 我到了，你先回去吧。
1: 你进去吧，你进去我再回。
0: 我都到了，你走吧。
1: 我看你进去我再回。

0: 要跑啊啊！又给我妈哼！
1: 哎呦那样，我又不会跑。
2: 你不跑，拿包干嘛？
1: 我问你，你就这样晒着人家卖相啊？我们可都看不下去了。
2: 谁看不过去了？
1: 我
2: 还有谁？
1: 胡进才，
2: 你一边去！
1: 旁的不讲，你心里咋几个想？我心里最清楚。从现在是人家万子晴高高在上，你不服气，想跟人家争一把，好着嘞，男子汉嘛，比比谁更强。你赢了，兄弟们脸上也有光。可如今万子晴人落难难，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那句话，你还能咋几个想？你还想咋几个弄？你这个时候跟人家争杜兰云，你说
2: 谁说我要争杜兰云了？
1: 好啊，那好啊，那好了，我就去给你腾地方啊。今天晚上你就跟麦香圆了房，你这给人家名正言顺的娶了，本来她就是你媳妇嘛。
2: 我娶不娶麦香，跟你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挖坑让我往里跳，
1: 谁让你往里跳了？哎，谁给你挖坑了？
2: 那我跟麦香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我娘都没拦住我，你要干嘛？
1: 你娘说不，
3: 吵啥吵啊？难不难看？哥，再咋说，进财叔没有害你的心吧？娘当初挡你的路，那是为了你好。叔，你回去，我倒要看看他今天能咋。
1: 其实这个事，
3: 你啥也别说了。我也忍够了，我麦香就是再喜欢你方振东，我也不会做什么让人看不起的事儿吧？咱俩就在一个屋檐下，能咋呀？你真怕我把你给吃了啊？这事我不知道就算了，今天我知道了，我就不会装。叔，你现在就走。

天不娶我，我一天不会进这个门。你这辈子不娶我，我这辈子都不会进这个门。有些话必须得说，说开了，说亮堂了，咋都成，对吧？我在娘的房间等你。

0: 刚才那事儿，是我不好。
1: 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是很难听，特别是你说的那句“咱娘都挡不住你的路”，你咋那么说娘妈？
0: 我就是随口一说。
1: 随口一说也不行啊。我知道你的主意正，你认定的事儿啊，任谁也拦不住。娘在的时候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说你是倔牛脱生。
0: 娘说的对，就是太犟。
1: 我能这么没皮没脸的跟着你，就是因为我喜欢你身上那股子混蛋的劲儿。你认定的事儿啊，死也不回头。我怎么知道你还能回来啊？我要是知道你能回来，我也不能跟死了的你结婚了。我要是觉得娘苦，
0: 我知道你是为娘好，啥也不图。
1: 你知道我为啥还能这么没皮没脸的跟着你吗？
0: 为娘。
1: 为娘啥？
0: 为娘能在那边安生点。
1: 说对了一点。
0: 那还有啥？
1: 因为跟着你能为咱娘报仇。剩下的我就啥也不想，啥也不图了。
0: 你说我对你这样，你还跟着我干啥？不恨我？
1: 我谁也不恨，要恨啊。

0: 问我自己，活该我喜欢你，就像你娘喜欢你爸。在同安守了一辈子，不也是啥也没得到，啥也不图吗？我就姓娘跟我说的，个人有个人的命，我喜欢你是我的命。你想着杜兰云那是你的命，能不能得到娘说了那是天命。
1: 我就是个折腾命，我这辈子就是穷折腾，谁跟了我都没好。

0: 过河大鬼子机场的事儿想清楚了没？
1: 没。这回在我没想清楚怎么弄之前，怎么能弄成之前，我绝不会带着我那帮兄弟过去送死。我不是以前那个方振东。

0: 笑啥？
1: 杨梅白死，你真的不是以前的那个振东哥了。娘，你听见没？
0: 但我先跟你说好啊，报仇这事儿我一个人去就行，我肯定不会带上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1: 带不带我是你的事儿，你不带我，我就自己去。

0: 于教官，于教官来了，于教官来了，于教官来了，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 方振东，前厅经理。
1: 怎么样？都挺好的吧？
0: 挺好。就你一个来了，我大哥呢？
1: 他先去杜工那儿了，一会儿就过来。
0: 来，进屋聊。您给我弄碗面进来。
2: 你看，子晴这件事儿，要不要组织帮忙？
3: 已经汇报了。
2: 哦，像这样的军事人才，咱们太需要了。
3: 嗯。对了，中条山那边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2: 非常吃紧，特别是鬼子在晋西建了机场以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部队根本无法在白天行动，而且切断了我们所有的供给通道，所以一定要打掉这个机场。
3: 嗯，那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有把握吗？
2: 地道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估计再有十天就能挖到机场的停机坪下面。问题是炸药不够啊。
3: 我明白，我这边统计了一下，日军投下的炸弹大概有几十枚未爆。这两天我正在研究那个炸弹的结构图，基本上已经弄明白了，明天就可以拆弹了。
2: 会不会有危险啊？
3: 应该没啥问题。
2: 好啊。哎，振东那小子怎么样了？

0: 他呀，跟变了个人似的，长大了，也巧了，整天呢也在那儿研究咋炸机场呢。这几天天天的缠着我，让我跟他说飞机的结构、机场的布局啊啥的。
1: 好啊，哎，有他们这伙人帮忙，打机场把握性就更大了。
0: 对了，马队长，拆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让振东知道，你也先别告诉他吧。
1: 为啥？
0: 这事儿啊可能也怪我，上次咱们把他从山西带回来，本来方娘是想把他和麦香的婚事给办了的。
1: 哦，那姑娘我见过，挺好的呀。
0: 可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振东为了给他那帮弟兄们报仇死在山西了，子清也是亲眼看他中弹的，方娘知道以后就不想活了。麦香为了救方娘就和振东办了冥婚，谁知道后来振东被你们给救了。
1: 还有这事儿？
0: 然后振东知道就死活不乐意，方娘是想让我劝一劝，谁知道我跟着后面劝来劝去的，劝到最后把我给劝进去了。
1: 振东是不是说他喜欢你啊？这小子
0: 后来为了这事儿啊还闹出了一堆事情呢。
1: 那你是咋想的？
0: 你说这事儿可能吗？
1: 哟，这事搁别人身上不可能，可搁方振东身上，哎，还真保不齐。这小子死缠烂打的劲儿我可是知道。
0: 所以拆弹这件事情我现在还不想让振东知道，以免他再误会会生出什么事端来。

0: 地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还，验收合格后再补还，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 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嗯，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2: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嗯，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如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2: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0: 金
1: 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所以拆弹这件事情我现在还不想让振东知道，以免他在误会会生出什么事端来。

0: 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哎，注意安全啊。
1: 好，我知道了。
0: 我就知道你小子会绷不住着急，可你总得等我跟杜公把话说完吧。
2: 说。
0: 好，走吧，咱们回去聊。

0: 你安心去吧，这个仇振东还有我们这些兄弟会给你报的。兄弟啊，人死不能复生，凡事都要想开点儿。
1: 我明白，这你甭劝我，就是堵得慌，身上有块石头。
0: 我知道，你娘不会白死，所有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这笔账，我们迟早跟他们算。听大哥一句话，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冲动，凡事要多动动脑子。
2: 以后遇上事儿，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一百遍。
1: 这回我一定不冲动。
0: 好，你接下来有啥打算？
1: 过河，打机场。
0: 好啊，我支持。他娘的，自从鬼子在运城建了机场以后，38军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端掉这个机场势在必行。不过打机场不像打鬼子粮站啊，困难和危险程度都要大很多，光靠勇气是远远不行的，还要讲计谋，讲方法。

0: 这伟人传，你从给我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是个假玩意儿。你知道我为什么拿它当宝贝似的天天揣着身上吗？因为我知道有了它，我就可以拉队伍；有了这东西，我就能干成我想干的事儿。我不敢说什么谋略，我懂。但是哥，你记着，我方振东想弄的事儿，我就有我的招儿，一定给他弄成。
1: 行，你小子啊，不愧是跑江湖当刀客的，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糊弄了我这么长时间啊！
0: 先糊弄我，
1: 行，真行。那你给我说说，你打算咋干？
0: 这个真不知道。
1: 跟我干咋样？给我打下手。
0: 行，跟你干。我早就想跟你干了，上刀山下火海，我在头了没二话。你更别说什么打下手了。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打鬼子机场我们已经筹划好长时间了，而且已经行动了。
0: 你们都开始打了？
1: 打？
0: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1: 哎，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鬼子机场防守非常严密，不是你想打就打得了的，尤其是我们没有飞机，无法对他实施空中打击，只能靠地面部队，所以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别说打了，就是想靠近他都难。我们现在有一个工兵排正在昼夜不停地挖地道，想从地下突入

0: 这招好。
1: 咋样，一起干吧。
2: 行，干。
0: 地道一通，我带我兄弟们先进去。
1: 好。哎，对了，你和麦香咋样？这么好的姑娘，你总不能把人晾在那儿吧？
0: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是杜兰云跟你说的。
1: 哎，你先别管谁告诉我的，你是咋想的？
0: 我就想打机场报仇，其他的事儿我啥也没心思。
1: 你让我咋说你呢？好，你的事我不管，你自己看着办，我要走了。
3: 你干嘛那么急？
1: 鬼子要对中条山实施新一轮的扫荡，部队可能要转移。
0: 那我跟你一起走吧。
1: 你再等几天，等我把事情处理妥当，我让杜兰云通知你。
0: 你好，那我要是过了河去那儿找你啊？
1: 永济县城有个永济酒楼，老板姓周，那是我们设在那儿的一个联络点，你找到他就找到我了。
0: 我送你。
1: 好。

0: 让他进来。
1: 是。
0: 请。
2: 这是孙将军。
0: 你的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属下失职，丢了中炮阵地。这个事儿不全怪你。好了，不啰嗦了。现在中条山的战况岌岌可危啊！我们守卫在中条山的38军已经打的是弹尽粮绝，可是江某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再给我们增派一兵一卒。为了守住西北的门户，我们陕西的各界已经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马上送往中条山。我准备让你来带领这支队伍，怎么样？愿不愿意临危受命，担此重任呢？
3: 孙将军，这样做恐怕不妥吧？
0: 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妥，是草率了。可是仗已经打到这个份上，这是无奈之举呀。
3: 将军，能够为抗战出力，我万子清万死不辞。不过您要给我一个月的战前训练时间。
0: 不可能，我最多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张副官，
4: 有。
0: 你马上收拾东西，从现在起由你来担任这支学生连的教导员，协助万连长一同带好这支队伍。
4: 是。
5: 中国人はこの飛行場を襲ってくる度胸があると思います。相変わらず知りやね。
6: ことわざにもあるだろう。兎も怒れば人を噛むのだ。我々は間断なく中条山への爆撃を行い、奴らを追い詰めてきた。奴らにしてみれば、この空港を落とせばその圧力から一気に解放される。
5: どうだ。今から隣村に行ってみようか。

0: 老爷，
1: 到，
0: 出来。去指挥所，请万连长。
1: 是。

0: 说，
1: 说呀，万里长说，不让徐连长解散。
2: 什么？

0: 杜乐云，杜乐云，杜乐云，
1: 我在这儿呢。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0: 咱们炸鸡场不是炸药不够吗？我拆些哑弹，给你们收集点炸药。
1: 干啥？啊，
0: 拆点哑炮。
1: 你有病啊你！
0: 哎，干嘛呀？你疯了！你放手！干嘛呀？
1: 我腻了，
0: 还没拆完呢！
1: 我蛋！
0: 放开我！
1: 要命了！
0: 你放开！你干嘛呀？你放开我！还有炸药，拿啥炸鸡场啊？拿啥给你当报酬？
1: 炸鸡场不是报酬，也不是你报，我报。那我咋办啊？
0: 我研究过了，那炸弹只要脚轻就没事了。你放开我！
1: 我没事。万一呢？那万一有事呢？你死了我咋办？我咋办？我咋跟万子清交代？

0: 我道理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到底听明白没有啊？那行，你说有啥办法，我听你的。你快说呀！
1: 要不我拆，你教我。
0: 你当这是舞刀弄枪的呀？耍两下就会了？
1: 这有啥难的？
0: 我是教不了你，不然把你也送到德国学两年，回来咱再拆。
1: 舞刀弄枪。

0: 这道理你不也听得明白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注意安全，保证啊不会有任何问题。
1: 万连长，我们有问题要问您，来坐下。
2: 我知道你们想问啥。我不带你们进行军事训练，不是对你们有意见，更不是对你们有看法。
0: 连长，我们是年轻，是身体素质差，可是我们不怕受苦受累。
3: 万连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 朱光晓，你哪个学校？
4: 省立一中。
2: 陈妙颖，
5: 省立女子中学。
2: 东方健，
6: 省立三院一中。
2: 嗯，你们都听到了，这些学校在全国都是数得上号的名校，培养你们每一个人容易吗？拿你们跟日本人拼，拼赢拼输，我觉得都太可惜了。你们是陕西的未来，仗总有一天要打完。打完仗，国家靠啥建设？陕西靠啥发展？不还是得靠你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我劝你们一句，你们脱下这身军装，回家去。
7: 别发了。

娘，请你老个事儿，这两天多了一点老古董那炸弹的破玩意儿，你老保佑他啊，你老保佑他，千万别给那玩意儿骨头响了，嗯，谢谢娘。

0: 你不吃饭啊？
1: 娘在那边可能钱不够花，我说哪天去给她烧点纸。
2: 啊，我肯定给您多烧点。
1: 我怕她收不着。
2: 啊，给您多烧点。

0: 咋又来了？不是说不来的吗？
1: 我没说不来啊，我同意你拆了，但是我回去想一想，我陪着你吧。
0: 那也行，经过检测的都在那边呢，这个不安全。
2: 张国忠，谁下达的训练命令？
3: 你是负责训练的主官，你不下命令，我怎么下命令？
2: 那他们这是干嘛呢？
3: 他们是自己给自己组织训练。他们说万连长不带他们训练，他们就自己训练；万连长不带他们去中条山，他们就自己去中条山。
2: 张国忠，咱们两个都是有良心的职业军人。咱们两个都清楚，带着孩子们上中条山意味着什么。
3: 我明白，我明白你想什么。我也不想带孩子们去战场，但这是你我说让他们脱军装，他们就能脱了的吗？既然如此，我们不让他们做些针对性训练，等到上了战场的时候还能有作用。
2: 如果他们不听劝，非要上中条山，那我就不干了，大不了回去继续蹲牢房。带着这帮孩子上战场送死自毁长城的事儿，我做不出来。
3: 子清，子清，
0: 青年，别动。

0: 陪着你。
1: 说啥？
2: 拆你的吧，陪着你。
1: 你在这儿我咋弄啊？赶紧走。
0: 拆你的，你当我是个石块？我磕了，你弄你的，我保证不说话。
1: 我能把你当成石块吗？这万一炸了？
0: 你说没危险？你说这些都是安全？
1: 我是说万一，啥话也听不懂，赶紧走吧。

0: 听嘛。
1: 你说啥？
0: 我说你没事儿吧？
1: 没事儿。你看你那瓜怂样子。

0: 你不带兵训练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将军，我来是想，我听说您宁可待在牢房里，也不愿意带这个学生团出征中挑山。我是一名军人，打仗我不怕，死我也不怕，但我不能这么仓促着带着一群学生兵上战场。学生军怎么了？
1: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怕担上，带这帮学生去送死的骂名。要担这个骂名，首当其冲的是我孙国军，还轮不到你。我知道这么做是不负责任，可仗打这个份上，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让我带这群学生兵上战场，意味着让他们接受一边倒的屠杀，对这个国家的军人来说。
1: 这是耻辱！你看看中央社这篇报道，老蒋为此给我打了几个电话，说这帮学生军就是对他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极大支持。现在这支队伍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子清啊！ 你是咱陕西娃，你愿意让我把这帮娃交给别人吗？
0: 我明白了，将军。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万连长，听说您要请辞，不带我们了。
0: 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2: 这面旗帜是我们全连100多名战士一人一针设计制作出来的，连长，大家委托我们，让我们把这面旗帜亲手交到您的手里，希望您带着我们把这面旗帜插在中条山上，也让那些日本侵略者知道我们中国青年是不可欺的。

0: 经特意叮嘱过我，一定要过来看看你了。
1: 知道你们都忙，忙的都是大事儿。何时过河啊？
0: 就这一两天。
1: 好吧，
0: 炸鸡场的炸药都准备好了。
1: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0: 您甭担心，这回我会多想几遍，而且这次是跟着三十八军一起干，有马队长他们在，您放心吧。
2: 姨娘，走了没些日子，这要是按照潼关的老风俗，守孝咋也得七七四十九天。这要是在古时候，再大的官儿，家里老人去世，皇上都得准降，让他回家丁忧守制27个月。可你这才几天，我担心，担心你娘在那边埋怨我们。
0: 这个我想过，我娘要是平平安安的走，我给他守孝，可他这么个走法，连根骨头都没剩。我要不把这仇给他报了，我就算给他守10年，他也不安生。

好吧，你去吧，我王福泰会天天烧香，日日祈福，为了你，今日会小心。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2: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2: 嗯，
3: 越嚼越香，
2: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0: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有请。
1: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

0: 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嗯、这沁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嗯、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0: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纸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沁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嗯、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嗯、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嗯、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嗯、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嗯，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嗯、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嗯、福利呢特别的大、嗯、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嗯、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嗯、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嗯、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啊、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啊、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嗯、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嗯、我可先说好了啊、嗯、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嗯、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嗯、你二位看看啊、嗯、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嗯、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哦、对吧、哦、阿姨加2袋、嗯、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啊、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哦、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
0: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啊、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嗯，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嗯，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嗯、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嗯、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谢谢林总。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

0: 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中皇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你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虽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俩。